0: 检监察各项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
3: 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比如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通过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而智传网仅需要不到 100K 带宽。
2: 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展示了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汇聚百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
2: 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既能服务大模型训练，也能让机器狗、智能机器人等设备更好地走进普通人生活。咱们一起去展馆看一看。
4: 随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了，有机器狗、机器人，还有这样的机器熊猫。那么这些设备更好的运行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靠非常强大的算力。你看我手上所拿的呢，就是一个几百 T 的算力芯片，它可以用在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支撑他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
5: 这颗芯片是我们国产自研的，这是新一代的产品，它其实可以支持做到说能用60%的面积，那提升超过50%左右的性能，可以让所有的视频流进来以后非常快速的在端侧得到处理，从而支持我们的像机器狗、机器人能够非常好的上面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进行运作。
4: 国产算力正在从单点技术突围进入超节点集群、全站软件生态和垂直行业落地的系统化阶段。
6: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形态叫可重构超节点系统，我们采用国产自主自研的可重构创新架构的 AI 芯片，然后光模块直连的方式把4096颗芯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同时呢，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动态的灵活性调控算力的这种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互联成本下降90%，百万 token 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应获得一个性价比极大的提升。
4: 计算的未来是什么样呢？您看，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台装置，就是在我们这次展会上首次亮相的由超级计算和量子计算混合计算的这样一个真机。它可以将超级计算的任务交给我们的经验计算，而将一些优化的任务呢交给我们的量子计算，从而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计算效率。
7: 如何把这个产品的尺寸去做小，可以稳定的去交付去运行，那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是它是有个跨学科多领域的一个问题。蛋白质的一些模拟，那还有比如说像材料合成里面的一些材料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合成的模拟跟材料的这些能级的分析，那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在量子计算当中以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去突破。
4: 不论是量子计算还是太空算力模块，算力基础设施最新的进展和成果为我们不断突破智能边界提供了更多可能。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闭幕了，本届大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度大幅提升。
2: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治理规则尚未定型的当下，为何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携手同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16号，上海世界会客厅内，29个国家代表依次落笔，完成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签约。从中方去年提出筹建倡议，短短一年，这一中国方案就凝聚起横跨亚洲、非洲、拉美与欧洲国家的广泛共识。签约流程持续近20分钟，每一次落笔既是各国对中国方案投出的信任票，更是对智能时代共同的未来发展的信心。从签约名单当中呢，我们就注意到29个创始成员国几乎都有着两个共同的标签，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所有成员国都把人工智能纳入到了本国最新的发展规划，绝大多数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国家级的人工智能专项发展战略。第二个就是全球南方，全面布局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为何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中国？ 我们在本次大会。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的7点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
3: 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发动空袭。
2: 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
3: 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4: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2: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
3: 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
3: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2: 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4: 声明称，事件未造

0: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
1: 连日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展开空袭，海湾地区多国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2: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基础设施有何目的？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广泛担忧？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拥有了新技术？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0: 近短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伊朗南部沿海省份。伊朗多省官员说，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还有观点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近期冲突中，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即通过海水淡化厂将海水处理为可供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淡水。有研究显示，科威特 90% 的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处理，巴林和卡塔尔的比例更高。分析指出，科威特、巴林以及卡塔尔国土面积较小，非常依赖海水淡化，且战略储备水库规模有限。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美国袭击伊朗南部海水淡化厂、桥梁、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引发伊朗打击科威特同类型目标。伊方正以科威特作为示例，展示其打击能力，从而起到震慑作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据知情人士披露，遭袭美军基地部署有萨德反导系统，此前多次遭伊朗空袭，但未出现人员伤亡。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国媒体说，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
2: 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经降至零。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2: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5.17美元，上涨2.68美元，涨幅为3.2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97美元，上涨2.87美元，涨幅为3.26%。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3: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What will happen if he comes in September?
4: Look,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held by many purely because of what his actions have wrought over these last many years. I've also said that I will follow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s an 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our legal department in seeing what the prospects are we have here in our municipality.
0: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
2: 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创始人之一，英国知名摇滚乐手罗杰·沃特斯在18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他曾在约旦河西岸亲眼目睹了以色列在当地实施的种族隔离行径。他表示，希望能够积极发声，反对种族隔离，帮助巴勒斯坦人获得与犹太人平等的人权。
5: And I drove all over the West Bank with UNRWA, and with a woman from UNRWA called Allegra Pacheco.And I'll never forget, we were driving north towards Jenin one day, and I went, well, at least they have nice roads, because it was a nice two-lane blacktop tarmac road. And Allegra looked at me like I was daft or something, and she said, yeah, if you're Jewish. I wen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She said, you're not allowed to drive on this road unless you're Jewish. That's it. It's a completely apartheid society. If you're an Arab, you're not allowed on the road.I didn't believe it, but I did after a bit, and I saw, and it was just hell on earth. They've created hell on earth. And in that visit and those visits that I made,

0: 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相似水相约湖南，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0: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到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该机构上个月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

0: 和成立以来的最低值。
1: 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0: 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
1: 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と憲法を変えて、あの戦争ができる、まあ、参加できるという国に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な意図に見えますし、まあ、生活よりも軍拡を優先して、
1: 今の9条絶対に変えてほしくないです。物価高対策してるよっては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結局一般市民の生活はずっと苦しいままで。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絶対放題っていうか、とにかくもう軍拡、もう憲法変えることばっかりやってるんで、で市民の声は全く聞いていない。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早く退陣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4: 核にも手を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あと、まあ、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を輸出しているし、もうこの半年で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あの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憤っています。もう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的凯图马港，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6: 当地时间19号凌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中心附近一处繁忙的商业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嫌疑人在内共10人受伤，警方尚未正式公布枪击动机。当地媒体援引警方消息称，事件起因可能是两伙相互认识的人发生冲突，期间枪手在人群密集区域开火，击中多名旁观者。
5: 据北马其顿媒体19号报道，该国西北部哥斯蒂瓦尔发生大规模中毒事件，过去几天该市有超过1200人前往医院就诊，大多数患者都出现了呕吐、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症状。当地食品与兽医局已禁止居民饮用自来水，原因是怀疑供水系统水源受到污染。相关水样化验仍在进行中，水质分析结果。
6: 本月17号，欧盟委员会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此前，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10国曾签署联合声明，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国家认为，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在推动修订碳排放交易体系、放缓减排节奏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强调204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 90% 的目标并未改变。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委员胡克斯特拉称，欧盟政策调整并非是在气候与经济之间二选一。欧盟为何要在此时进行政策调整？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7: 那是欧盟在一些成员国

0: 现实诉求的压力下，从战略层面进行权衡的阶段性的决策。一些中东欧的国家，还有呢对能源和制造业依赖的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像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等，较高的能源价格再加上全球竞争的加剧，一些产业出现了产能收缩，还有迁往境外。另外呢，从政治上来看，那么这些国家在欧盟的决策当中影响力是在增大，特别是像波兰、意大利这些经济体量比较大的成员国。欧盟这次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和这些国家的立场是直接相关的，考虑呢就是提高欧洲的产业竞争力，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妥协。欧盟的决策需要依赖和成员国之间的共识，成员国目前的诉求和压力必须得考虑。欧盟的基本考虑呢是从之前的设定总量的上限快速收紧的这种方式，转向维持净减排目标，以灵活机制作为补充的方式。未来的主要政策工具，首先呢还是碳市场，涉及到电力、工业、航海、建筑、交通等等行业。第二呢就是推进电气化，实现绿色转型，目标呢是到2040年把电力在终端的能源消费当中的占比从23%提高到46%。另外一点呢就是扩展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进一步取代化石燃料的使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继续尝试碳移出和负排放的这种先进技术的应用。第五呢就是从政策、规则等等来加强监管，推动技术的升级。此外呢还有相关的融资政策、产业政策加以配合。
1: 而在欧盟内部，同时也有反对放宽减排要求的声音。近期荷兰、丹麦、芬兰、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卢森堡七国就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削弱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因为这将给减排努力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有分析指出，欧盟此次做出的政策调整还需经过艰难博弈才能真正落地实施。
2: 进入七月，苏丹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严峻挑战。
3: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4: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يوم الليل حس ان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ان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3: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5: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3: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5: 眼下苏丹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雨季也即将到来，电力短缺、供水紧张等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在冲突仍未平息、经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重建

0: 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比赛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45分钟之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北京、天津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内蒙古中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河北北部、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3: 昨天白天，云南、广西至江浙沪一带出现大范围降雨。此外，辽宁中部遭遇强对流天气，局地的小时雨量为7月同期少见。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维持在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区域，南方强降雨覆盖范围逐步收缩。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开始增多。
0: 从昨天起，全国高温整体呈发展增强态势。本周四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气温方面有什么特点？更多本周天气预报，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4: 本周我们会进入到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当然高温天气的表现也会很突出。那本周南北方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的出现，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还有河南中部等地，高温是最频繁的。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甚至是天天有高温。而且像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的强度也是很强的，特别是在本周的前半段，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那在江南、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一带，周一周二高温还很少，但是周三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天气又会有明显的增多，闷热的感觉也会更明显。那其实像在江南、江淮等地，从上周末到这周初，高温是短暂减弱的状态，这也是跟阴雨天气有关。像本周一周二，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还有安徽、浙江、江苏等地，还是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不过总体来看，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减少减弱的趋势。在周四之后，雨带是有所北抬，在西南地区到黄淮一带，降雨会有所增强。像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这周末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另外，在华北、东北，本周的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总体来看，降雨不算强，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可能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等强对流天气。那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出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也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

0: 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1: 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2: 上午九时许，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整齐列阵。接到塔台指令后，数架战机依次升空，完成悬停、转弯、增速等战术动作后，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3: 3、2、1，攻击！
2: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拖着白色尾烟直扑目标。机组成员利用机载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认目标已丧失作战能力。
4: 此次训练紧贴实战，突出快速反应、指挥引导和精确打击的连贯实施，重点检验了飞行员战场应变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从搜索发现到火力摧毁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
0: 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在粤东某训练场组织所属炮兵分队在复杂天候下展开全流程多科目实弹射击训练，
1: 检验炮兵分队在实战化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2: 演练开始，侦察小组快速前出至敌前沿阵地进行侦察，各炮阵地迅速展开弹药检测和气象观测等射击准备，直瞄与半直瞄射击率先打响。指挥所下达诸元修正指令后，射手快速调整角度，多门火炮依次对敌坦克、地堡及火力点实施精确打击。几轮打击过后，各火炮迅速转移阵地，在机动中完成由攻转守的部署调整，随即转入舰瞄射击演练。指挥员根据回传数据，对敌步兵集结地、炮兵阵地和指挥所等集群目标组织覆盖打击。演练中，天气骤变、雨水、风速和气温变化大幅增加射击难度，火箭炮分队重新测量各类参数，计算射击诸元，并按新指令快速调整火炮射击角度，采取多炮等速射方式，成功摧毁数公里外多个目标。随后，导调组临机导调，发现敌大面积集群目标的突发特情，指挥员果断下令集体射击，多门火箭炮同时发射，炮火全面覆盖目标区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名。
1: 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也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
6: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7: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6: 除了功夫女足，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100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
2: 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0: 暑期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
1: 各大商圈顺势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带旺夏日消费。
2: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十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8: 主要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9: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2: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0: 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的持续升温，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在台州温岭拉开帷幕，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也同步举行。
1: 活动以电影为牵引，融合美食、非遗、旅游等元素，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一体化消费场景，为暑期经济注入新动力。
2: 在浙江台州温岭石塘镇小若村，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仪式即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的现场，开设了电影主题市集，汇聚特色美食与文创摊位，市民游客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0: 这里的风景很好，很漂亮，海风吹着很舒服，
11: 感觉现场游客非常多，非常热闹。我们现在2个多小时已经卖了100多份了。
2: 在启动仪式上，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省内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1万家门店资源，形成电影加业态联动生态。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品类优惠权益。
12: 在本次活动期间，浙江省的影迷观众在浙江省内任意一家电影院购票观影，只要把纸质的票根上传到我们的票根汇享平台，就可以自动获得一份包括餐饮、娱乐、生活购物等等近万家商户提供的专属的福利优惠。
2: 此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计划从7月中旬贯穿至8月底，将发放总额超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
0: 眼下正值暑期，各地夜市人气陆续旺了起来。在河南郑州，相关部门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把招聘会搬进了热闹的夜市。众多企业现场摆摊招贤纳士，吸引了不少求职者，甚至是逛夜市的消费者。
2: 夜幕降临，在河南郑州市27区德化街商圈，招聘夜市火热开启。各家企业的人事专员化身摊主，求职者、消费者在自己感兴趣的摊位前面对面沟通。
13: 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晚上出来，顺道溜达溜达，找找工作，招聘的种类比较多。
2: 本次招聘夜市吸引了6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共有4000余个岗位，涵盖运营管理、软件开发、无人机运维等多个领域，对接高校毕业生、技能工人及就业困难群体的多元求职需求。此外，现场还设立就业服务专区，配套提供政策解读、就业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全方位助力求职者高效应聘。据了解，郑州夏季招聘夜市将持续至8月底，在此期间，每周五晚间在全市8大核心商圈轮番开摊。
0: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疆到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一带以及江南、华南等地普遍都会有高温出现，像是东北、华北、黄淮一直到南方多地则会被雨水所笼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江苏大部到广西的中东部、广东的西部以及河北的北部、北京、天津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的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还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我国小雨的分布将会明显的增多，但是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内蒙古、安徽、浙江、湖北、江西、湖南还有广西、广东等地将可能会有大雨，其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明天过后呢，我国大部的降雨范围还会比较的广，但是呢强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少。那么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北台，我国的雨带也会逐渐的北台至华北、黄淮等地。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我国的高温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多，高温主要会集中在两片区域。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西宁小雨，11到24度，榆林多云转阴，20到32度，利州晴，24到39度，南充晴，27到40度，宜宾晴，26到40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曲靖晴，15到30度，晋城晴，21到31度，邯郸多云，24到34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鹤壁晴，24到33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安庆中雨，25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襄阳晴，26到37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漳州小雨，25到31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根据日程安排，今天上午，政务智能创新论坛、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多场活动继续进行。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将围绕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态势、高端装备领域最新技术突破、未来产业培育布局以及医药工业发展成效等多个领域做出详细解读。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分一年期 LPR 和5年期以上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

0: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此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国已实现单独准入，新政策将惠及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等更多提出申请的非洲国家。据了解，此次允许舒华的咖啡豆是继甘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 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的55支参赛队，584名队员参加为期5天的比赛。比赛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10点新闻直播间，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您直击比赛现场。 当地时间20号，英国预计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届时斯塔莫将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英国实行议会制，首相由能够获得议会下院多数支持的人出任。由于工党目前在议会下院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伯纳姆17号当选工党党首后即成为执政党领导人，可在斯塔莫离任后出任首相，并组建新政府，无需重新获得选民授权。 再来关注日益升级的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7点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发动空袭。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1: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 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0: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1: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 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 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

0: 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至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 41%， 较该机构上个月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 44%， 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本月17号，欧盟委员会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下调2031至2040年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此前，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十国曾签署联合声明，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国家认为，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不过，欧盟委员会强调，204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90%的目标并未改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江苏、河北、北京、天津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据气象部门预报，当前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广西百色水文中心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截至昨天下午2点至傍晚8点，广西百色部分河流出现1.14米以内的涨水过程，目前水位仍在缓慢的上涨中。水文部门预判，今天百色南部山区、右江河谷部分河段的水位仍呈上涨趋势，各地需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局地雷雨大风或冰雹。公众和相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样，江苏苏州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姑苏区、高新区等地降下大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了明显积水。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至9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时要注意避开含

0: 洞、河道及树木、广告牌下方等危险区域，减少夜间出行。降雨天气也导致部分铁路交通受到影响。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S205 次、S206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此外，怀柔至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7 次、S518 次、S513 次、S514 次、S523 次临时停运。日前，国家防灾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1: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稍后为您播出《世界周刊》。

0: 他是战争贩子，也是特朗普低语者。格雷厄姆之死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低语者的背后。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十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各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集于一身。林赛·格雷厄姆曾被视为建制派代表人物，却又成为反建制的 MEGA 运动的核心支持者。他被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却又被视为特朗普低语者。上周六，这位充满争议的参议员突然离世。本周，随着美伊战火重燃并不断升级，俄乌冲突继续僵持消耗，围绕这位战争推动者和低语者身后的各种争论也在进一步发酵。
0: 当地时间7月13号，联邦调查局特工出现在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家附近，引发外界猜测。两天前的7月11号晚上，71岁的格雷厄姆在家中因心脏骤停去世。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 X 上发帖称，联邦调查局正

0: 全力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并已调集一切必要资源。尽管哥伦比亚特区法医办公室给出的初步鉴定结果显示，死因为主动脉夹层，病因与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有关。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格雷厄姆曾抱怨胸痛，其父亲也是死于心脏病发作，但他的突然离世仍引发了各种阴谋论。
1: It was a very unforeseen death. He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Ukraine. Could something have happened to him over there?
0: 然而，联邦调查局的介入并没有熄灭阴谋论，反而引起了更多猜测。一个十足的白痴发了一条愚蠢至极的推文，这简直是给网上疯传的阴谋论火上浇油。7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在格雷厄姆去世前几个小时，他们刚通过电话。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介入调查，特朗普也表示质疑。
2: Conspiracy theories going along, and I don't think the FBI. I think the FBI is wasting their time if they're doing it.
0: 而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7月11号晚上，格雷厄姆在和特朗普通话后，又给另一个人打了电话。据此人透露，格雷厄姆在电话中表示自己感觉身体不适，他还开玩笑说：“我现在不能死，我还需要处理对俄制裁，解决伊朗问题，并推动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正常化。”但几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7月12号，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以悼念格雷厄姆，但同时美国舆论场仍充斥着各种针对他的批评声。就没有哪场侵略战争是格雷厄姆不拼命支持的。他是个新保守主义战争贩子，他是个杀人犯。1955年7月9号，格雷厄姆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森特勒尔镇一个蓝领家庭。父母早逝后，他成为13岁妹妹的法定监护人。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美国空军军法部门服役6年半，曾驻扎在联邦德国莱茵美因空军基地。据报道，他并不是一线作战人员，也没有参加过海湾战争，但这段海外驻军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认知。他赞成对伊拉克动武，主张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反对从阿富汗撤军，支持对伊朗使用武力。在乌克兰危机中也扮演了战争推手的角色。
2: I wanted to see the war with Ukraine end very quickly. I think he was more into, you know, keeping it going.
0: 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笔好买卖。
3: We reduced the combat power of the Russian army by 50%. Not one of us has died in that endeavor. This is a great deal for America.
4: We're sitting on $1 trillion worth of minerals that could be good to our economy. So I want to keep helping our friends in Ukraine.
0: 就在他去世前一天，还在基辅大肆推动出台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
3: About 30 minutes ago, we've reached agreement with the White House on a version of the Russian sanctions bill.
0: 据报道，7月28号，格雷厄姆的追悼会将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出席者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格外引人关注。随着格雷厄姆去世，以色列在华盛顿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当地时间7月17号，以色列第25届议会宣告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在新政府成立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7月12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敦促他对伊朗动武。
5: He came to me and said, "Bibi, you have to do it. You have to knock out thes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efore they knock us out."
0: 2026年初，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华尔街日报》就曾刊发长篇报道，披露格雷厄姆在推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报道称，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后不久，格雷厄姆就在一次高尔夫球局中提醒特朗普留意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并告诉他，这是你创造历史的时刻。近30年来，格雷厄姆持续访问以色列，

0: 2019年至2024年间，格雷厄姆的竞选活动筹集了超过1.1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亲以色列游说活动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捐款人，而他关于加沙的冷漠言论也曾引发巨大争议。
1: What happened in Gaza does not align with Christian values. Killing children, killing mothers, killing families who are not militants.
2: Yeah, I don't buy that at all.
1: Why?
2: Because what did we do in World War II? Did we think one minute about starving the Germans? Did we bomb every city into blitz?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is a threat to Israel,
1: and then they flattened Gaza.
2: Just flatten it. We flattened Berlin. We flattened Tokyo.
0: 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格雷厄姆在生命的最后几周还在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铺路，那就是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这被看作是永远改变中东的关键一步。然而讽刺的是，格雷厄姆猝然离世之时，海湾地区正陷入更危险的境地。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打击了超过140个伊朗军事目标。13号又对伊朗发动持续7个小时的空袭。
3: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0: 7月14号凌晨，阿联酋国防部宣布，两艘阿联酋邮轮“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段阿曼领海内遭到两枚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称，他们袭击的是两艘失控邮轮，指控这两艘邮轮关闭导航系统，并且无视警告。当天，巴林方面表示，其防空系统在最近几个小时内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伊朗无人机。伊朗随后称，对位于巴林朱法尔的美国第5舰队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7月15号，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上发出新威胁，下周要炸掉他们所有的发电站、所有桥梁，除非他们坐到谈判桌前。有分析认为，这场冲突升级的根源在于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协议承诺保障海峡自由通行，却没有明确究竟由谁来控制、协调和监管这条航线。7月14号，特朗普宣布美国为海峡守护者，将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运船只征收20%费用，但仅仅24小时后，他又撤回该提议。
4: That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And you will have see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has also come out with a statement against any imposition of tolls by any party.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几周来，美国海军一直在秘密协助船只经由紧贴阿曼海岸线的南部航线穿越海峡，已有超过125艘船只以这种方式穿过。伊朗则敦促船只使用靠近伊朗的北部航线，并警告说南部航线布有水雷。
3: ادعایی که در رابطه با اسکورت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مطرح می‌کنند، باز خودش مؤید اصرار آمریکا بر تداوم ناامنی.
0: 而对于刚去世的格雷厄姆，伊朗媒体将其描述为魔鬼。耐人寻味的是，美伊斗法的7月14号，也是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
5: There were different thoughts in Iran.Some believe that there could be an agreement struc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do conflict resolution. Those who believed in conflict resolution, they expected the sanctions to be removed and they expected normaliz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r at least de-escalation. But it was prov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there was no de-escalation, that the U.S. was looking for containment.
0: 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表复仇声明，我们发誓要向那些无耻的凶手复仇。据伊朗市民报公布的复仇名单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紧随其后。

0: There's no way out but the final war. Everyone can see that.
1: 就在前一天，七月十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放话，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如果他遭暗杀或暗杀未遂，还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他还告诉《纽约邮报》，已经明确指示，如果伊朗成功刺杀自己，美国就要对伊朗实施其从未见过的猛烈轰炸。然而，美联社援引法律专家的话指出，这涉嫌违宪，因为美国总统无权事先安排继任者如何回应。另外，按照美国总统职位继承顺序法，如果特朗普丧失履职能力，副总统万斯将立即继任，而万斯并不看好这场军事行动。
2: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代表了美国政坛积极支持对外战争的共和党内部鹰派力量。与此同时，他也被看作是共和党内有能力约束白宫的建制派护栏。如今他的突然离世给两党博弈带来了新的变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格雷厄姆所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究竟会被如何填补，又将如何冲击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
1: 当地时间7月13号，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宣布，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接任哥哥的参议员职位，完成剩下的半年任期。第二天，达林·格雷厄姆就正式宣誓就职。
3: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You solemnly swear that you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Foreign and domestic?
4: I do.
3: Congratulations.
1: 在政治学者芭芭拉·帕尔默看来，这一特殊安排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寡妇继承制传统。1931年11月6号，时任美国参议员萨迪厄斯·卡拉维因突发血栓去世，他的遗孀哈蒂·卡拉维就继承参议员职位，并赢得了后来的特别选举，一直在参议院工作到1945年。
5: Widows fulfilling the unexpired term of their husbands when they die in office. Graham never married, never had children of his own, but he and his sister have always been really close.
1: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8月11号，南卡罗莱纳州将举行特别选举，以确认格雷厄姆的长期继任者。虽然格雷厄姆的葬礼还没有举行，但一场继承权之争即将在南卡罗莱纳这个保守派票仓上演。7月12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有一个很棒的人选。有媒体猜测，特朗普暗示的人选可能是4年前他亲自挑选的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塞尔·弗莱，而弗莱已就参选事宜与白宫保持沟通。据报道，竞争者还可能包括即将卸任州长的麦克马斯特、该州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和拉尔夫·诺曼等。此外，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也不排除转正。当地时间7月17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正式背书达林·格雷厄姆参加共和党初选。我希望达林能做这件事，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继承他哥哥林赛的遗志了。福克斯电视台直言，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格雷厄姆之死已在参议院掀起波澜，也给共和党带来巨大压力。
6: The current Congress is the third oldest in U.S. history,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senators nearly 64.
7: 131 out of the 530.
8: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70 or older.
9: Graham is the sixth member of Congress to die this term.
1: 在格雷厄姆去世前6月14号，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因跌倒住院，期间还患上肺炎，消失在公众视野。7月13号，麦康奈尔办公室发布了一张他手拿当天报纸的照片，以回应各种质疑。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原计划在今年年底从参议院退休，何时回归不确定。这样一来，共和党在参议院实际能控制的票数只有51票，相比而言，民主党有47个席位，共和党的优势并不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具备格雷厄姆所擅长的跨党派协调能力尤为重要。
10: He was a fantastic advocate in the Senate, and he could do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0: 7月10号，也就是格雷厄姆去世的前一天，刚过了71岁生日的格雷厄姆在乌克兰基辅参观天坠公司的地下无人机工厂。据报道，该工厂生产三类致命武器，代号巴巴亚嘎的吸血鬼重型轰炸无人机、FPV 穿越机以及正在调试的 PESUN 拦截无人机。
1: So it's deeply symbolic that he died while, you know, advocating this interest of armed producers, these merchants of death in Ukraine. He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of, you know,
2: he died doing what he loved.Fomenting war, yeah.
0: 值得注意的是，7月11号，格雷厄姆在基辅宣布的对俄制裁法案，最初是由格雷厄姆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发起的。但随着格雷厄姆突然去世，围绕法案达成的所谓两党共识也添加了变数。据 Axios 新闻网披露，目前已获得至少61名共同提案人的支持，其中包括39名共和党人和22名民主党人，但特朗普并未表态完全支持。
3: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but they're seriously thinking, and this is in honor of Lindsey.
0: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去世、麦康奈尔重病，意味着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两个关键支点同时受损。如果说格雷厄姆代表了手握庞大政治资源的共和党建制派和老共和党，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等新生代则代表了资历不深的新共和党。与注重上层协调的老共和党相比，新共和党更依赖特朗普的 MAGA 基本盘和底层政治动员能力。从短期看，格雷厄姆之死使特朗普失去了熟悉国会山委员会政治的建制派老手，但从长期看，各州不断空缺出的席位可能进一步特朗普化和万斯化，从而为新的党争埋下伏笔。
4: 有分析认为，格雷厄姆的一生浓缩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百年拉锯。从痛斥特朗普到成为特朗普低语者，折射出的是美国政坛的现实主义逻辑。如今，尽管低语者走了，但美国不断把触手伸向外部世界的扩张冲动依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外交政策逻辑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改变。
0: 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10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本周发生了两件和英国相关的大事。一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火药味十足的英阿大战，最终英格兰队负于阿根廷队，将足球带回家的梦想再度破灭。第二件大事也和英国人的梦想有关，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他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美联社评论称，他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6: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开赛前，英国伦敦肖尔迪奇盒子公园举行了一场贝林厄姆模仿秀。此前4天，凭借10号祖德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绝杀挪威队，贝林厄姆成为球迷心中的人气王。
7: I saw some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they told me I looked like Jude Bellingham and I should go into the contest. So it was right here, so I just walked up.
6: 一位名叫马库斯·莱克马尔的大学生赢得比赛。颁奖者是一名长相颇似挪威队前锋哈兰德的模仿者。奖品不是大力神杯，是一套披头士乐队专辑和价值1966英镑的外卖代金券。60年前，1966

1966年，世界杯首次在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举办，决赛中赫斯特上演帽子戏法战胜西德队，英格兰队夺冠。

0: 能如愿。
1: 美东时间7月15号，亚特兰大体育场，3狮军团1-2不敌阿根廷，止步4强。这也让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观看世界杯决赛的计划最终落空。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最后一次首相质询中，把英格兰队和他的继任者伯纳姆联系在一起。
2: But for my successor and for the England team, I won't give advice. I will simply give my wholehearted support.
1: 两天后，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
2: Thank you.
1: 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夺得87%，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
3: There being no other eligibly nominated candidate, it is therefore my honour to declare that the duly elected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s Andy Burnham.
2: I am ready, ready to lead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1: 按计划，伯纳姆将在7月20号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
4: Andy Burnham's got of getting in there as being Prime Minister,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because he's really kind of shown himself for Manchester.
1: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10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3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
4: I think having a northern prime minister would be quite cool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like we've never had someone northern in a position of power like that really, like properly. So I think you know for the working class especially it might end up being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5: he speaks with a North of England accent. He presents himself as an outsider. He's been the champion for Manchester.Vis-a-vis, you know, arguing for resources vis-a-vis London for the last 10 years.
1: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
6: All the way across the region, that all of those textiles mills were closing down. Depressed, grimy, downtrodden people, not much money, incredibly somber times.
1: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地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 又一

0: 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
1: A lot of Andy Burnham's popularity, he remains 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in the sort of the mainstream at the moment among voters, is because he's outside of Westminster. He represents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Obviously, in coming in, that may change.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2: The King in the North!
0: 这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8%，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
3: Manchesterism relates to the set of policies or the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Andy Burnham has developed while being the mayor of Greater Manchester. It's about new models of partnership. It's about devolving power to the regions. And at the heart of that would be moving from a very traditional elitist centralized model of politics towards something that is in many ways far more European, far more based on power sharing,in order to develop long-term policy-making capacity.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
4: He's off to a really good start with Manchester, and it'd be great if he could continue it in a sort of broader countrywide approach.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师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
5: There's enormous enthusiasm among Labour lawmakers for Burnham because they are desperate for a charismatic leader who can reverse the party's failing fortunes.
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6: Here I am, a man. a man.A man with no job, looking for one.
0: 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
7: Growing up in and around these streets, that I saw what Thatcher's government did to places like this,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draining awa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0: 20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维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初期领跑，

0: 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
1: We can at least pledge that 96 fellow football supporters who die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0: 2009年4月15号，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家属的嘘声。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号，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谢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本周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名称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
2: Because let's face it, there is a class element to this. Time and again, the cry for justice was ignored by the British state because of who the victims are. Because they're working class.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3: I thought it was actually quite poignant that it was almost like these two men were sort of passing the bat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and it was this legislation, this Hillsborough legislation.
0: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1: Number 10 North will be the nerve center.Of a rewired Britain.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作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1/5的公务员和2/3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这里是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
1: It will be the conduit through which we redistribute power and resources across the UK. It will coordinate all parts of government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to agree a long-term economic strategy and help all places set new growth ambitions.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3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10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战斗。
4: Now, he does ha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ut he also has a record which has been fit pretty critical in terms of him moving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o suit the current winds.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

0: 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莱尔派、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
1: 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三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多场活动继续进行。大会最后一天将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请给大家介绍一下闭幕日的安排和看点。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中心，今天是大会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啊，但我们感觉到现场依然是热度不减的。在今天呢，依然会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接续的进行。那么现在上午的论坛正在进行当中，比如说正在进行的具身智能空间交互论坛上呀，专家学者来自产业界还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呢，正在围绕人机交互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他们正在讨论的呢是如何让机器人走出屏幕，实现和人类在三维空间的自然交互。在另一边的青春精英交流会上呢，专家学者、产业方还有投资人他们坐在一起，他们讨论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看如何让帮助青年学者让他们的研究成果呢走出实验室，先从论文变成产品，再从产品变成产业，让青年人的创意呢真正是从书架来走向货架。其实这几天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呀，我也注意到在世博展览馆的产业对接专区里呢，一直都是人头攒动的。这里不是普通的展览展区，而是把产业链的上下游都聚集在一起，大家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和接洽。对于技术方而言呢，这里是他们业务的加速器，在这儿他们可以打通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而对于需求方来讲，在这里他们可以快速高效地找到并且对接自己的 AI 技术合作伙伴。比如说在今天即将进行的 AI 机器人产业对接会上呢，就将会集中地释放多个不同行业的具身智能的落地需求，包括了工业机械

0: 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护理养老机器人等等不同的项目，单个项目的预算呢就在200万到500万元之间。在今天下午呢，还将举行大会的闭幕式，到时会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那么今年的大会呢，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拭目以待。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看来日程满满，看点多多啊！感谢王丽从上海发回的报道。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技术与硬件深度融合的智能终端成为民生展区一大亮点。从便携式健康检测设备到随身智能穿戴，再到自动化智慧餐饮系统，人工智能正以更多元、更轻量化的形态嵌入百姓生活，持续提升日常服务的便利度与品质感。
2: 这是一台智能检测仪，可以测出我的骨密度。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操作一下。开始检测。看啊，一分钟的时间之后呢，这里生成了一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我根本看不懂，感觉非常的专业啊。通过呢后台算法可以看到哈，我的手机上就立即出现了一个报告的解读。AI 呢，它可以帮我智能分析这个报告，不光告诉我这个结果，还能给出我一些合理的建议。
3: 我们依托全站自主可控自研的大模型，把大模型和我们的诊疗设备软硬进行结合，这样的话，在帮助群众做完身体检测之后，就可以出具专业的咨询报告，从而帮助我们的基层医生，帮助我们的患者做更加精准的健康管理。
4: 面向个人日常办公与出行场景，轻量化 AI 终端同样亮点十足。这款仅重7克的智能耳机堪称随身智能助手，它可实现8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打破跨语言沟通壁垒，还能自动梳理会议纪要，智能规划日程安排与差旅方案，全方位适配日常办公，兼顾便捷度与人性化体验。
5: 它基于了很多像金融、法律，包括像那些医药行业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和数据，能够让它转写的那个成功率大大的提升，去自动的校正和优化专有的词汇，以及它的翻译也能够做到了更加高的准确以及更低的延迟，保证翻译的质量。
4: 现场展示的这套家庭实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一句话就能搞定打印机打印、床垫折叠等复杂操作。
6: 那我们会去基于它去构建一个对话体系、对话系统，让它能够理解用户的需求，就在输出的时候也能让用户更加的可接受。
4: 在生活服务场景 ，AI 也正向餐饮领域延伸。展会上，一套 AI 智慧厨房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这套智慧厨房背后是 AI 系统在统筹，联动多组柔性机械臂，标准化智能厨具，全程依靠算法精准控制分量、温度与烹饪时长，稳定复刻标准化口味。
7: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算法来自动来完成生产调度。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大学、中学，还有我们的医院等等都开始运用，所以我相信这就是 AI 智能化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便利性和丰富度。
4: 从健康检测的智能解读，到办公出行的随身助力，再到餐饮服务的效率升级，本届大会上的 AI 智能终端正朝着更轻便、更专业、更普惠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落地，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渗透到生活的细微之处，不断拓展智慧生活的边界，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聚焦百姓真实需求的 AI 技术集中亮相，让前沿科技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浙江杭州巨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百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工厂、餐厅、医院等近20个职业场景中的实习工作。训练中心通过真实环境加虚拟仿真采集数据，优化模型，加速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具体有哪些场景，又是如何训练的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8: 好的，梁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杭州巨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的这个职业技能训练中心。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眼前啊都是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这个训练的场景。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是模拟的是一个流水线。那么就在直播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也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来学习了一下他们是如何来训练机器人的。你好。

0: 让我试一下。好，现在我带上了这个 VR 的设备，接下来呢，我要来训练我眼前的这台机器人。大家可以看到，我实时给出的动作呢，也是实时传递给了我眼前的这台轮式机器人。现在我完成了这个电源线的抓取和一个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虽然呢，我的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标准，但是也算是完成了。好，谢谢您，设备还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那其实像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在这儿每天要完成成百上千次的训练，让这样的机器人更加的灵活和自如，来完成更多的自主的作业。接下来我们往对面去看一看，在我的对面叫做动捕数据的采集区。那在这个区域的工作人员呢，其实跟刚才在训练的这个场景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可以看到哈，工作人员穿戴着一套更为精密的这样的一个动捕的装备，在训练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灵巧手来摘番茄，可以看到非常的精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实这样的一套设备，它其实是运用了搭载了一个芯片哈，这个芯片的技术非常高，它可以实现高精度低延时的效果。官方给出的数据呢，它的这个延迟大概是小于20毫秒。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用肉眼是很难分辨出一个延时的过程的，可以实现我们的人类的动作和机器人可以说是实时的映射。那么这样的一套设备和技术呢，未来可以应用在高危行业的这个远程的操作的环境当中。除了这些场景以外，其实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在这儿呢，还有这个居家生活的训练区。在那儿，你每天下了班之后，有机器人可以为你拿拖鞋，同时在厨房呢，机器人还可以为你端盘子，同时还可以擦桌子。像这样的场景，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训练他们。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居家的这个养老服务啊，其实在这儿呢，也有一个涉及了。机器人不仅仅可以完成自主的巡检，同时啊，还可以为你的床铺来调整一个高低。像这样的场景已经在逐步实现。那么除了这正在培训的这些机器人以外，其实在这儿还有一些机器人呢，也已经是完成了培训，正式上路了。比如说我身旁的这台杭景智行的交管机器人，就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正式走上了杭州的街头。它现在可以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的劝导，还有交通的指挥，以及是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些游客啊问路指引等等。可以说它和交警已经是协同作战，有效提升了整个道路的通行效能。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以外，其实在整个我们的这个杭州具身智能这个推广应用这个中心里头呢，还有五大的这个展区都分布在一楼的区域。比如说有未来以来，还有这个赛博的演艺中心。来到这儿的游客不仅能够品尝机器人为你冲泡的咖啡，还能够观赏一场机甲格斗表演等等。在这儿让你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具身智能到底是什么，它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和产业带来哪些的改变。好的，梁烨，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也希望机器人能够更快更好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智慧伙伴。感谢于晨从浙江杭州发回的报道。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多位国际人士表示，此次大会为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凝聚了广泛共识，也为深化各国的合作与交流注入了新动能。
2: Me parece muy importante el llamado que ha hecho 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para desarrollar una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en el tema de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Es uno de los grandes desafíos que tiene el mundo hoy día. Y China, sin duda, es uno de los países que más ha avanzado en este terreno de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3: I believe all of the principl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complement one to another. Innovation without safety can create risks, and inclusiveness without openness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However, if I had to choose one, I would highlight the fourth point, working together to improve global AI governance. AI is a global technology, we know about it, and its challenges such as

0: ethics, privacy, security, and many others cannot be solved by any single country alone. They requi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1: I think that should be heavily integrated in the UNCCD because it's easier to do that with land that is degraded or what you would like to restore, and packaging that with the early warning system that some countries already have and include in their work, especially on drought issues, and tha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in the way we are looking into that. And we definitely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that big project of the AAI and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2: For me, China is a leading n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Europeans, and including Germans, participate in the Chinese activities with regar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Correcta, sin necesidad de enemistarse con nadie, creo que es un tema de abrir el mercado, como creo que siempre ha tratado de hacerlo. El presidente Xi y este evento en Shanghai, pues la puerta de mi casa, puedes entrar, puedes aprender y hagamos negocio. Para mí eso es fundamental para el crecimiento global.
4: In the official opening ceremony, President Xi Jinping, he has really delivered a very inspiring talk, talking about very important topics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First of all, he has said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t put people at the center and must work towards prosperity for all.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China is ready to take a more protagonism in multilateral activities and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Global South.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北京时间20号7时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和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以及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还报道称，当天伊朗已从西部洛里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7: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6: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时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7: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 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6: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可能持续。
7: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8: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 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7: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6: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7: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

0: 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四川、青海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十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的55支队伍、584名队员参加比赛。目前第一个项目手枪射击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陈玉。陈玉，介绍一下比赛的进程。
1: 好的，梁燕，我现在就是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比赛现场。此时此刻，下一位手枪射击参赛队员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表现。现在是等待裁判员的一声令下，选手需要自己按下他身旁的这个出发按钮。两组队员是同时在进行比赛。我们看到他首先是要向前奔跑60米的距离，期间要翻越一个人字高板障碍，然后到达1号射击区。靠近我的这名选手现在是已经在调整他的状态，准备进行第一次的射击了。好，现在他迅速的平移到2号射击区，在这里要面临4个目标靶的挑战。现在是触发了3头摇摆靶，我们看看他的表现。好，现在是来到了最后一个3号射击区，他要利用掩体对一个6头风车靶和最后一个12号目标靶来进行射击。我们看到他应该是进行一个换弹匣的操作，平稳一下。好，完成了最后一次射击，举双手示意之后呢，他需要迅速的跑回起点的位置，然后自己按下这个计时按钮。我们看到他的成绩是1分3秒。这时候呢，他还需要进行的一个工作就是来到这个验枪的地方，主要是为了确保手枪里没有再有多余的子弹，保证安全。然后呢，我们的刚刚结束比赛的队员呢会跟裁判组进行最后的成绩确认，而现场的保障人员呢也会需要在这个间隔期间对场上的靶标进行一个调整和复原，方便下一名选手上场来比赛。在这个等待期间呢，我来带大家近距离的再看一下这刚刚场上的12个目标靶的具体的情况。首先面对的是1号射击区的这个靶标，它是由2个红色的近射靶和一个中间15厘米直径的目标靶组成的。那我们参赛队员的目标就是要击中中间这个白色的靶标。然后来到2号区，首先面临的是一个人形联动钢板靶，我们看到这个白色的目标靶其实是半掩藏在红色近射靶之后的，在击中了目标靶之后呢，就会自动的触发后面的这个3头摇摆靶。然后来到3号的射击区，首先面对是一个6头旋转风车靶，这个风车靶刚开始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当我们的队员击中了其中的一个目标靶之后，它因为重力的原因就会开始转起来，那后面5个目标靶的射击呢就难度要增加了。最后一个是射击距离为7米的一个横向左右移动的圆形钢板靶，它的直径只有10厘米。那这就是这12个目标靶的情况。今年的比赛呢，在手枪比赛当中，我们了解到采用的手枪的型号仍然是92改，它的有效射程是50米。那今年的这个裁判规则跟去年相比啊，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看到赛场上实际上是有12个目标靶，但实际上每名队员手里是有13发子弹的，那多出来一发子弹呢，其实就有了更大的容错量，也有利于我们的队员在场上更加大胆充分地发挥出他们的水平。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队员他可能会选择把多出来的这一发子弹留给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目标靶，因为这2个目标靶如果没有命中的话，他的加时判罚是最严重的，是要加时30秒。我们看到下一名参赛选手呢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表现。首先进行枪弹结合之后，等待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0: 今天上午的手枪比赛呢，也都是两组同时在进行的。好，远处的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的这名队员还在准备中。我们的队员在翻越这个人字高板障碍的时候啊，其实对体力上是有一定消耗的。那么他到达一号目标射击区的时候，就一定要迅速的调整他的呼吸，他的稳住他的这个姿势，来进行第一发的射击。现在我的附近这名队员也已经是来到了二号射击区。好，是三个目标靶全部命中。如果他没有一发脱靶的话呢，就不需要换弹夹，所以他的这个速度就一定会比中间换弹夹要快一些。这名队员也是有一个换弹夹的操作，我们看一下他的最后成绩。我们了解到去年的最佳成绩是57秒，这名选手的成绩是47秒啊，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加时的判罚，要等待最后裁判的确认。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就是特警挑战赛开赛第一天手枪射击项目的比赛。今天一整天在这里进行的都是快速射击科目的比赛，它又分为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手枪射击和下午的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的比赛。从明天开始呢，还有4天的比赛，分别是进行实报排报、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4个科目的比赛。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赛场上的最新情况，为大家发来报道。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梁燕。
1: 看来今年比赛设置的确与往年不同，更贴近了实战啊。相关比赛进程我们也持续关注，感谢陈玉从新疆发回的报道。在刚才的直播中，我们介绍了手枪射击科目，参赛的特警队员要完成12个靶标的射击任务。那么这个项目是如何设置的？特警比赛的手枪射击与体育比赛的射击有哪些不同呢？昨天央视记者在比赛场地进行了探访。
2: 在手枪射击环节，参赛特警队员需要在比赛开始后先跑动60米，翻越一个2.5米的人字高板障碍至一号射击区，对15米处一号靶射击。
3: 在这个竞技比赛当中，比如说咱们这个气步枪啊或手枪啊，它在射击的时候都气定神闲嘛，
4: 对
3: 啊，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的特警挑战赛呢，它是要急速奔跑，要完成在实战中模拟的这种状态。我们特警队员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地形地貌，高山啊、丘陵啊，一些障碍，所以就是要
4: 模拟
3: 这种状态。
4: 因为你要翻越那个障碍物到这个地方，你通常需要几秒的时间来回复自己的这个状态。
5: 5到6秒钟吧，
4: 5到6秒钟、
5: 就是、对，通过障碍之后心率会提高，你到这里就是通过障碍和到达这个射击区域之前，就尽可能的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率，然后再去想自己这个射击的一些要点。
2: 参赛特警队员的第一枪需要克服跑动翻越后的呼吸心跳加速，击中2个红色近射靶之间10厘米的跌落靶。虽然不是难度最大的，但是第一枪的成败也将直接影响后续比赛的心态。
5: 他是第一枪给人的这个心理上的压力会比较大，
4: 就是第一枪要没打好会影响，
5: 对，会影响后面的节奏，射击的这个心态都会有影响。
2: 二号靶模拟了人质劫持场景，参赛特警队员需要利用掩体右侧对10米处的白色人形靶进行射击，同时防止击落前方模拟人质的红色近射靶。3至5号靶位设置了3处动态目标，分别是摇摆、旋转、移动靶，进一步加大了考验难度。
3: 其实你看，我们在解救人质过程中呢，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有可能不是一个人，有可能是2个人或者3个人。那针对多个目标，然后进行快速射击、快速出突，多个目标。
2: 比赛当天的天气也会对靶标的移动速度有影响。
3: 以新疆为例吧，我们来到这儿，刚开始，比如说第一轮风和日丽，第二轮有可能
4: 突然间
3: 狂风大作，那风一大，它摆动的过程中，它肯定转速就不一样，它从左向右侧移动，如果你狙枪瞄准没有完成，它就隐藏到后面了，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追捕过程中，在准备射击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突然隐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就要掌握 这个最好的时机，
4: 嗯，
3: 完成对目标的射击。你看，如果稍微晚一点，哎，他就速度很快，就藏起来了。
4: 根据比赛规则，选手一旦在比赛当中脱靶，就要罚时30秒。那么去年男子手枪快速射击第一名的成绩是57秒，这也就意味着选手一旦在这个项目当中脱靶，就很难取得好的名次了。
3: 我们要求我们的特警队员，要在实战状态下要做到弹无虚发，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人民财产生命安全。
1: 连日来，豫南地区持续高温，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依托野外训练场组织官兵连贯完成装甲分队进攻战斗、弹药前送、野战装备抢修等多科目连贯演练，在酷热环境下全面检验官兵连续作战和战场保障能力。
6: 豫南某训练场烈日炙烤，装甲分队率先展开协同演练，驾驶员利用起伏地形实施战场机动，车长与炮长密切配合，完成目标搜索、参数校正和信息上报。
7: 步战车经过连续作业，而且驾驶室又离发动机最近，温度能达到50多度。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一趟下来，衣服全身浸湿，但高温本身就是战场环境的一部分，战车就是我们的移动阵地，越是酷热恶劣，越要适应极限环境，才能在战时快速突击，完成攻坚任务。
6: 在装甲火力掩护下，步兵班组迅速下车前出，展开侦察破障和残敌清剿，官兵们交替匍匐，快速冲击。长时间高强度机动对体能消耗很大，弹药输送与野战抢修科目紧随其后展开。后装分队顶着高温搬运数十斤重的弹药箱，完成装卸、分类和前送。针对高温条件下保障短板，官兵们优化转运编组，调整轮换节奏，细化堆放分区，用流程改进提升效率。期间，一辆装甲输送车突发故障无法机动，抢修班组迅速前出，布设警戒检查车辆，固定牵引钢缆，快速完成脱臼，验证了战场伴随保障能力。
8: 面对高温高湿的野外环境，我们通过科学划分训练时段，穿插补水休整，设置防暑医疗点，在科学组训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提升官兵耐热抗压能力，确保在炎热的驻训期间战斗力稳定在线。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一档节目中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落幕，本届赛事的各个奖项也随之出炉，一起来盘点一下。
2: 西班牙年仅19岁的中卫库瓦西展现着远超年龄的成熟。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作为中卫的他功不可没。此外，他还送出了692脚传球，最佳新人奖实至名归。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发挥出色，8场比赛7场力保城门不失，夺得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罗德里，西班牙中场稳定的发动机，本届赛事他共送出了803次传球，跑动距离96366.65米，2项数据都是所有球员的第一名，最终他夺得本届赛事的金球奖。本届世界杯，法国当家球星姆巴佩继续保持出色状态，在全部比赛里共打入10球，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同时，他还以22球荣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西班牙队前锋费兰·托雷斯在决赛中打入制胜进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核心主战场，内蒙古今年承担1500多万亩防沙治沙任务，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1078万多亩，进度超70%。
4: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北缘，是当地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依托近期降雨带来的伤情，工人们加速开展草方格沙帐铺设作业，同时通过无人机进行规模化草种播撒，高效推进沙地治理。据了解，今年巴彦淖尔镇计划完成30000亩流动沙地歼灭任务，目前已累计完成2.4万亩。
5: 我们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格沙帐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灌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4: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盐池三省区交界地带，工人们用连片延伸的草方格沙帐固沙植绿。今年项目区创新推广生态种植新技术，将玉米秸秆、保水剂、微生物菌肥配比制成生态营养包，苗木栽植依托营养包定植，有效提升沙地苗木的成活率。
6: 我们用了300倍的那个保水剂，每一个营养包里面包的5克的保水剂，然后10克的有机肥，一次性把湿度给它保存好的话，它在沙漠里面可以坚持2到3个月。
4: 当前正值内蒙古的雨季，当地抢抓有利时机，加快剩余防沙治沙任务高质高效完成。
1: 再来看两个救援现场。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劳动路附近，一名少年突然晕倒，生命垂危。危急时刻，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护士迅速进行施救。
4: 7月16号凌晨，刚值完夜班的胸肺中心护士童晨梅雪正在路边打车准备回家，突然看见夜市摊位上有一名少年倒在了地上，失去知觉。她立即上前查看，快速评估患者状态，并紧急进行抢救。
7: 发现他瞳

0: 散大了，颈动脉搏动消失，判断是心脏骤停。我马上跪在地上开展了心肺复苏，同时嘱咐摊主立刻拨打110和120。我持续按压施救，一刻也没有中停。
1: 同车梅雪一直坚持按压到救护车赶来，在与急救人员现场完成交接后，他便离开了现场。目前该少年经过医院的及时抢救诊治，身体状况已经好转。
2: 是他给了我们孩子第二次的生命，保全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庭。如果没有他的借此抢救，我们不敢想象后果。往后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心怀感恩，积极帮助他人。
3: 前两天在山东济南市南部山区，一游客进入未开发区域游玩，不慎跌入河道，同行人员立即报警，消防接警后赶到现场紧急施救。
1: 在现场，消防员发现事发水域水流湍急，落水者被卡在了岩石与河床的缝隙间。由于落水时间较长，加上水流持续冲击，女子已体力不支。一名消防员果断下水靠近女子，稳住其身体，同时将救援绳固定在女子腋下。另一名消防员则协同配合拉住女子。
4: 先让她站起来。
1: 在两名消防员的帮助下，女子终于站了起来。最终在上下两端消防员的拉拽下，女子成功获救。经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夏季野外水域暗流涌动，环境复杂，游客切勿前往未开发水域游玩，以免发生意外。
3: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
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3: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4: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5: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6: 一辆车哪儿够啊？
7: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0: 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来看。
2: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一起来了解。
4: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2: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5: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2: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

0: 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消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19号晚8:30至20号凌晨5点，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俄防空系统拦截，8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时、北京时间20号7时。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和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以及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媒体还报道称，当天伊朗已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4: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3: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4: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

0: 权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视线转向加沙，2026美加墨世界杯刚刚落幕，当全世界球迷关注赛场上的巅峰对决时，另一支特殊的足球队也正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地带努力拼搏着。年轻人们用残缺的身体和不屈的意志，在废墟间踢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
2: قد تبدو هذه حصة تدريبية عادية، ولكن خلف كل حركة هنا قصة مختلفة، وخلف كل عكاز إصابة، وخلف كل لاعب رحلة طويلة من العلاج والتأقلم ومحاولة البدء من جديد بين التمريرات والتسديدات ليتنفسوا على نتيجة المباراة.وليتنفسون على استعادة الثقة بأنفسهم بعد حرب حاولت أن تغير ملامح حياتهم بالكامل.
0: 在加沙城的一片废墟中，20岁的赛义夫·比拉勒正和队友进行着当天的训练。赛义夫自幼热爱足球，15岁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说，如果没有战争，他或许早已实现了进入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的梦想。然而2024年3月5号，正在逃难途中的赛义夫被一枚以军子弹击中了左腿。在一周内经历转院、打石膏、植入钢板的医治努力后，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截肢的命运。
3: كان يعني الواحد شعور انه خلاص انه كرة القدم او حلمه حينتهي من كورة من طلعات من طشات مع اصحابه وهدفه اللي كان بده يوصله قبل الحرب خلاص انتهى。
0: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加沙地带已有近4.2万人因持续冲突遭。

0: 家的高效，把以往人们做的这些又危险又辛苦的活儿全都扛了下来，把稳定输电啊留给了千家万户。你看 AI 跑得快，电力守得稳，那我想这就是智能伙伴最好的样子。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
1: 晶晶，以前巡线靠腿爬哈，风吹日晒还害怕，现在 AI 来当家，钢铁战士顶呱呱，这变化真大。谢谢晶晶带来的报道。正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民生领域的最新落地成果。从文旅体验到智慧教育，再到健康服务，一批聚焦百姓真实需求的 AI 创新应用集中亮相，让前沿科技走出了实验室，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2: 这里呢是模拟了一个博物馆的区域，可以看到啊，展品是隔着玻璃放在里面。那我现在呢想拍张照片，却发现啊这个屏幕上是拍到了很多光斑，效果并不是很好。那我现在利用这个 AI 工具啊进行一个处理，可以看到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哎，它就把这个光斑给去除掉了。你看这个对比是不是非常的直观明显？不仅光斑消除掉了，而且画质还更加清晰了，照片的效果更加好了。
3: 我们的 AI 技术呢，首创了高保真还原的方案，可以用像素级的这种能力去学习。那除了在文旅场景外，那在日常的生产生活环境中，我们的 AI 技术也有一个更广泛的应用。
4: 从文旅场景的细节优化出发， AI 技术正在向更多民生领域深度延伸。眼前这款教育类 AI 智能体摒弃了直接灌输答案的模式，以循序渐进的启发式引导带领学生自主拆解、推演并攻克问题。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将抽象的学习数据转化为具象可感知、沉浸式可体验、强交互的实景化学习场景。
5: 通过语音技术能够有一个真人的一个老师陪伴着他，让他能够有更好的学习兴趣，一步一步的去引导学生在关键点上去思考，去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思维逻辑的能力，能够帮助他去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智慧健康同样是本次大会民生 AI 的热门赛道，连接十家品牌智能设备更贴心懂你。这款健康 AI 应用可连接市面上绝大多数主流的健康硬件设备，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6: 我们可以有一个超级的入口，同时呢可以基于不同的设备做 AI 的分析，它会给到消费者比较专业可靠的意见。这款健康类的 APP 呢，连接了5000家医院，然后在里面有30多万的医生可以帮他去挂号，帮助消费者这个看病更简单。
4: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本届大会的民生类 AI 应用已从早期的概念展示转向实用价值落地，更加聚焦百姓生活的细微痛点。从观展拍照的画质优化，到因材施教的教育模式革新，再到挂号问诊的流程简化，人工智能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持续提升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也生动诠释了本届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核心内涵。
1: 智慧装备赋能各行业高质量发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多个深井高危场景专业现场作业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多场论坛还探讨了人工智能赋能中国智慧港口发展，建设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
7: 在世博展览馆的 HR 展厅展出了为多专业现场作业打造的无界方舟超脑机车 2.0， 车上配备专为深井高危场景研发的智珠警备机器人，真正实现人不下井，机器待巡。两套装备深度联动，构建起车机井立体化协同运维体系，推动地下电网运维从传统人工模式向智能无人模式全面转型。
8: 往常呢，我们要进行电缆巡检，大多需要人工开井下井的形式，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啊存在很多的风险。而现在呢，我们有了更加智能化的选择，就是智珠警卫系统。
7: 在大会配套分论坛上，各方就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智慧港口建设展开了广泛探讨。据中国港口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60座自动化码头，在生产作业技术方面日臻成熟，在港口管理方面形成港口新质生产力要素，在港口服务方面提升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9: 从未来发展角度来讲，我们还要将这个码头建得更加智能。现在讲

0: 我们是叫单点嵌入，接下来我们是要全场域全场景的这个全链路的智能管理。
1: 7月19号，上海港发布了莲花座能力平台及风火轮数据集，通过大模型加小模型双核驱动，构建起能预测会计算的港口智能体生态，实现从单点自动化向全场景智能协同的跨越。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众多 AI 创业青年亮相展台和论坛，分享他们投身 AI 浪潮的思考与实践。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90后创业者如宾鑫，他和他的团队钻研将 AI 应用于高端制造业电路板质检，他们自研的工业大模型将质检效率与精度推至行业前列。
3: 在见到如宾鑫之前，记者用大模型搜集了他的相关经历，并让大模型提出最好奇的问题。大模型给出的也是记者最关心的。 AI 浪潮火热的当下，很多年轻人偏向消费端、互联网端 AI 产品。如宾鑫为什么致力于深耕硬核工业制造领域的 AI 研发？记者询问了如宾鑫。
4: 制造业的传统厂商，他们自身很难吸引到最尖端的 AI 人才，但是呢，反过来看，困扰着制造业很多年的这些痛点和难点，它恰恰又需要最好的 AI 的人才和团队才可以做到。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空缺，决定来组建团队，来真正的把 AI 落地到高端制造当中。
3: 如宾鑫口中的空缺，直指制造业产线上的两大核心痛点，一个是切换不同电路板产品时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手动调试设备，另一个就是设备质检误报率居高不下，必须配备人工复判，严重拖累产能。
5: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常见的电路板，在过去啊，对这个电路板上的电气元件进行检测的时候，需要是我们工程师用手动的方式花费半天乃至于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现在呢，如宾鑫和他的团队们研发的这一套工业视觉大模型可以实现 AI 自主检测，不仅检测的速度能够降到1分钟以内，而且啊，检测的这个误报率也能够由过去的10%下降到1%。
3: 工业 AI 不同于消费端 AI， 容错率极低，最大的行业难题就是 AI 模型普遍存在的幻觉问题，一旦误判就可能导致整批产品出问题。从通用大模型研究到攻克工业专属 AI， 如宾鑫和团队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错。
4: 我们团队其实一开始的初期团队很多 AI 的人员，大家对于这个设备本身是非常陌生的。硬件的供应商帮我们造出一台原型机的框架之后，发现不知道怎么让它动起来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没有人写过运动控制的合伙人，他自己去到了这个工厂里面驻场了1周多，然后呢边看说明书边查资料边学，把整套运控给写出来了。
3: 工厂车间里，如宾鑫将一块电路板装进了自研的检测设备中，电脑几步操作就完成了对电路板的编程及焊接缺陷的检测。
4: 这里呢，其实差不多有1000个元器件的这块板卡在刚才我们聊天的间隙就已经完成了整个板卡的自动的一个编程。
5: 花了多长时间
4: 可能就30秒。这里呢，它就AI 就提示说这个元器件可能有缺陷那我们其实点过来一看，确实它是一个严重偏移的元器件。
3: 依托 AI 智能体技术，如宾鑫团队让传统工业检测设备实现了从人适配机器到机器适配产线的变革。
4: 如果说传统的设备有点像 P 图软件 Photoshop， 图片 P 的好坏很依赖于操作员是否对于 Photoshop 足够的了解，足够有经验，那么我们相当于做了一款一键美图让没有经验的零基础的操作员也能够快速轻松的上手。
3: 如今 如宾芯团队自研的这套软硬件一体的国产 AI 质检装备已在富士康、中国航天等头部企业落地应用，为先进制造领域从自动化迈向智能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4: 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AI 创业者敢于善于就是面对一些国际化的竞争了，做一些更加难而正确的事情。我们要对海外的这些领先的技术，在很多方向我觉得我们要做到一个超越。在 AI 引领的智能化的时期，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制造成为整个新范式的一个定义者。
2: 稍后新闻继续。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为了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者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检程序，没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口。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一枚香甜的芒果，见证着共建“一带一路”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打实、沉甸甸民生成果的生动缩影。
3: 盛夏时节，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七成。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6: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3: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了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即将打开的中国大市场充满机遇。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穆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7: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3: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
8: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3: 纳迪姆告诉记者， 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

0: 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联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了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1: 农业是

0: 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多年来，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一系列助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小而美项目深入实施，菌草技术已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给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绿色就业机会。鲁班工坊覆盖36个共建国家，为当地培养技能型人才超16万人次。立体互联互通格局加快形成，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的236个城市。新兴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我国为世界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各方，经贸合作空间更加广阔。2013至2025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总值超29万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值比重从39.8%提升至51.9%。今年上半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
2: 实践充分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将国内国际双循环紧密结合，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也开辟了世界各国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已成为全球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铺展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美画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泄漏，其中约 1.9 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1: 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西部和中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风力最大可达11级以上。江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九江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广西百色境内多条河流受强降雨影响，水位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田州河田阳区头塘镇头塘村河段，出现了超警戒水位0.8米以上的洪水。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各条河流水位均在缓慢下降中。记者从田西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获悉，昨天凌晨受短时强降雨影响， S30 鹤西高速公路田林至西林段下行线魏盘隧道出口公路红线外的山体泥石被冲入路面，造成交通中断。经过全力抢险应急清理，该路段已于昨晚8点恢复通行。前天受到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经过紧急处置，截至当晚，滞留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
3: 7月18号，丽江市遭遇单点强降雨天气，虎跳峡景区玉新桥河段河道水位在短时间内明显上涨，导致景区部分游道临时阻断，造成部分游客滞留。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动属地政府、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日19时05分，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景区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监测预警，对河道沿线、山谷路段、低洼区域等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同时优化汛期应急预案，及时发布天气预警和游览提示，保障游客安全。当前

0: 正值汛期，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前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及地质灾害预警，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1: 18号到昨天，贵州铜仁市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当地紧急组织人员疏散。
0: 汛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19号凌晨，镇村两级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全镇2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11个风险斜坡排查隐患，逐户通知群众转移。
2: 10点，我们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对街镇群众进行了转移，共查的社区51户160余人。
0: 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集镇路面残留大量淤泥和杂物，沿街商户货物被淹，居民家中进水，不少生产生活物资被冲毁或浸泡。乡镇干部和群众正在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19号17时，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当地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
1: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发布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等互动环节问题，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等营销环节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3个方面。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经济半年报看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闭幕，大会最后一天有啥看点？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专家提醒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录取结果。美称完成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伊朗称打击中东地区多地美军设施。日媒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1%，较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最低值。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4: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
2: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生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多场活动继续进行。
2: 大会最后一天将会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中心，今天是大会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啊，但我们感觉到现场依然是热度不减的。在今天呢，依然会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

0: 续的进行。其实这几天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呀，我也注意到，在世博展览馆的产业对接专区里呢，一直都是人头攒动的。这里不是普通的展览展区，而是把产业链的上下游都聚集在一起，大家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和接洽。对于技术方而言呢，这里是他们业务的加速器，在这儿他们可以打通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而对于需求方来讲，在这里他们可以快速高效地找到并且对接自己的 AI 技术合作伙伴。在今天下午呢，还将举行大会的闭幕式，到时会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那么今年的大会呢，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拭目以待。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举办了2026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2: 论坛围绕行业标准化建设、真实数据生态搭建、场景落地应用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研讨，凝聚行业技术共识，打通产业协同壁垒，助力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论坛落地多项成果，现场正式发布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并同步推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技术服务加金融保障中式产业配套产品体系。同时，现场还完成了多场景、多领域集中落地签约，针对性破解行业真实数据获取难、标准体系不统一、产业链协同薄弱等痛点，加速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入真实生产与生活场景。在本届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开设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在工业制造、城市服务、应急消防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落地案例。
4: 面向城市环卫做了一个可以落地的一个场景，从垃圾的分拣到垃圾的一个搬运。那还有就是我们更贴合未来实际应用的智慧消防的一个场景，在这种真实高温啊，或者是浓烟场景里边去做人烟探测，然后危险排场景排查，以及做这个路径规划，协助我们的消防员去做联动救援。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2: 那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都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6: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5: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

0: 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两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
0: 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
1: 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积极开展排涝清淤，紧急组织风险地区的群众转移。
2: 昨天下午，上海突降大暴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在杨浦区一条主干道积水深约50厘米，而在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江苏苏州市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明显积水。苏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昨天浙江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地红色预警，嘉兴、湖州、金华等地出现短时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受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当地多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天19:05，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近日，贵州铜仁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受灾较严重的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1: 今天8时到明天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昨天，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通过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先办牌照后造车，把新车当成二手车等手段，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节目播出后，浙江省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对报道涉及的生产销售单位逐一开展执法检查。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649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9家，销售单位521家，检查电机生产企业1家，控制器生产企业1家，发现问题36个，立案10起，查扣涉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和强制性认证要求的电动自行车233辆。公安交管部门对车辆牌照信息及违规上牌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并部署加强路面执法和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监管工作。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上海市统

0: 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45，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暑假期间，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喜剧片《功夫女足》、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多地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
3: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3: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
2: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
3: 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5: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2: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19号晚8:30至20号凌晨5点，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俄防空系统拦截，8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0: 1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经通报，6号傍晚至7号的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两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1: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到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上个月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欧盟委员会17号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放缓减排节奏。具体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此前，欧洲多国因担忧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而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早晨7点13分以及7点18分，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省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2级和5.7级，震源深度分别为8公里和13公里。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
3: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零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到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在新疆、四川、重庆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18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4到37度，西宁11到24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7到40度，乐山25到41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6到40度，
15: 昭通15到28度，曲靖

0: 24到31度，鄭城21到31度，邯郸24到34度，鄂毕24到33度，安庆25到30度，襄阳26到37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 25到31度，东海北部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四川一格，放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
4: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在暑运期间啊，各地火车站呢客流量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呢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老人小孩需要格外的注意。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老人儿童发生意外的事件。
1: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室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年旅客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2: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3: 对，
2: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这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1: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无独有偶，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
3: 平时血压控制
4: 良好。
1: 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除了需要关注老年旅客，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禹都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是不是有点中暑了？除了头晕，会不会冷？会不会呼吸不过来？会不会啊？不会，那行，你不要紧张啊。
1: 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十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当日返回家中。除了高温下孩子嬉闹容易中暑之外，在候车区域玩耍也需要注意。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椅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经现场检查，好在处置及时，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此外，儿童在车厢内突发疾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日，在昆明南开往广州的动3821次列车上，一名女孩突发晕厥，情况十分危急。
3: 叫救护车了没有？
5: 他这里有没有衣服？那个衣服垫着那个头。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让女孩平躺，确保呼吸畅通。片刻之后，女孩的症状逐步好转。随后，120急救车将其送至医院接受救治。
4: 来，妈妈抱。
6: 好，你先说，帮你妈。
4: 放松，
6: 好，没事，好吧。
5: 如果感觉什么不舒服，你说啊，什么呀，好吧。
1: 经医生初步检查，这名女孩系癫痫发作引发昏迷，目前女孩已脱离危险，身体已无大碍。
0: 在暑运期间呢，不少老年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年人啊，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去快速的求助？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示。
7: 老年人乘坐自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台阶变化，出行时尽量精简随身行李，防止因负重过大造成身体重心偏移。如果携带行李较多，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电梯上下楼，避免在扶梯上失衡摔倒。行动不便依靠轮椅出行的老年旅客，更不要贸然尝试轮椅爬楼等不熟悉的设备功能，避免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
1: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

0: 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0: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2024年9月20号起实施重点旅客运输服务新规则，新规明确，持铁路有效车票的特殊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铁路畅行码、12306客户服务热线等线上渠道，或车站12306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和列车长等线下渠道提出预约申请。预约时需提交相关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2: 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第一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选择温馨服务。第二步，点击重点旅客预约，进入界面后选择立即预约。第三步，在页面中填写乘客基本信息及服务需求，注意在旅客类型中要选择无陪伴年长旅客。最后，在信息填写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
0: 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
2: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12306 APP、 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线上预约方式，都需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若距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需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3: 而在暑运期间呢，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等的安全问题。那么家长又该如何去做好防护，规避风险呢？
0: 在一些火车站候车室内，两个相连的座位中间扶手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宽约5厘米的缝隙，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小朋友却需要多加注意。
4: 火车站候车室内座椅密集，而孩子年纪小，好动爱玩，常常在座椅上攀爬嬉闹蹦跳，很容易被座椅缝隙卡住手脚。一旦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家长切勿慌乱，也不要强行拉扯，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应立即向车站民警、工作人员或消防人员求助，由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施救。
0: 除了候车室内的潜在风险，站台区域同样需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列车进出站时，孩子一旦靠近边缘，极易发生意外。
5: 在站台候车时，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在站台边缘追逐打闹。列车进站前和发车时，务必牵紧孩子的手，站在安全线以内，严防发生危险。
0: 除此之外，在旅行过程中，家长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及时发现异常，妥善应对突发不适。
6: 乘车途中，若孩子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晕厥等不适症状，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松开孩子的衣物，让其保持舒适体位，及时向列车乘务员、乘警或车站民警求助，切勿自行盲目处置。高温天气出行，要为孩子准备充足饮用水，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防止中暑

0: 今天上午，《刀尖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拉开战幕。而在本次比赛呢，共有来自全国的55支队伍参赛，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当中展开巅峰对决。在本届挑战赛当中，设置了哪些科目？每项科目的难点又在哪里呢？法治在线记者带您探营，跟随连续3年担任挑战赛的解说员李东，一起去了解竞赛项目当中的亮点内容。
1: 首日比赛进行的是快速射击项目，除了手枪射击，还有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两小项比拼。
2: 我们手枪场地的左边和右边呢，分别是冲锋枪的射击场地和狙击枪的射击场地。那么整体科目呢，相较去年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我们狙击手来讲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那么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场地呢，因为我们知道狙击枪是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作业，一丝一毫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狙击的一个准度。那么我们的狙击手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这也贴合我们整体比赛设计的贴近实战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在狙击枪射击科目的比拼中，狙击手需携枪跑动，穿越复杂地形，在抵达射击区域后迅速调整呼吸，对靶标实施精准狙击。第二天将会进行第二项实爆排爆项目的比拼，比赛要求每队有一名搜爆队员和一名排爆队员在模拟房间内与排爆机器人协同作战，完成甄别、转移、安全销毁爆炸物的全流程工作。
3: 就是我们这个科目主要考验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个科目的话分两个部分啊，既考验我们搜排爆手的体技能，又考验我们整一个搜排爆手对排爆机器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精炼的一个程度，是考验两块内容，就是需要我们选手日复一日的对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结构，包括一个运行的整体的一个快慢的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掌控，才能完成比赛。
3: 所以说这个项目其实它又考验机器人的这个精度，又考验机器人后面操控的这个人的能力。
2: 是的，也就是机器人人和机器的一个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就是解救人质的比赛场地。我们看到身后呢，就是解救人质的狙击手出发以后呢，就会来到3楼和4楼，对4个目标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清除目标以后呢，狙击手会通过索降的方式来到地面，然后呢冲向终点。那么另外5名狙击手呢，就是在狙击枪响的第一声枪响以后，就可以从地线出发。那么进入以后呢，一共其实是分为3个民房和2间暗房，对目标进行一个清除。那么另外3名突击手呢，就是对民房的3个目标进行一个清除。全部清除以后呢，会把这里的人质给解救出来。最后呢，背着人质冲回终点，完成比赛。
3: 为什么要设置民房和暗房呢？
2: 因为在实战过程中，我们突入到房间里面的时候，里面的光线条件是我们不能把握的，有可能是一个明暗的一个环境，也有可能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的突击手不管是怎么样的光线的情况下，都具备清除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
1: 第四项比赛项目为追捕突击，区别于单纯竞速，这一科目重点锤炼特警队员在街头突发抓捕、多人协同合围的实战能力，直面日常巡防、追逃一线的真实考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就是追捕突击科目的场地。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选手出发以后呢，要通过一系列的障碍，进入最后呢，进入整个一个射击的一个区域，这也是模拟实战过程中我们在处置一系列警情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实战的一些障碍。
1: 挑战赛最后一项比拼名为极限越障，是业内公认综合难度最高的科目。这并非简单的体能比拼，而是对特警队员体能极限、技术水平与团队协作的多重考验。这也意味着极限越障是一个极具观赏性的项目。
2: 其实从2024年开始呢，我一直是担任赛事的一个解说。那么从这些年的比赛细则呢，都有一定的变化。主要呢就是围绕着实战做一定的改变。那么其实我们的比赛最终，我们所有的训练，我们所有的各个层级的比赛都是服务于实战，让我们的民警呢更加贴近于实战，在实战中呢能

0: 色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迎来了闭幕日，而在会议期间呢，各种酷炫的新技术啊，是让人眼花缭乱。而会场之外，关于 AI 该怎么管、怎么用好、怎么去防范风险，同样是一个热门话题。当 AI 跑得越来越快，法治这根绳又该如何的去恰到好处的收紧或者是放松？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大会现场找找答案。
1: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逐步搭建起了一个层层递进、覆盖面广、跟产业节奏合拍的法治框架。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第一次把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写进了国家级基础法律里。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算法迭代到服务输出，全流程的合规行为都有了规矩，还有专项规章、行业标准和监管细则，共同构成了基础法律加专项规章加政策准则的立体化治理体系。比如实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规，出台全球首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门监管办法，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运行安全测试标准，在诸多前沿治理议题上，中国走在国际前列，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治理样板。
3: 我国目前已经搭建起了基础法律加专项规章加政策准则的立体化人工智能治理的法治框架，治理规则呢，体系也在日趋的成熟完备。
1: 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都会经历探索、迭代、完善的过程，人工智能产业更是如此。面对技术快速迭代、应用场景持续拓展的发展态势，唯有以法治精准引导、规范约束，才能有效规避行业野蛮生长、跑偏失序的问题，推动产业在创新探索中守牢底线、稳步前行。
3: 在监管执法层面，我国已形成事前评估、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监管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算法乱象的专项整治，严厉的整治诸如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深度伪造、虚假信息推送等等的违法乱象，严格落实生成式 AI 服务的备案、内容审核、标识管理等等制度，规范 AI 创作、智能服务的合规运行。针对这样诸如人脸识别、 AI 医疗、自动驾驶等等高风险领域呢，实施了差异化、精细化的监管，守住公共安全与个人权益的底线。同时呢，监管要坚持容错纠错、包容审慎原则，区分技术创新的瑕疵与主观的违法违规，杜绝过度监管、一刀切监管，最大限度地平衡了安全与创新。
1: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26》与《中国人工智能法治实践2026》，深入探讨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相适配的立法规范、法律体系、政策框架及伦理准则。在垂直领域，出台法律服务领域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率先规范该领域模型应用场景。在产业出海保障方面，推出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十条建议，切实破解企业跨境合规难题。在全球治理行动上，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全球 AI 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落地实践。
3: 我们发布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纳入全球 AI 治理的核心议程，打破少数国家的技术与规则垄断。同时呢，依托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

0: 作中心等等的多边平台，持续开展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助力各国共享数字红利，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安全、有序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秩序。
1: 北京密云水库啊，是北京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库区呢常年实行着严格的禁渔管理。但是就在今年的六月份，有人呢趁着夜色，拿着明令禁用的鱼叉等非法捕捞工具，偷偷溜了进去。
2: 我们是在2026年6月12号接到我们生态警务站在巡控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法捕猎的一个线索。
3: 民警在水库周边日常巡控时，有村民随口提了一句，有人在夜间偷偷捕鱼。这条线索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之后，犯罪嫌疑人齐某、王某、毛某三人相继落网。经查，在密云水库泄水期间，潮和水涨，鱼类聚集，四人多次使用鱼叉捕鱼。他们所使用的鱼叉有四个尖齿和倒刺，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禁用渔具，一旦插中鱼，即便逃脱也无法存活。四人使用禁用工具捕鱼，已涉嫌刑事犯罪。
2: 第一是咱们全域禁捕，第二是这个鱼叉属于咱们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禁用工具，所以是不允许使用的，所以它构成非法捕捞罪了。
3: 这起案件的告破得益于北京警方持续推进的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据了解，近年来北京警方通过加强生态警务站和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深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同以及京津冀跨区域警务协作等举措，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4: 我们聚焦污染环境、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从严打击。同时呢，我们根据各区不同的生态资源差异化的建设，河湖型、山林型、城区型和保护地型等生态警务站，目前呢，全市已经挂牌了20余处，发展生态警务志愿者3600余名。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浦江潮涌，直面时代之问，凝聚共识，同心开启新城。循着思辨之声穿行城市，我们走进世博中心的学术会场。这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新打造的高标准国际学术平台，由图灵奖得主牵头搭建学术委员会，各国学者同台切磋，深挖技术本源，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思想策源地。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徐汇滨江的魔塑空间，它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也扎根生长在这里。在魔塑空间，人工智能创业团队可以拎包入住，第一年还能享受租金减免。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走访时指出，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目光落向大凌浩湾科创腹地，这是上海目前唯一一个以科技创新策源为核心定位的功能区。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就位于这里。作为联合国框架下的特色人工智能合作机构，中心联动全球多国搭建协作网络，推动工业智能成果普惠共享。

0: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聊会儿 AI。今天下午大会将落下帷幕，四天时间里1100多家中外企业带来的4400多项科技产品，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现实。按照日程安排，今天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举办闭幕式，此刻世博中心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你好怡哲，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世博中心的观察。
1: 好的，广权。那四天的大会和论坛进入到最后一天，那今天下午我所在的世博中心将会举办国际 AI 城市生态论坛以及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两场论坛，之后就是15:15将要举办的大会闭幕式。所以呢，的确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大会的尾声，但是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是人头攒动，热度不减。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回顾这几天的时间里的日程呢，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顶尖的大咖思辨 AI 的发展，而青年玩家们实践 AI 的创作，资本蹲守优质的新项目，产业方能够精准对接刚需，而中外团队能够解锁跨境的合作。所以在这里呢，专家、企业、青年他们都不是孤立的点，而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一个生态，让所有关于 AI 的新想法都可以有机会在这里落地生根，甚至是走向全球。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从论坛的诺奖得主、图灵奖的得主，还有中外院士的演讲和讨论当中，听到了关于算力、关于数学、关于治理的深刻的见解。而青年们呢，在这场大会当中的角色也并不只是坐在台下倾听，他们

0: 在这里呢，也是带着新奇的想法和初创的公司啊，寻找 AI 时代的解题方式。他们带着青年人对于 AI 的理解展现自我，很多的想法也是非常的新奇。比如说昨天的人工智能生成音乐创作大赛，也是吸引了3126支队伍参赛，而且他们最后共同完成的音乐作品还在西岸梦中心唱响。那此外呢，对于产业来说，这里可以看到真实的需求与供应。那根据了解，今年大会组织全球177个重要的采购团组现场呢，发布了212项的采购的需求，预计达成的意向采购金额将会超过200亿元。那技术、预算、场景和政策的决策者们坐在了同一张桌子前，那 AI 落地也就从一句口号进入了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这就是这几天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场大会同时发生的事情。那这里有人带着问题而来，有人带着产品而来，有人带着订单和资本而来，那也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共同见证了一场大会如何把一个人工智能的新点子接力送进了现实世界。那我想这是这届大会非常值得看见的一个部分。那我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一哲，让梦想照进现实，让点子落地生根。的确，在世博展览馆这几天呢，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工智能家的案例。大会的最后一天，那展览的情况如何？现场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应用？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你好，黄达，今天都有哪些收获？
2: 好的，广泉，我来给他介绍大家一下今天我们的感受哈。那我现在呢就在世博展览馆的这个应用与生态厅。那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半天，但是现场的热度呢是依然不减。相比较几天前，我们看到的是以专业观众和投资人为主的这样的构成，那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观众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场我们还注意到有许多的青少年和小朋友来到了现场。那家长呢也是告诉我们，虽然说啊，现在呢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呢对于大模型来说是并不陌生，因为平时无论是学习啊还是聊天，大模型呢已经成为了许多小朋友们的伙伴了。但是到底除了大模型以外，人工智能还有什么？人工智能还能干什么？那家长们呢也是希望借助本次大会呢，能够作为一个平台，能为我们的小朋友带来一次科普的机会。那么今天上午呢就有一个细节哈，非常的打动我。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对弈机器人，今天上午的时候一度是成为了这个小朋友们的热捧。那现场的这些小朋友一度是要排队才能跟他下一会儿棋。那这也让我想到，其实就在几年前的时候哈，当机器人与真人进行对弈，那这还是轰动世界的新闻。但是今天像这样的机器人不仅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的家庭当中，而且也成为了小朋友们的这个可以平时一起来进行陪伴的玩伴。那说到这个应用和这种陪伴，那其实呢应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就要说到这个智能家居了。那相信最近几年大家对于智能家居这个词呢其实并不陌生，比如说回到家中呼唤一下智能伙伴，然后呢让他为我们打开灯啊，打开空调，这已经成为许多这个朋友的日常了。那比如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多功能床，但是啊这个床相信大家其实也觉得并不新鲜哈，因为平时在现在在市场上我们仍然可以买到这样的，依然可以买到这样的床。但是这个床它的语音控制方式呢其实是和我们现场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现在我们看到必须要发出明确的指令，比如说抬起床头或者抬起床尾它才能进行操作。但是现在操作这个床的时候，我只需要表达一下我的情绪，比如说我累了。哎，大家呢可能这个由于我们这个现场比较嘈杂，听不到这个床在回应。大家可以看到床已经慢慢的抬起来了。那与之前被动的去识别和这个反馈这样的人工智能来说呢，现在的人工智能呢它越来越倾向于在主动的去了解我们的需求，主动的去倾听我们的感受，然后通过这个部署来完成自己的工作，通过调动多终端的这样的这个功能来更多的成为更了解我们，同时呢也更能够对我们产生帮助的伙伴。那其实呢从被动到主动，像这样的例子啊在这一次的这个大会上呢我们看到的也有很多。比如说大家看，哎，就在那边哈，这几天火爆出圈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新同事，这个机器人志愿者。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现场中就发现哈，他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被动的去 这个等待的我们去询问他，经常许多时候他会主动的走到我们的身边来为我们去解答。那同时呢，人工智能也在帮助着我们去实现许多我们曾经无法实现的这样的梦想。那比如说有了脑机的帮助，那曾经一度可能再也无法站起的我们这样的这个朋友，他可以通过脑控的轮椅来实现行动。那比如说有了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仿真手，那像残障人士他们就可以重拾昔日的这种正常的生活。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是本届大会的主题。那同时它也正如我们这几天发布的一款款新品的时候，我们的网友在下面留言所说到的，这也正是 AI 应有的样子。好的，广权，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
1: 好的，王达，从解决方案到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值得期盼。相较于世博中心和世博展览馆的硬核展示，徐汇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分会场更偏向于打造互动性强、贴近公众的体验场，让人工智能看得见、可体验。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白廷俊。你好，廷俊，四天展览都有哪些发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的，广权，今天是本届大会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现场还是可以看到有许多的观众冒着这个炎热的天气今天来这里参观。那许多展台前也是围满了来体验的一个观众。那据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啊显示，来这里参观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9万人次，也是要较去年同期也是增长了一倍。那恰逢暑假，我在现场也看到了有许多的家长也是带着他们的孩子来一起来参观体验。那今天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我就借用这个伙伴这一关键词来体验一下，来总结一下这个徐汇西岸的这个展区。那首先我们来看一款这个运动拍摄的眼镜。那这款眼镜它是集成了高清 AI 运动相机、开放式蓝牙、实时对讲机等功能，并且它还可以实时的检验这个用户的一个身体健康，身体的一个身体状况。那最吸引我的还是它支持这个近视镜片的定制，也是非常的方便和舒适。那现场以这个智能眼镜为代表的多款穿戴式 AI 产品，也可以全方位的满足用户一个多场景的一个需求。那堪称我们户外运动的一个全能伙伴。那我们再来看一款全球首款机器人的手机。那这个手机也是搭载了一个 AI 防抖功能的云台系统。那以前需要云台稳定器才能拍好的画面，那我们现在只需要一台手机就能搞定。那云台的身体和手机的大脑相结合，还可以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一个互动交互体验。那此外，该手机还可以一次调用手机内多个 APP 服务我们的生活。那比如说，我可以一次性实现打开网络 APP 收藏的饭馆、轿车、导航等功能。等到需要确认支付这一步时，又会把这个决定权交给用户自己，那成为最懂你的一个智能伙伴。那除了生活场景，那展馆内还有多个 AI 生成平台，可以让人人成为这个内容的一个创作者。那现场这款全面开源的一个机器人，不仅开放了硬件图纸、控制代码，还公开了供应链清单和避坑指南，将开发门槛从国家实验室拉低到中小团队，那甚至个人创客也可以达到一个初级的范围，价格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那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是徐汇西岸连续第9年承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以前的一些前沿技术的一些概念，也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个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 AI 生活 AI 产品。那他们逐渐地走到了我们的身边，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我也期待在下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有更多的 AI 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好的，广权，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廷俊，让人工智能看得见、可体验、全能陪伴，而且呢，它迭代也不慢。我们常说，人类一天 ，AI 一年。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集中展出的25款人形机器人，当时引发关注。但到了今年，具身智能领域已经汇聚超200家企业。短短3年，具身智能经历了从看外形到看能力，再到看落地的3级跳。工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这几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具身智能展区吸引了不少国外参会嘉宾的关注。我的同事劳春燕跟随巴西科学院院士克莱西奥伯姆的脚步，一起

0: 治理上的全球担当，他和我们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1: As a disruptive technology, the consequences are not yet known. Every time you have this multi-purpose technology around the world, everything changes in our society. So this is of high importance under my vision to make sure we have a safe future with AI, with everyone having their voice heard, especially in the global south.
2: 正如人们所感受到的，无论是大会发布的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还是展出的 AI 前沿硬核产品，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给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专家学者又是如何看待大会的意义与成果呢？来看我的同事张安琪在上海外滩访谈区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玉峰。
3: 黄浦江畔潮涌星之，欢迎大家来到总台设在北外滩的前方演播室。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落下帷幕了，几天的时间里我们关注到了很多的前沿技术成果，还有思想论坛，可以说是汇聚了多元化的行业观点。那今天我们的前方演播室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玉峰教授，和我们一起从产业落地以及人文思辨等视角来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的当下与未来。你好，玉教授。
4: 你好。
3: 在这次大会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前沿技术成果涌现，同时还有很多关于人文还有治理层面的成果不断探索出现。那对于您来说，您最关注的是哪个？
4: 这次大会上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我觉得我最关注的是这次大会上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性框架初步成型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在我们上海落地。同时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伦理的一些这个规则在逐步的发布。我相信呢，这些呢是我最关注的。
3: 对这种宏观层面的治理布局，其实也会和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场景是密不可分的哈。所以有人说，每一座山巅都是未来的起点，因为在几年前，我们很难想象，在当下，人工智能已经和我们的生活深度绑定了。那对于您来说，您用 AI 最常用的是做些什么呢？
4: 可以说在 AI 在今天呢是这个越来越近的走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了，和我们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一样， AI 是我们的伙伴啊。那么对于我而言呢， AI 一方面在我的研究工作当中呢，能够帮我去做一些文献的检索梳理啊，包括长文本的一些阅读啊，同时我也会和 AI 呢做一些头脑风暴式的一些提问问答。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也非常广泛的使用 AI 来寻找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一些知识同时呢，包括出行的一些信息等等我相信在这些层面呢 ，AI 一方面呢，当然是快速提升了我们工作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便捷的一些信息获取的一些渠道。
3: 也就是说 AI 目前在信息整合还有文本梳理等方面可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如果涉及价值判断或者是人文思辨这类具有人类独特思考价值的场景，他们没有办法超越我们。
4: 我想这个问题仍然是开放的，但是从今天而言呢那么我想我们其实仍然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我们在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在这个与 AI 进行一些交互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些伦理判断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愿意会去相信人类自身的一些直觉和判断我相信这个在这个层面呢AI 呢和人之间呢还是有距离的
3: 所以说人机分工协作其实是当下最合理的一个人机相处模式了。好，感谢玉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4: 好，
2: 我们看到 AI 从数字世界的思考者到物理世界的行动者再到甚至是生命世界的探索者，当然以后也是我们人类的非常理想的同行者。几天来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持续受到多国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中国承诺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以及29国代表共同签署协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将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正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进程，将助力这些国家实现数字化转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新加坡财经媒体《商业时报》报道说，本次大会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态势，中国 AI 模型正赢得全球多国企业的广泛认可。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落下帷幕。今年大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度大幅提升。就在大会开幕前的16号，29个国家代表完成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签约。从中方去年提出筹建倡议，短短一年，这一中国方案就凝聚起横跨亚洲、非洲、拉美与欧洲国家的广泛共识。全面布局人工智能的全球南方国家为何不约而同选择中国？我们在大会的许多细节当中找到了答案。
5: 大会气象分论坛上，名为妈祖的全民早期预警气象智能方案备受关注。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合作方可完整共享中方气象卫星等多元观测数据与 AI 预报系统算力资源。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
6: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is a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we have floods, we have heat waves, we have so many sectors. We'll be getting the mazu, and we are also so glad that we also are fresh.And it'll be very useful for the what we call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to the causality and to all the, our economy will be based on the early warning system.
5: 人工智能能思考，更能实干，这正是众多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动靠拢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首次出席人工智能大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此次携本国电信巨头、AI 科创企业、智能装备厂商及高校代表一同参会。抵达上海次日一早，他便带队组织本国企业与中方企业开展全面对接。在其此次访问上海期间，双方签署70余份商业合作协议，合作总金额超150亿美元。
7: 2026 has been declared the year of digitalization.And AI in Kazakhstan. We are ready to explore a broad range of cooperation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from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localization to joint research, talent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ers of excellence. I'm confident that Kazakhstan-China cooperation in AI,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will become one of the defining pillars of the next stage of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5: 本月初，联合国发布首份由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完成的人工智能问题初步报告显示，2024年4月至今，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速度提高了近一倍，全球每周超10亿人使用对话式人工智能产品。报告同时明确，人工智能的获取和使用在全球范围内差异巨大，全球南方使用人工智能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7: First of all,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There is infrastructure divide. Also, very importantly, AI, if it is only in a few languages, and if it does not consider all the languages, and it's no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ose countries, AI is going to be biased. We need to work on responsible governance and capacity building so that there is shared prosperity and there is shared security. The announcement for building capacity with 5,000 places for the global south and building capacity for AI is a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 So this will help us m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AI, the ability of nations to develop their own data and their own AI systems.
8: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establishing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er, which China is supporting. And China is not a patron. China is making a contribution using its own advantage that it actually has.
5: 本次大会上，中方再次向世界郑重承诺，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作为中方推动全球 AI 共享的务实举措，开源是本次大会几乎所有成果文件中的核心关键词。当前中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9: 我们叫做 leaving no one behind， 这使得它惠及所有的人民的话，那么开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的。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的规划就是把它作为赋能性的技术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我想呢，我们一定是将人工智能的开源的理念在这个更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扬了它的这个

0: 价值。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呼吁，人工智能治理要从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而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给出了明确回应，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让技术真正落地。从妈祖进入吉布提，到开源模型汇集全球南方，再到推动29国携手创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矢志不渝推动的是让每个国家成为 AI 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当技术壁垒试图筑起围墙，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开源及共同研发，打开了一条更具包容性的道路，一套更均衡、更富有远见的全球 AI 治理秩序正从上海起步。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有人说，人工智能有望在人类体验的所有领域带来变革，而变革的核心最终将发生在哲学层面。人工智能的尽头是哲学吗？今天做客上海外滩访谈区的玉峰教授就来自哲学系，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前方演播室一起探讨人工智能的当下与未来。玉教授，我们关注到在 AI 行业有一个人才需求方面的新变化，就是有很多哲学系的毕业生开始加入到 AI 企业了。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趋势？
4: 我确实已经关注到了这样一个趋势啊。那么在这一两年呢，国内外的一些科技大厂啊，都开始来邀请哲学家甚至这个哲学系的一些毕业生啊，进入啊这样的一些厂里面去呢，做一些 AI 底层架构的设计啊，同时呢也来做一些 AI 伦理风险的一些评估的工作。
3: 那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哈，他们是学哲学的，那去到 AI 人工智能企业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4: 那我想呢，这个人工智能呢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工具啊，随着人工智能呢深入嵌入到社会的运行当中去的时候呢，人工智能成为了一种基础设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企业也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这个把握伦理的边界是不是能够洞悉人性的这样的一些考量。那这些问题呢，我相信对于企业是不是能够进行负责任的发展呢，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3: 因为大会上不仅有很多前沿技术成果的涌现，还有很多人文治理层面的这个深度探索哈。我们也关注到大会邀请了很多具有哲学背景或者说是深度研究哲学领域的专家来参会。那么为什么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有哲学思想去介入呢？
4: 事实上呢，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当中来看呢，人工智能和哲学的这样的一些融合呢，并不是当下才发生的。从70年前人工智能诞生之初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学者就说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工程的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那么我想今天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呢，这样哲学和人工智能的这种介入或者说融合呢，更加的密切和迫切。最重要的原因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叫做人机之间的价值对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在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呢，它的不可控性、不可解释性、不可预测性呢，使得它生成的内容和它即将走入到物理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呢，越来越缺少价值的导航。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握或者没有办法去控制人工智能，它不做出有悖于它设定目标的、有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最初的初衷的一些行动和行为。那么当这样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仅仅对于人工智能自身的道德地位呢有新一步的哲学的反思，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会对我们现有人类社会的道德体系呢产生巨大的一些冲击。
3: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不断向前去探索技术的边界，也要持续向内守住人文的底线哈。好，感谢玉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4: 谢谢。
3: 那么在今天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落下帷幕了，我们也期待 AI 求索的征程不会停下脚步，我们期待看到人文和技术的共生同行，相伴相生。
2: 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科技给了我们翅膀，而哲学给了我们方向。当科技越飞越高，我们就越需要哲学这个引力把我们拉回大地，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刚才我们还一直在探讨人工智能未来会长什么样，可能在1000个人的心中会有1000种设想。不管您是拿它当工具还是伙伴，智能时代已经起航。独木难成林，单弦不成枪，全球共治，定好规章，才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追着光。

0: 面对 AI 也别慌张，与其焦虑等待，不如主动拥抱寻觅良方。愿大家都能在 AI 时代乘风破浪，勇于拓荒。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就要闭幕了。经过9年的历程，我们发现世界这两个字不仅写在大会的名称里，也在一次次跨越国别的相遇中变得更加具体。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是怎么把世界连接在一起的。
1: 总裁弟踏车而来，既看热闹又看门道，穿透 AI 时代的新经济。
2: 总裁 IP 踏潮而来，在真实体感里看见 AI 机遇，落进生活。总裁 IP 踏潮来，大家好，我是央视小董，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今年以来，世界多地密集举行人工智能相关大会，人们谈突破，谈竞争，也谈安全和未来。
3: 但这几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让我感受更深的是大会名字中的世界这两个字正变得格外具体。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4: It's way to do the things.
5: Do you guys have WeChat?
6: Point is not.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3: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我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我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9: 不同的角色人去跟他们做交流，可以获得一些很宝贵的来自第三方的经验。
10: 人工智能所推动的我们的这一代产业革命，那是全世界都同样有迫切的需求。
3: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在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我，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1: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2: 合作还要扩展到科研、创新和联合项目。人工智能治理不能排除任何国家，因为最先受到影响的可能正是发展中国家。
2: 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答案就在这些连接里。
3: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
2: 正是一次次的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13: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 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4: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15: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前后的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14: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2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像。2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这2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16: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14: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 赏心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

0: 展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

0: 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的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当地时间今天11: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左右，横跨埼玉县朝霞市和东京练马区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发生了火灾，驻地上方冒出了黑烟。消防部门已经抵达事故现场，正在灭火，目前尚不明确具体的情况。朝霞驻地被视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中枢神经，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等单位。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的动向。

0: 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1: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2: 报告显示，作为项目主承包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高超音速导弹，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普通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成本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改造。政府问责局在报告中说，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 94%， 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4: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零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落幕，本届赛事的各个奖项也随之出炉。
5: 西班牙年仅19岁的中卫库瓦西展现着远超年龄的成熟。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作为中卫的他功不可没。此外，他还送出了692脚传球，最佳新人奖实至名归。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发挥出色，8场比赛7场力保沉稳不失，夺得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罗德里，西班牙中场稳定的发动机，本届赛事他共送出了803次传球，跑动距离96366.65米，2项数据都是所有球员的第一名，最终他夺得本届赛事的金球奖。本届世界杯，法国当家球星姆巴佩继续保持出色状态，在全部比赛里共打入十

0: 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同时他还以22球荣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西班牙队前锋费兰·托雷斯在决赛中打入制胜进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近海从北到南海况平稳，没有明显的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北部只有0.7米以下的清浪，东海有1.3到1.9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和南海有1到1.6米的青岛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都是1米以下的青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穿山群岛是青浪，永兴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和永暑礁都是青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管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6: 然后这个我们北北北北北
7: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5: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6: 得赶紧给抢，我们你啊东西种的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5: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8: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
6: 我给你打。
5: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9: 那时候搁这地方上的路见不平，医生后该手术就是手术啊。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西部和中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及时防雷避雨，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9号的8点到今天8点，受降雨的影响，云南澜沧江支流弥居河、金沙江支流漾公江、普渡河支流明乙河、广西玉江支流田州河、广东北江支流关田河、安徽青弋江支流徽水、上海吴淞江及支流新津港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9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淮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部、衡阳中南部、郴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省气象台今天9点15分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江西九江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前半夜，北京市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房山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前天受到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的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了游客滞留。经过紧急处置，截至当晚，滞留的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
2: 7月18号，丽江市遭遇单点强降雨天气。

0: 地，虎跳峡景区玉新桥河段河道水位在短时间内明显上涨，导致景区部分游道临时阻断，造成部分游客滞留。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动属地政府、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日19时05分，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景区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监测预警，对河道沿线、山谷路段、低洼区域等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同时优化汛期应急预案，及时发布天气预警和游览提示，保障游客安全。当前正值汛期，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前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及地质灾害预警，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1: 18号到昨天，贵州铜仁市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大河坝镇，洪水漫过了河道，沿街的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当地紧急组织人员疏散。
0: 汛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19号凌晨，镇村两级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全镇2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11个风险斜坡排查隐患，逐户通知群众转移。
2: 10点，我们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对街镇群众进行了转移，共查列社区51户160余人。
0: 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集镇路面残留大量淤泥和杂物，沿街商户货物被淹，居民家中进水，不少生产生活物资被冲毁或浸泡。乡镇干部和群众正在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19号17时，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当地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
1: 昨天，广西北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东部以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强降雨有所减弱，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18号的夜间到昨天，广西百色多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内涝。那今天的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然没有完全消退。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乐业县同乐镇的六围村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你所处的村子现在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受近两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广西百色多个县区乡镇出现了这个强降雨导致了内涝的情况。我现在呢就位于乐业县同乐镇的六围村，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可能是在缓慢的下降过程中。那么这个村委的主楼，大家看到这个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还是比较深的。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那么发生内涝以后，从昨天上午一直到现在呢，消防人员、村干一直在村附近守候，随时的接送需要转移的群众，运送一些物资。那么现在我们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哦，这两天来，那么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 好的，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就是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村落周围的溶洞啊、地下河比较多。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一些大石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是外面，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是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位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一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水稻玉米它长是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进行一个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那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好的，我现在就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同乐镇的六围村，受到近两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这一片村子出现了一个严重内涝的情况。那么现在降雨已经暂停了，据气象部门预报呢，这两天未来的两三天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阵雨的情况，我们还要谨防，因为短时的一些降雨所产生一些次生灾害，因为这边是处于石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影响大家的工作、生活、出行等等，还需要加强防范。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以上就是军阳从广西乐业县发回的报道呢，有关于当地的排涝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再来看气温方面的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到41摄氏度。后天开始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公众要多关注气温情况，做好防暑降温防晒的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重庆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至20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北碚、巴南、潼南、河川等2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提醒做好防暑降温保障措施。从昨天开始呢，全国高温整体呈发展增强态势，本周四我们将会迎来大暑节气，那气温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本周我们会进入到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当然高温天气的表现也会很突出。那本周南北方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的出现，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还有河南中部等地，高温是最频繁的。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甚至是天天有高温。而且像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的强度也是很强的，特别是在本周的前半段，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那在江南、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一带，周一周二高温还很少，但是周三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天气又会有明显的增多，闷热的感觉也会更明显。那其实像在江南、江淮等地，从上周末到这周初，高温是短暂减弱的状态，这也是跟阴雨天气有关。像本周一周二，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还有安徽、浙江、江苏等地，还是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不过总体来看，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减少减弱的趋势。在周四之后，雨带是有所北抬，在西南地区到黄淮一带降雨会有所增强， 像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这周末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另外在华北、东北，本周的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总体来看，降雨不算强，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可能会

0: 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等强对流天气。那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出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也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但是大会现场的热度不减。根据日程安排，今天进行了政务智能创新论坛、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多场活动。今天下午还将举行大会闭幕式，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发展进行总结。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到，以智能体为代表的 AI 应用正走出了实验室，深度嵌入跨境贸易、体育赛事等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从对话交互转向任务执行，成为辅助决策、提升效率的智能伙伴。
3: 在现场我发现了一个智能体搭子，它不仅可以和我对话，还能帮我干活。我们先来试一下，我让它帮我整理一下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点新闻，分析一下 AI 的产业趋势，做一个可视化的报告。短短几分钟时间，这个报告就做好了。以前制作这样一个产业分析报告呢，可能需要至少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啊，只需要两三分钟。
4: 然后可以把重复性的工作可以去通过智能体、通过 AI 来去帮你去解决，其实它能够去调度这个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专业的技能、专业的工具，它感知到环境，去主动找你澄清意图，去规划它的接下来的这个行动的方向，最终给你去交付一个结果。
5: 这款跨境 AI 智能助手平台覆盖财税合规、经营分析、智慧物流、达人营销等跨境业务全场景。
6: 我们内部现在已经有更好的一个 AI 大模型的这种研发技术，然后帮助各个跨境企业可以更好的来做这种经营评估、财税合规、智慧物流、海外营销等各种场景。
5: 中国银联刚刚发布的智能体支付开放协议框架，通过携手境内外产业伙伴，建立了一套统一的信任机制和交互范式，让生态各方以即插即用的方式无缝安全地参与智能体支付流程。
7: 目前已经联合数十家生态伙伴完成境外酒店预订、车载智能体消费、 AI 机票预订、云闪付生活缴费、线下智能点单等多项真实场景的验证交易，打破不同厂商智能体互通壁垒，加速全域智能生态成型。
5: 从应用端的场景落地到底层的能力支撑， AI 智能体的实战边界正在不断拓宽。现场演示的磁源工厂系统将算力、数据和模型能力整合调度，持续生成稳定可调用的智能资源，为 AI 进入各类行业场景提供基础支撑。据了解，这套系统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提供了底层算力底座，支撑本届赛事全场景 AI 应用落地。
8: 通过 AI 可以生成深度的日报，对世界杯的各项运营进行实时的监测，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呢全面掌握赛事的动态，帮助所有的参赛球队可以获得接近世界顶级球队的数据的支持能力。那同时我们的 3D 数字人也可视化的方案也可以将关键的判罚以更加直观、更加立体的方案呢呈现给全球的观众，可以增强判罚的透明度以及可信度。
5: 从磁源生产到智能体执行，再到真实赛事验证，再到顶级赛事的实景验证，一条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服务专业决策的完整落地路径清晰呈现。如今的 AI 智能体已不再是抽象的技术概念，而是可感知、可应用、可验证的生产工具。
2: 正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工业人工智能成为产业赛道的核心看点。从单个智能应用的点上突破，到全面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管控、供应链协同的全流程渗透，工业 AI 正步入全链条赋能、全要素激活的深度应用深水区，为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注入核心动力。
5: 在一家工业企业的展台上，数字人不再是简单的展示载体，依托自主研发的工业世界模型，它可以化身生产总工、运维专员、财务分析师等多重角色， 本质是将真实工厂的全量数据与业务逻辑封装进多类工业智能体。

0: 打造出可深度参与生产经营的数字员工矩阵。
1: 把数据、智能体和数字员工融合在一起，它和那个通用的数字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要深入到工业的场景里面，对场景进行解析，对工艺生成，包括质量判断，设备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业的深层的这样的知识的挖掘，通过这样一个数字人来实现。
0: 如果说工业智能体重构了生产环节的角色形态，那么实体化人工智能工厂则为工业 AI 的规模化落地提供了标准化载体。国内首个面向应用和场景的实体化人工智能工厂，打造了数据车间、模型车间等11大单元和75道工序，同时配备180套人工智能领域通用的模型工具，实现从数据模拟到模型训练等生产环节全覆盖。
2: 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它可以跟产业深度去融合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工厂批量的去生产这种大模型、高质量的数据集、行业的这种智能体，完了之后呢，服务于整个的产业。
0: 工业 AI 实现全链条渗透，底层离不开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支撑。本届大会上，国产算力企业集中发布产业级解决方案，针对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开发、产品迭代需求，提供全站自主可控的算力基础设施，精准破解人工智能企业研发阶段的算力瓶颈。
3: 通过天穹的这个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它的数据给它整理好，然后让 AI 进去学规律，就可以帮我们加速在产业里面把 AI 真正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的这个发展。
0: 过去，工人是 AI 工具的使用者，依托 AI 完成单一环节的提质增效。如今 ，AI 智能体已成为工业现场的协作伙伴，产线上人机协同完成精密装配与质量检测。研发端 AI 辅助工程师快速完成仿真计算与方案迭代，运维中 AI 提前预判故障并给出处置建议，人机双向配合，优势互补，伙伴式协同正成为工业生产的新常态。
4: 世博展览馆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的展区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门打卡地。当 AI 遇上了繁忙的黄金水道，海上交通便有了一双能够听懂风浪、读懂意图的智慧耳朵。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在世博展览馆的应用与生态馆，一台长着两只大眼睛、正点头的机器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是一台能追踪太阳的定位系统，它通过 AI 算法实时计算太阳高度角与方位角，以此精准定位船只位置，能有效解决传统导航系统易受信号干扰的问题。一旁的电子屏幕上， AI 智能助手正监测船只运行速度及油耗数据，异常情况一目了然。AI 与海事的化学反应远不止于此，在距离世博展览馆几十公里外的上海吴淞海事局里， AI 正在解决一个更棘手的日常难题，如何听清无线电里嘈杂喧嚣的通话。这几十平方米的空间管辖着上海港4800平方公里水域的交通安全，日均保障船舶超过3300艘次，平均每十秒就要处理一次呼叫。高峰时段，好几个频道的声音同时涌来。如果值班员听不清船舶的呼号与需求，没能及时回应，就可能造成水上交通拥堵，甚至发生事故。
6: 就刚才这条声音你听到在讲什么吗？
7: 真没听清。
6: 对，我们这个值班环境是非常吵的，有6个频道跟船上同时进行沟通，所以有时候会把这个声音盖掉。以前我们值班的时候没有听清楚，我们也是让船上再去讲一遍。
5: 为了不听漏听错每一条无线电消息，吴淞海事局在去年自主研发了 AI 智能语音辅助系统。如今无线电的通话接入了一个大型的海上船舶群聊，每位群成员的语音都被实时转写成文字，并且可以回看查询。同时，为了解决发音不准、术语

0: 与晦涩等问题，工作人员已经给 AI 学习了10000条带有不同方言口音、包含各类专业术语的语音样本。这段有四川方言混杂其中的背景声，记者尝试听了3遍，只勉强捕捉到“起毛”这个词，难以分辨准确意思。把它交给 AI， 仅仅3秒，屏幕上就转写出了文字。新海豹在回吴淞10号锚地申请起锚，工作人员可以据此迅速做出反应和调度。目前经过持续训练的 AI 转化各地方言的准确率能达到80%。 AI 不仅帮人听得清，更能读懂每条船要做什么，船舶进港、出港、抛锚、靠泊，意图各不相同，航线相互交织，如何记住成百上千艘船的诉求，规划出最优路线。值班员用 AI 为过往的船只自动贴标签。
1: 你看屏幕上这是绿色标志，就是每一艘船，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掌握每一条船的动态。以前的话可能要花个3-5分钟甚至10分钟去找到这条船的轨迹，但现在很快捷，我找到这条船然后点一下，它就直观地展示了这条船在什么地点。 AI 在后台它会主动收集我们船舶历史的一个轨迹、进出港报告信息、交管通话内容里面的信息。
0: 遇到异常状况时， AI 还能时刻盯着船舶的吃水深度及实时位置，一旦发现偏离航道或面临搁浅风险，便会发出红色预警，值班员可以第一时间介入，将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1: 年前我在值班的时候，一条小型船舶一直在往那个潜水的区域在开，可能会发生搁浅，还好在最后的关头发现了它。如果有了 AI， 那肯定是在我发现之前就能很好的去提醒到这条船舶，我也能及时的去关注。
0: 从搭建智慧群聊到一键调取船舶的数字履历，AI 正在把值班员从紧张的听力考试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决策、协调和应急处置等更重要的工作中。在上海港的这间值班室里， AI 遇见海事，这片海域拥有了一个会思考的智慧耳朵。 AI 听见的不仅是声音，更是背后潜在的波澜，全力守护航运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4: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4: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2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 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

0: 拜关键核心技术、根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1: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3%、 13.3%，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信息通信业总体呈现四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3: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积极推进 5GA 商用网络建设，万兆光网在小区、工厂、园区等场景实现试点部署。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177%，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1: 此外，产业创新实力稳步提升，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加快推进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开放发展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实施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吸引和利用外资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累计达3219家，较去年同期增长23.9%。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首府伊斯法罕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爆炸声的确切原因和来源。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省长表示，该省的首府布什尔多个地点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当地政府正在进行相关的调查。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的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且严控警报，市民应该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0: 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0: 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可能持续。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2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2: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1: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0: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多位伊朗高层人士在美以空袭当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的目标进行还击。在7月19号公布的一段专访当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讲述了伊朗政府如何在战事初期的混乱情况之下保持运转。本次专访由伊朗的纪录片导演贾瓦德·穆古伊拍摄，收录于系列纪录片《战争纪事》。
3: زنده است که شهید شده حتی از رئیس جمهور هم خبر قطعی نداشتم حتی روز خبر رسید که ایشون شهید نشده ولی ارتباطی نداشته من اولین بار 3 روز بعد از شروع جنگ رئیس جمهور رو دیدم آقای لاریجانی رو شاید 5 روز بعد دیدمش اولین بار و اولین جلسه ای که حالا شما میگی جلسه اولین جلسه ای که تشکیل شد 6 روز بعد بود که توی محل امنی که3月1号，
4: 伊朗证实

0: 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袭击中遇害，伊朗随即根据宪法在当天成立了临时领导委员会，在新任最高领袖选出前暂行最高领袖职权。阿拉格奇在采访中透露了伊朗武装力量如何在最高领袖遇害后发动反击。
1: کسی دلش نمیومد اینو بگه که مثلا رهبری بود، حتی گفتنش هم سخت بود. مثلا کد 110 گفت، همه میدونستن کد 110 منظور چیه. اگه کد 110 شد ما این کارو میکنیم، نوشته شده بود و تصویب شده بود و خود حضرت آقا دیده بودن و تایید کرده بود. برای همین بود بلافاصله شروع شد و خیلی هم منظم و سازماندهی شده شروع شد. اصلا ما غافلگیر نشدیم。
2: 在美国《纽约时报》十八号发布的采访节目当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3: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What will happen if he comes in September?
4: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held by many purely because of what his actions have wrought over these last many years. I've also said that I will follow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s an 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our legal department in seeing what the prospects are we have here in our municipality.
5: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事件收回国内，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查询，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一起了解。
7: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比如内蒙古为七月十八号至七月二十八号，辽宁为七月二十一号至七月三十号，河北为七月二十一号至八月四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8: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7: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2: 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来看。
7: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

0: 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一起了解。
0: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于今天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将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英国媒体指出，和他的前任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5: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 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

0: 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1: 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从加拿大的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最近，美国政府多次指责加拿大山火造成的污染严重影响了美国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加拿大电视有限公司19号报道，加拿大官员称，美加边境以南的山火，也就是美国境内的山火，才是触发加拿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预警的罪魁祸首。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监管部门表示，当地山火灾情加重，不过由闪电引发的火灾只对空气质量不佳负有部分责任。触发空气质量预警主要还是加拿大美国边境以南地区的火灾，并且未来几天还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警告称，烟雾正在导致空气质量变差和能见度降低。近日，跨境烟霾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引发局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没有妥善保护其森林和灌木丛，这是故意疏忽，而且每年都会发生，导致美国面临数十亿美元损失。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美国政府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福特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说若换作美国遭灾，加拿大会南下支援邻居。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此前，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欧盟委员会17号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不过，欧盟委员会强调，204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90%的目标并未改变。此前，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等十国曾签署联合声明，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国家认为，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其中包括15名儿童。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

0: 凯图马港，目前遇难人数尚不清楚。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向似水，相约湖南。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迎来闭幕日。为期4天的大会中，近100场主题论坛接连上演思想碰撞，海内外专家学者、产业从业者齐聚一堂，从全球治理的顶层思考延伸到。

0: 贴近日常生活的技术落地，诸多新理念、新项目、新方案在此落地生根。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世博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王晨，一同盘点本届大会板块论坛交出的亮眼答卷。王晨，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1: 好的，子可，那现在啊，我就是身处上海世博中心。那百余场论坛呢，大部分都是在我现在所在的世博中心来举行的。在今天下午的15:15呢，2026世界人工大会智能大会的闭幕式啊，也就将在这里举行了。那我们来纵观本届大会的全程啊，其实我在现场感受到，今年论坛最直观的转变啊，就是行业探讨呢，把重心是落脚在了破解产业的实际痛点之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概括为是顶层有共识，应该说产业有落地，学术呢有突破，生态有扩容。在本届大会当中啊，我国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亮出了帮扶的举措，包括计划在5年内呢开设5000个人工智能的研修培训名额，还有包括推动智能气象预警系统妈祖落地30个海外国家，借助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呢，在不断缩小全球的智能化发展的差距。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具体看看啊，比如说在这次论坛当中，有很多项覆盖算力芯片、具身智能、还有康养医疗、航运海事、高端制造等等领域的各类的垂直论坛，都成为了新技术亮相，包括产业资源对接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我们在这里啊，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啊，我在论坛当中啊，就观察到了一些现场的这种细节。比如说我参加的创投分论坛当中呢，多家投资机构啊是发布了本年度的人工智能行业的十大发展预判。那业内的从业者也是普遍形成了一些共识，就包括比如说行业现在是已经告别了盲目比拼、大模型参数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往后呢，产业竞争的核心的落点啊，将是实用场景打造，包括生产成本优化以及这个商业闭环的搭建。那相信很多关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观众朋友啊，也是关注到了。那大会呢，也是首次设立了 WAIC Academic 国际学术会议，包括像图灵奖的得主、国内顶尖科研专家呢，都齐聚了圆桌来一起进行研讨，围绕科学人工智能、智能体底层架构，还有算力融合前沿课题啊，一起在交流观点，也为基础技术的自主攻关是厘清了发展的路线。其实我们看到不少的这种合作协议啊，都在论坛的现场完成了签署，包括项目范畴，您像囊括的智慧养老装备，还有工业智能化改造、城市数字治理等等这样的民生领域，包括在大会当中还专门是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了普惠型的人工智能服务方案，来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那这也让前沿技术呢，汇集了更多的市场主体。在本届大会当中啊，您看顶层层面是形成了全球认可的人工智能治理准则，而在产业赛道呢，也确立了深耕落地的发展导向，包括前沿学术啊，也夯实了自主创新的底盘。应该说，产业生态圈借助对话实现了资源互通。那大会的论坛产出的各项成果啊，我们相信也将持续助推国内外人工智能产业稳步向前发展。好的。此刻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汇集世界的一份答卷。感谢王晨带来的报道。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系列分论坛继续开展。那智能体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形态，是赋能智能经济、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应对智能体高速发展中的法治问题？人工智能法治论坛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发布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
2: 由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治研究院团队编制的《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聚焦智能体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过程中的法治需求，衔接国内政策导向与全球治理共识，提出绿色发展、价值对齐、责任承担等十大治理原则。其中强调，要通过服务标识、分层告知同意、最小权限、可信输出等规则，全方位保障用户数字权益，重点保护老人、未成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建立闭环风险管控机制，覆盖智能体研发、训练、运行、迭代至退出全流程，明晰产业权责，推动智能体

0: 互联互通，严守人类最终担责底线，防止企业逃避责任。
1: 中国的人工智能法治高度重视对发展权的法治保障，把促进共享发展、防止两极分化作为重要目标，率先提出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方案，引导公民依法、安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这对于全球都具有借鉴意义。
2: 此外，在今天的未来青年科技创新论坛上，全球顶尖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和产业代表共同探讨如何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未来青年科技创新论坛以 AI 时代的科学担当与全球协作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 AI 技术落地与场景创新、 AI 全球治理与产业共进、AI 人才共创与学术共享展开讨论。论坛上，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熔点计划项目发布，世界青创会系列活动启动。
3: 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例如这些机器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像中国这样 AI 全球治理的重要引领者，不仅在自己国家的 AI 管理方面，而且在促进国际 AI 治理方面，都应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传统的是做一个平台企业，对吧？然后去做更多的资源整合。这一代年轻人，他们不是愿意去钻研一个单点，而且能把那个单点打透。很多时候在思考的事情是怎么样能够去把自己的特征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要更个性化。中国有很好的产业链来去支撑青年人的各种创作。
2: 算力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首次公开亮相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到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一系列成果展示了中国算力的跨越式发展。国产算力底座正成为深化 AI 国际合作、推动技术普惠共享的坚实桥梁。
5: 在世博展览馆，国产算力相关展示备受关注。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备受瞩目。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为大规模算力中心建设、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算力支持。展会既是新品首秀的舞台，也是开放对话的窗口。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6: 我们的应用除了现在的 AI 大模型以外，科学计算领域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说气象智能体、物理材料化学智能体。我们落地的100,000卡的 AI 超级群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国家超算互联网。
5: 记者观察到，国产算力展台不仅吸引大量国内参观者，不少外国观众也纷纷驻足咨询、拍摄记录，主动了解中国前沿算力技术。蓬勃发展的国产算力生态正在为深化 AI 领域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化落地提供坚实数字底座。
7: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8: 特别是对于南方国家，他们其实目前来讲 AI 的发展是更加受限的，我们的国产算力能够为这些国家去提供这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算力支撑，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反向能够促进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的这样一个发展。
2: 如今人工智能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很多专业的 AI 工具已经像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一样不可或缺。今天的系列报道《我与 AI 的一天》，我们就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去看看从复杂手术的术前规划，到无人机术中病理转送，再到大模型肿瘤病理快速检测，一位医生的一天，因为人工智能的参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9: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肝胆外科的王俊清医生。
10: 这怎么去算那个手语？
9: 我们的 AI 的已经在我们的临床，特别是我们肿瘤外科的工作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位患者是一个右肝非常巨大的恶性肿瘤，从影像学的一个资料可以看到，整个肿瘤几乎占据了右侧的肝脏的大部分的一个体积，

0: 那么如何去在保留我们充足的肝脏的残留体积的情况下，把这个肿瘤完整的给它剥离出来，那么这个在我们术前就要进行讨论。我们所需要的手术切面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平的切面，而可能是出现了曲面，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 AI 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在术前明确这个肿瘤的部位大小体积以及和周围毗邻的重要解剖结构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三维的重建，给出我们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能够保留更多的残余的肝脏的体积，就更有利于这个患者在术后的恢复以及有效肝功能的保护，这对我们临床上是非常有的重要的意义的。我们看看他。
1: 好的，非常好，非常好。
0: 这例患者呢是曾经有过消化道恶性肿瘤的病史，病情非常复杂，我们可能要在手术当中去发现这个肿瘤到底是不是存在，在这个术中进行一个切片的检查。那么我们知道瑞金医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的三甲医院，我们有多个手术室分布在全院的各个地方，我们通过我们的无人机直接在医院的上空以最短的直线距离将我们的标本送到病理科去。那么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专业组的病理科的医生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训练。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应用的 AI 的系统已经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到我们一个准确的报告。那么这个患者是非常幸运的，还没有达到一个诊断为胆囊癌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对这个患者施以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胆囊切除，也不需要再进行一个非常大的扩大范围的手术。 AI 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外科学当中，包括在术前、术中和术后，都给到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但是 AI 首先是要服务于我们的临床，它脱离不了我们临床医生的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应用。所以我认为 AI 在目前已经成为了我们临床医生，尤其是我们外科医生的非常好的一个临床的帮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 ，AS700 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5: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

0: 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
0: 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2: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挑大梁的作用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0: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9个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通过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推出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等，惠企利民正扎实推进。
2: 进一步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0: 同时推出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指导企业细化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措施，推动企业提升服务水平，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截至7月19号17时，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抢通基站4.66万个，投入保障人员19.01万人次，全力以赴筑牢防汛救灾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不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不里市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不里士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大不里士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大不里士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4: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是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4: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 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加沙地区的战火也一直未停。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

0: 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1: 报告显示，作为项目主承包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高超音速导弹，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普通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成本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改造。政府问责局在报告中说，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 94%， 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0: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5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附近的马鲁古海峡、菲律宾附近的苏里高海峡等。报道称，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

0: 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欧盟委员会17号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不过，欧盟委员会强调，204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 90% 的目标并未改变。此前，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等10国曾签署联合声明，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国家认为，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其中包括15名儿童。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遇难人数尚不清楚。
1: 进入七月，苏丹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严峻挑战。
2: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3: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يوم الليل حس ان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ان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2: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4: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2: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4: 眼下，苏丹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雨季也即将到来，电力短缺、供水紧张等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在冲突仍未平息、经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公共服务的恢复将是苏丹未来面临的一项长期而

0: 艰巨的任务。东台记者苏丹岗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前，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行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如今，技能正成为越来越多青年打开职业空间、实现人生价值的金钥匙。在宁夏，一系列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正在全面展开，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在银川市兴庆区一家职业技能学校课堂上，学员们正认真聆听人工智能课程，老师围绕基础理论、实操技巧和应用前景等进行细致讲解。这些课程面向上班族、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
2: 讲解通俗易懂，所学文案、AI 制图技巧贴合工作，实用性很强。
1: 为更好搭建技能培训的供需桥梁，宁夏日前发布2026年三季度技能照亮前程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重点涵盖养老护理员、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内容。据了解，宁夏计划利用3年时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万人次左右。
3: 这个重点培训任务清单呢，也是主要围绕我们自治区6大产业展开的，整个就业市场呢，对，就业者的这个技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啊，而且更新迭代很快，主要是要提高我们就业从业者的这个竞争能力。
0: 危机时刻，两位年过60的村民发现后，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成功将女孩营救上岸。
4: 事发时，村民孟庆成最先发现女孩落水，他立即呼喊村民柏阳一同下河施救。此时水面上已看不到落水女孩的身影，情况十分危急。两人多次潜水摸索搜寻，最终孟庆成凭借触感用脚勾住女孩衣物，成功锁定位置，将女孩拉出水面。随后两人将女孩救至岸边，并将女孩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女孩生命体征平稳，已回到家中休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
4: 在延续上届挑战赛实战化导向的基础上，此次比赛迭代升级，人员覆盖面更广，科目专业性更强，实战贴合度更高。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公安特警挑战赛已经连续3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统筹推进全员普训、基层实训、尖兵精训，健全完善省市县3级公安特警力量体系和训练体系，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
0: 那么本届挑战赛中的各个项目都有哪些难点？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和连续3年担任挑战赛解说员的李东一起去一探究竟。

0: 首日比赛进行的是快速射击项目，除了手枪射击，还有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两小项比拼。
1: 我们手枪场地的左边和右边呢，分别是冲锋枪的射击场地和狙击枪的射击场地。那么整体科目呢，相较去年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我们狙击手来讲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那么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场地呢，我们的狙击手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这也贴合我们整体比赛设计的贴近实战的这样一个理念。
0: 在狙击枪射击科目的比拼中，狙击手需携枪跑动，穿越复杂地形，在抵达射击区域后迅速调整呼吸，对靶标实施精准狙击。第二天将会进行第二项实爆排爆项目的比拼，比赛要求每队有一名搜爆队员和一名排爆队员在模拟房间内与排爆机器人协同作战，完成甄别、转移、安全销毁爆炸物的全流程工作。
2: 就是我们这个科目主要考验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科目的话分两个部分啊，既考验我们搜排爆手的体技能，又考验我们整一个搜排爆手对排爆机器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程度，是考验两块内容，就是需要我们选手日复一日的对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结构，包括一个运行的整体的一个快慢的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掌控，才能完成比赛。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就是解救人质的比赛场地。我们看到身后呢，就是解救人质的狙击手出发以后呢，就会来到三楼和四楼，对四个目标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清除目标以后呢，狙击手会通过索降的方式来到地面，然后呢冲向终点。那么另外五名狙击手呢，就是在狙击枪响的第一声枪响以后，就可以从地线出发。那么进入以后呢，一共其实是分为三个明房和两间暗房，对目标进行一个清除。那么另外三名突击手呢，就是对明房的三个目标进行一个清除。全部清除以后呢，会把这里的人质给解救出来。最后呢，背着人质冲回终点，完成比赛。
2: 为什么要设置明房和暗房呢？
1: 因为在实战过程中，我们突入到房间里面的时候，里面的光线条件是我们不能把握的，有可能是一个明暗的一个环境，也有可能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的突击手不管是怎么样的光线的情况下，都具备清除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
0: 第四项比赛项目为追捕突击，区别于单纯竞速，这一科目重点锤炼特警队员在街头突发抓捕、多人协同合围的实战能力，直面日常巡防、追逃一线的真实考验。挑战赛最后一项比拼名为极限越障，是业内公认综合难度最高的科目。这并非简单的体能比拼，而是对特警队员体能极限、技术水平与团队协作的多重考验。这也意味着极限越障是一个极具观赏性的项目。
1: 其实我们的比赛最终，我们所有的训练，我们所有的各个层级的比赛都是服务于实战，让我们的民警呢更加贴近于实战，在实战中呢能出色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3: 连日来，豫南地区持续高温，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依托野外训练场组织官兵们完成多科目连贯演练，在酷热环境下检验官兵连续作战和战场保障能力。
4: 豫南某训练场烈日炙烤，装甲分队率先展开协同演练，驾驶员利用起伏地形实施战场机动，车长与炮长密切配合，完成目标搜索、参数校正和信息上报。
5: 护战车经过连续作业，而且驾驶室又离发动机最近，温度能达到50多度，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一趟下来，衣服全身浸湿，但高温本身就是战场环境的一部分，战车就是我们的移动阵地，越是酷热恶劣越要适应极限环境，才能在战时快速突击完成攻坚任务。
4: 在装甲火力掩护下，步兵班组迅速下车前出，展开侦察破障和残敌清剿，官兵们交替匍匐，快速冲击，长时间高强度机动对体能消耗很大，弹药输送与野战抢修科目紧随其后展开。后装分队顶着高温搬运数十斤重的弹药箱，完成装卸、分类和前送。针对高温条件下保障短板，官兵们优化转运编组，调整轮换节奏，细化堆放分区，用流程改进提升效率。期间

0: 一辆装甲输送车突发故障，无法机动，抢修班组迅速前出，布设警戒，检查车辆，固定牵引钢缆，快速完成脱臼，验证了战场伴随保障能力。
1: 面对高温高湿的野外环境，我们通过科学划分训练时段，穿插补水休整，设置防暑医疗点，在科学组训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提升官兵耐热抗压能力，确保在炎热的驻训期间，战斗力稳定在线。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4: 然后再过去，又查出我们白白白，又弄出去。
5: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3: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4: 不得赶紧给抢，你俩都有重力，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容易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3: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6: 要不要家人电话来着？
7: 电话马上来来，
6: 我给你打。
3: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8: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医生后该出手就出手啊。
9: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关注持续紧张的美伊局势。今天美伊的互相打击仍在继续，伊朗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大布里市今天遭到袭击。目前美伊的战事正在波及周边区域，约旦、科威特等国的美军目标正在成为伊朗的袭击对象。同时，以色列也跃跃欲试，称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美伊战事会否持续螺旋升级？美伊谈判渠道是否已经事实性完全关闭？下一步局势的走向以及对海湾国家的影响如何？本节新闻将重点关注。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战况。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

0: 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布里市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市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大布里市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大布里市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2: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2: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

0: 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当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对伊朗连续第9晚打击，美伊战事是否将继续升级，美伊谈判渠道是否完全关闭，下一步局势的走向以及对海湾国家的影响如何？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战事升级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下美伊在缺乏基本信任和分歧严重的背景下，美军又出现了人员的作战死亡，触碰到了特朗普总统此前所划设的红线。而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频繁遭到打击，特别是近期美国的打击进一步延伸到了伊朗的石油重镇，对伊方实施经济绞杀和社会整体性施压的意图愈发明显。这同样呢，触及到了伊朗此前所划设的红线。美伊双方是彼此的强硬喊话，各自的政策回旋余地都在被极限挤压，那么在循环报复的过程当中，局势就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螺旋式恶化。而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呢，同样会导致约束美伊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再次被颠覆，因此至少在短期之内，那么美伊通过军事强硬手段彼此施压的做法恐怕很难得到遏制。美伊冲突的烈度和规模以及波及到的范围不排除都会进一步扩大。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反映出了白宫在看待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一定变化。虽然白宫的说法呢是仍然要求伊朗接受谈判，但实际上美方要求的是伊朗必须做出投降式妥协。白宫对于通过政治框架来解决伊朗危机的信心正在减弱，认为呢只有通过强硬的军事威慑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才能够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那白宫的这种看法肯定会影响到其后续政治决策。那么现在美国希望的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打边谈，而是先打后谈，以打逼降。伊朗呢，寻求的则是一个相对地位平等的政治谈判，这就和美国所能够接受的模式并不相符。所以现阶段美伊的政治接触即便勉强维系，大概呢也只是由居间斡旋方以间接传话的方式来传递最基本的立场原则，恐怕呢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那么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和升级，美伊双方对于打击民生基础设施的红线近乎被全面打破，这也就意味着地区各国都面临着非常高的现实安全风险，那各国被动卷入冲突的可能性也正在大幅度上升。目前我们看到地区国家呢基本上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但如果后续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形势呢恐怕还会急转直下。
1: 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可能持续。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3: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0: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 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遭到袭击，沙特国防部称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评论：
2: 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沙特等各国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中方主张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为早日恢复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1: 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还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的立场，言犹在耳，国际社会对此拭目以待。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的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证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

0: 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号至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中国证监会召开专题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清与投资者进行面对面交流。投资者表示，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
3: 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可以说，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做好网络建设部署、产业支撑赋能、应用创新推广等三方面工作，加强 6G 移动通信、超高速光通信、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
5: 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4: 数据显示，1至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

0: 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同时，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余家绿色工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落实，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是为国家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检程序，没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今年6月6号，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案其余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经警方侦查查实，以潘某军为首的犯罪团伙专门搭建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窃取公民信息牟利。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的55支参赛队、584名队员参加为期5天的比赛。比赛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近日，位于重庆武隆区的武隆银盘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这也是乌江流域重庆境内首个抽水蓄能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计划将于2030年投产发电。电站建成后，将承担重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英国预计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届时斯塔莫将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英国实行议会制，首相由能够获得议会下院多数支持的人出任。 由于工党目前在议会下院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伯纳姆17号当选工党党首后，即成为执政党领导人，可在斯塔莫离任后出任首相，并组建新政府，无需重新获得选民授权。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即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美联社评论称，他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4: 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夺得87%，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
5: There being no other eligibly nominated candidate, it is therefore my honour to declare that the duly elected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s Andy Burnham.
6: I am ready, ready to lead.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7: Andy Burnham's got of getting in there as being Prime Minister,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because he's really kind of shown himself for Manchester.
4: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3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
7: I think having a northern prime minister would be quite cool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like we've never had someone northern in a position of power like that really like properly. So I think you know for the working class especially it might end up being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8: he speaks with a North of England accent. He presents himself as an outsider. He's been the champion for Manchester vis-a-vis you know arguing for resources vis-a-vis London for the last 10 years.
1: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但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多项政策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由此产生的南北差异在政治上反映明显。
4: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地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又一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
9: A lot of Andy Burnham's popularity, he remains 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in the sort of the mainstream at the moment among voters, is because he's outside of Westminster. He represents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Obviously, in coming in, that may change.
4: 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 在他治理的九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两倍。2021年，

0: 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三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 8%， 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
1: Manchesterism relates to the set of policies or the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Andy Burnham has developed while being the mayor of Greater Manchester. It's about new models of partnership. It's about devolving power to the regions. And at the heart of that would be moving from a very traditional elitist centralized model of politics towards something that is in many ways far more European, far more based on power sharing.In order to develop long-term policy-making capacity.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
2: He's off to a really good start with Manchester, and it'd be great if he could continue it in a sort of broader countrywide approach.
3: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
4: There's enormous enthusiasm among Labour lawmakers for Burnham because they are desperate for a charismatic leader who can reverse the party's failing fortunes.
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20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出奇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示威，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
5: We can at least pledge that 96 fellow football supporters who die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0: 2009年4月15号，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家属的嘘声。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号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谢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谢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

0: 法案正式名称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
1: Because let's face it, there is a class element to this. Time and again, the cry for justice was ignored by the British state because of who the victims are. Because they're working class.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2: I thought it was actually quite poignant that it was almost like these two men were sort of passing the bat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and it was this legislation, this Hillsborough legislation.
3: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英国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4: Number 10 North will be the nerve center of a rewired Britain.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作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这里是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10号的所在地。
4: It will be the conduit through which we redistribute power and resources across the UK. It will coordinate all parts of government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to agree a long-term economic strategy and help all places set new growth ambitions.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战斗。
3: 英国媒体指出，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5: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一档节目中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昨天，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それがもう軍拡、もう憲法変えることばっかりやってるんで、で市民の声は全く聞いていない。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早く退陣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 核にも手を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あと、まあ、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を輸出しているし、もうこの半年で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憤っています。もう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2: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3: 报告显示，作为项目主承包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高超音速导弹，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普通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成本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改造。政府问责局在报告中说，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 94%， 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2: 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全国各地持续推进乡村便民交通建设，不断打通城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广东广州花都区，一条从群众留言里生长出来的惠农公交改造方案正从单点试行走向多点开花。7月18号，花都区的2条惠农公交新专线正式首发。这一举措并非单独的交通升级，而是源自当地2个月前一次公交微调整带来的改造经验。
5: 清晨，在花都区探布公交总站，许多来自周边村庄的菜农们早早候在这里，准备搭乘花五路首班车前往十几公里外的市场销售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而这些菜农的年龄基本都在70岁左右。
6: 我这个鲜菜呀，种了20天，还几分钟，现在还能干，还能干呢，就种一点来切，拿去市场卖吧。
5: 随着菜农们相继落座，很快公交车向着目的地驶去，一站直达。花五路公交车是花都区一条运营多年的公交主干线，也是探布镇菜农们赶早进城卖菜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花五路行至湖中医院这一站时，菜农们需要挑着扁担下车，转乘其他公交线路，再走上一段路才能抵达市场。今年5月20号，花五路首班车进行了线路微调整，行至湖中医院站后，不再按照既有的线路左转，而是直行700米左右，停到市场附近。菜农们下车后，步行很短的距离即可抵达市场，随后车辆再掉头返回，按照原线路行驶。 这个小小的微调整始于今年五月初的一条网络留言。有网友在探布镇的官方平台留言，看到老年

0: 年人携带大量货物上车，希望能够解决菜农们的出行问题。
1: 收到留言之后，迅速来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调研。这些菜农呢，基本上的年龄都是在70多岁。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路，他们要背着这么重的一个菜筐上车下车，非常的不便。我们当时跟交通部门这边反馈了之后，他们很迅速就提出来了最优而且能最快的一个解决办法。
2: 30分钟
3: 给大家带来了
2: 方便。如果我们不走到那个几百米，就在湖中，哎，突然下雨了，很狼狈，又要等车来。
0: 一个小小的绕行却大大方便了菜农们的出行。截至目前，花五路首班车已经累计服务菜农超过600人次。
4: 节约十几分钟，节约时间呢，即系找到那个市场。
5: 开心，
4: 很对你哋很满意。
0: 如今花五路首班车线路优化后，当地还在探布公交总站设立了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市民与菜农互相体谅。
6: 这个理解了，因为他们有些会卖菜的嘛，早一点的话拥挤一点，我估计也是正常的。反正的话能到站就可以了，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要求，是不是？
7: 感觉政策的发展在帮助这些菜农，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加多班次。
0: 这名学生的心愿很快又得到了回应。7月18号，花都区新开通2条惠农公交新专线，覆盖9个村落，每天早6点发车，11点半回程，对农户免收车费。从一条网络留言到一趟公交绕行，再到惠农公交持续铺开，这场交通升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菜农们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8: 今天，知画是新丰子恺沪生画集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展。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散文家与美育教育家，沪生画集是其耗费46年完成的传世力作。本次展览首次完整系统呈现这套经典全套6册珍贵遗存。
9: 丰子恺1898年生于浙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他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其中，他的漫画以凝练的线条呈现出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备受世人青睐。作为聚焦丰子恺沪生画集的重磅专题学术展，展览集齐全套6册400余幅经典画作，系统性梳理这部跨越近半个世纪创作历程的艺术巨作，是国内迄今为止对沪生画集最为完整体系化的专题研究展示。本次展览突破传统书画展陈模式，不仅展出珍贵原作真迹，还同步展出相关手稿文献、创作史料，全方位还原作品创作背景、时代语境与人文精神。
10: 你也可以看到丰子恺先生他生前所使用过的一些生前的用具，像他的眼镜、笔墨纸砚，还有他当时创作沪生画集的日月楼的场景复原，包括他的这个桌椅啊、台灯啊，这些非常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都会在这个展览里展出。
9: 沪生画集是丰子恺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传世艺术作品，前后历时46年接续创作。作品以简约灵动的漫画语言，关照万物生灵，倡导互生惜物，传递向善仁爱理念。本次研究展以艺术为载体，通过可视化沉浸式的艺术传播，让观众在温情笔墨中感悟生命之美、人文之美、传统之美。
11: 我认为好的作品吧，它是永恒的，就是它的这个社会的教化作用是永恒性的。作品的内容呢，我们深深的这种体味，它是积极的、向善的、向上的，所以我们看了每幅作品有时会感动。
9: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号，并同步配套系列学术研讨、文化传播活动，持续释放经典文艺作品的时代生命力，让百年笔墨温情持续滋养大众心灵，更续中华文脉。
8: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自水利部今天的消息，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8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至今天8点，受降雨影响，云南澜沧江支流弥居河、金沙江支流漾公江、普渡河支流明乙河、广西玉江支流田州河、广东北江支流关田河、安徽青弋江支流徽水、上海吴淞江及支流新京港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9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

0: 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广西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强降雨有所减弱，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18号夜间到昨天，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内涝。今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是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近期天津强对流天气多发，今天中午天津中心城区出现雷阵雨天气，局部短时雨势强劲并伴有阵风，路上行人纷纷撑起雨伞穿上雨衣，路面车辆也减速慢行。目前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预计降水将持续至夜间。气象部门提示市民外出前关注气象信息与天气变化，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或作业。今天下午1点多，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晚7点前，大同、朔州、忻州等多地将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或

0: 宝等强对流天气，提醒相关地区单位及群众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等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西部和中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及时防雷避雨，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0: 昨天下午5点多，受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314国道1634公里路段突发溶雪性泥石流，大量泥沙石块倾泻覆盖了路面，道路全线阻断。为快速处置道路险情，当地交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管控与抢险作业，有序引导滞留车辆靠边停靠，同步调配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泥积石。经过3小时清淤作业，当晚8点45分，路面泥石清理完毕，晚上11点30分，该路段恢复临时通行。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根据当地通报，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崩塌，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迅速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积极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今天，保险机构共接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金融监管总局表示，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布里市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市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大布里市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大布里市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称这是对生命权、安全权和人类尊严的侵犯。对于有媒体分析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理解、不同解释，导致双方再次陷入相互攻击，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文本非常明确，美国没有任何违反的借口。他还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官员称，技术人员当天在该省首府伊斯法罕等地对位于这些地区的未爆弹药实施受控爆炸，并产生爆炸声，不必对此感到担忧。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伊斯法罕传出不明原因的爆炸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已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统计，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多地的美军士兵死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国际舆论热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为国际人工智能交流搭建了高端平台，认为中国正以开放理念和开源姿态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助力更多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大会成果和亮点。
1: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大会期间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显著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代表出席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中方作为大会的主办国，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总结与会各方各界的重要看法主张，发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充分凝聚了国际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
0: 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学习训练、采集数据，是很多人形机器人走向实际应用的求学之路。在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一些具身智能展示了实际场景的训练成果。
2: 刚才我们看到的呀，就是机器人为我们写的一个福字。不知道这双手您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熟悉，其实它就是我们总台能量传递的活动当中的机器人的灵巧手。这个灵巧手呀，不仅写出来福字，还能做拉面，还能串羊肉串，还能打水漂。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灵巧手为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智能的体现。
3: 参展团队介绍，这款灵巧手全程参加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各类实际应用场景推动了灵巧手触觉感知等功能的不断升级，挑战了多个首次完成的高难度交互动作。
4: 让我的手臂的机器人的大脑能知道我抓取的状态，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它很好的协助了机器人的大脑来控制我的动作的完成，我的手的执行任务的完成的完美的程度。
3: 这款灵巧手在福建福鼎完成采茶、烘焙、压饼全流程，在四川巴中完成划龙舟、包粽子活动，还在赛里木湖畔完成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持续优化了柔性控制、防水能力以及触觉感知等功能，为机器人进入社会家庭提前积累了大量原始数据。
5: 能量传递活动集中检验了机器人的触觉感知、环境适配、分级力控、全人协同四大核心能力，从采茶到划龙舟再到骑马射箭，以真实极端场景倒逼硬件与算法的迭代，共同助力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发展。
0: 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上，中国数联发布了物流网全息数字底座解决方案，方案将打通

0: 通公路、铁路、港口、口岸、航空等全物流场景，搭建理解全局、服务全网、落地可持续的行业 AI 能力体系。
1: 据介绍，该数字底座的核心为物流驾驭工程，依托六层递进式能力体系，打通从 AI 基础建设到业务价值交付的全链路，为物流企业交付实现可量化的业务价值，满足多样化智能化需求。此次论坛还启动了 AI 加物流开源开放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开源社区面向物流企业提供低成本智能化的工具箱，助力中小微物流企业更好的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继续。今天上午，来自美、英、西班牙等国的在华留学生、教师代表及专家学者走进设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回顾中美民间交往故事，感受两国深厚友谊。
3: 镌刻着华工铺筑美国铁路艰辛的道钉，归侨摄影家拍摄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团照片，中国留学生之父荣鸿的自传，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展，吸引着师生们认真观看，倾听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
4: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learn a lot about the Gold Rush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railroads because it was a really important time. Before this exhibition, I had no idea the role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played in building that infrastructure. So I found that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5: I tell when I meet people, I say, forget about whatever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Come and experience it yourself. Travel around, talk to people, meet people, go to different kinds of places. See how they live and see what they want from their lives and how hard they're working to achieve that.
3: 师生们表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以古岭情缘为代表的民间故事，印证了实地交流、亲身感知是增进两国民间友谊的最好方式。
4: I grew up in the States, and also I came to China to study. I just graduated. I realized that we need to exchange our culture and also our ideas, and keep the new version of ourselves, and also remind us to the past, but to a certain point that we are able to move forward.
6: 欢迎更多的比方说美国人到中国来亲眼看看，因为耳闻目睹的话他可能会消除偏见，因为西方媒体有的丑化中国什么的。我希望的是中美把这个关系都搞好，不是一个争霸的一个关系，而是一个这个携手作为大国担当，应该为世界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吧。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英国首相斯坦默将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卸任讲话，随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最新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十号的英国首相府，今天英国将正式迎来新一任首相就职，围绕首相交接的一系列程序也将从这里正式展开。从几天前开始，英国主流媒体就已经在首相府门前架起了大量拍摄设备，安保措施和平时相比也明显加强。现在距离交接还有一段时间，来自英国和国际媒体的记者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的正式到来。按照惯例，现任首相斯塔默会先在首相府门前发表卸任讲话，总结他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随后他将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他的辞呈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来到唐宁街十号，在这里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就在几天前，当地

0: 时间的17号，英国工党宣布伯纳姆作为唯一正式候选人当选工党党首。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首直接接任首相，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随着这些程序完成，英国也将正式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新一届政府也将正式开始履职。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发回的报道。
1: 安迪·伯纳姆的执政之路还将面临哪些挑战？他上任又可能会给英国带来怎样的改变？国际热评，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2: 尽管伯纳姆以党内的绝大多数支持率呢成功的上任，但是显然在他上任以后，很快呢就会面对英国当前一系列的内政和外交的挑战。首先呢，从英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把施政重点放在解决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应该是伯纳姆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环境呢并不理想。首先在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近年来啊，由于这个英国本身的经济竞争力下降，以及啊外部环境的变化，现在英国的经济增长呢相对乏力，同时呢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呢还没有解决，比如说未来和欧盟之间是否能够达到一种更好的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关系，而且在面对美国高关税政策的压力下，英国的出口竞争力包括它相应的金融服务业能否走出困境，我觉得这些呢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呢都是严重的考验。考虑到近年来啊这个英国政府的债务和财政支出水平不断上升，应该说现在对伯纳姆来说要改变内部的这个经济发展环境，给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啊，它相对的空间呢也比较狭窄。其次呢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现在英国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外部环境急剧变动的这样一个时期，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中东地区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呢都对英国的外交和安全呢构成了挑战。而伯纳姆本人呢此前他的执政经验呢主要是集中在内政、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外交和安全领域呢相对陌生，所以接下来他能否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外交和安全团队，来帮助他进一步啊去落实英国既要在大国博弈中站稳脚跟，同时呢又需要不断的应对地区冲突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呢对伯纳姆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伯纳姆上台以后啊，短期内啊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工党内部的矛盾，而且由于这个民众对他本人的关注度比较高，所以短期内呢他会给英国的政坛、给工党政府带来一些新鲜感。但是随着他真正的进入唐宁街10号执政以后，尤其是在面对困扰英国的当前一系列的内外矛盾这样一个背景下，我想对伯纳姆本人来说呢会带来更艰难的挑战。由于他此前长期的执政经验啊主要是集中在地方，他能否啊把这个他在地方执政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能够很好的移植到中央政府层面，我觉得这个呢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同时呢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呢强调呢是要实现一种新的公司合作，那在英国政府财政支出受限比较大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去撬动来自于市场、来自于私营企业、来自于资本市场的活力，我想这个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也仍然会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关键的挑战。
1: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3: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0-1不敌西班牙队，未能卫冕。 当地时间19号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0: 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当地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至少造成三名警察受伤，警方逮捕了至少15人。据警方消息，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一暴力团伙袭击警察。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晚伊朗多地发生爆炸。此轮美军空袭与前几轮有何不同？伊朗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来看总台记者刚刚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0日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现在正在进行的狙击枪射击项目的比赛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陈玉。陈玉，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子可你好，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新疆的天气真的是变化非常快呀，就在我们等待直播的时候还只是阴天，现在直播正式开始的时候是下起了大雨，但是呢大雨也无法阻挡我们特警队员的脚步。现在马上要开始的是今天最后一个项目狙击枪比赛的队员要上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场的表现。现在裁判发出指令之后，两名狙击枪的队员是要出发了。他们的出发地点呢是一个特警的车辆啊。出发之后呢，我们看到是一名女特警队员，她首先要奔跑大概100米的距离，期间啊要穿过一个，不好意思，这个雨有点太大了，她要穿过一个20个轮胎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地形区，然后抵达她的射击位置。射击位置呢是由一个掩体来构成的，这个掩体是由5个不同的高度。那我们的参赛队员要做的呢，就是利用这5个不同的高度来对前方的8个目标靶进行射击。我们看他已经是开启了第一枪，这是2组队员在同时上场比赛啊。在前面的4枪呢，他是要前面的5枪他是要击中5个固定的目标靶，然后在最后的3枪之前呢，我们看到他的身旁会有一个按钮，那个按钮其实是一个开关，他

0: 在按下开关之后啊，会触发最后的三个目标靶。我们看我们离我们比较近的这名队员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三个目标靶的射击了。最后三个目标靶是要通过一个孔洞，穿过那个孔洞，他按下开关之后啊，前方的三个目标靶是会出现起来放下起来放下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三个显影靶，只有在它立起来的那五秒钟，我们要抓住时间才能完成对它的射击。我们看到这两名选手的用时应该是差不多，他们已经返回了终点。那在下一组选手上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空档期，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来自新疆公安厅特警总队的特战队员张训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参加狙击枪射击比赛需要的一些装备。张警官，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装备是参赛要必须的。
1: 好的，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款来自我们国产的 CSL24 型高精度狙击步枪，然后它的口径是7.62毫米。同时呢，我们还为参赛队员配备了我们一个防弹的这个战术背心，以及磁吸的弹匣收纳装置，还有我们的降噪耳塞。
0: 这个耳塞我看其实上午的手枪比赛是没有强制要求佩戴的，是因为我们狙击枪的声音比较大吗？
1: 是的，相比于这个手枪还有冲锋枪而言，我们这个狙击枪的这个枪响分贝是最高的，一方面我们要保护这个参赛队员的听力，另一方面它还能够协助我们这个参赛队员在射击的过程中更专注于每次瞄准和击发。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狙击队员在开始射击之前他要进行哪一系列的操作？
1: 好的，首先我们取出弹匣，做一个枪弹结合的动作，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保险，然后推上枪机，这个时候就可以击发了。
0: 我们这个枪里面是没有子弹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观看这个它击发的这个动作。实际上狙击枪的这个火力应该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现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大家常说的八倍镜呢？
1: 可能玩过游戏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八倍镜。但是我们这把枪上面搭载的这款镜子，它远远不止八倍这么简单，它的最高倍率呢可以达到一个35倍。我们可以通过32倍，对，可以通过这个手动的变焦来实现这个我们这个视镜里面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大小变化。像这个倍镜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射击队员可以通过这个瞄准镜观察到800米以外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可能连上4-5个足球场以外的一个目标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
0: 就是在4-5个连接的足球场之外，我们还能看到那个守门员清晰的脸。
1: 是的是的，非常清晰。
0: 那您刚刚说我们的这个有效的射程其实是有800米这么多，那其实我们了解到这次的比赛呀，它最远的一个射击距离是150米。那我们队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他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射击科目呢，它设置了100米的一个快速奔袭，还有一个途经还要穿越一个轮胎障碍，最后再在一个掩体上面进行一个多姿的射击，多距离，还有不同的高度，还有一个动态迎弦吧。所以我们在这个长距离的这个快速的奔跑过后，尤其还是在一个负重的状态下，会快速的拉高我们特警队员的一个心率，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呼吸不稳啊，这个时候就对我们这个枪手的这个呼吸调节能力，还有对控枪的一个能力，起着一个绝对的一个考验。
0: 非常感谢张警官给我们的介绍，让我们对狙击枪的这些设备也是更加的了解了。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新疆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啊，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是突然有一阵倾盆大雨，现在呢雨又短暂的停歇了。我想在这个天气非常变化多端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特警队员的表现呢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下一组的选手也马上要登场了，我看一看他们可能还在对上一组的成绩还有一些疑问，还在进行确认。那今天我们这一场直播呢就做到这里，后续呢我们也会关注后面几天不同的科目的比赛，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子可。
2: 天气和赛场一样啊，瞬息万变。不过呢，希望参赛队员们能够取得自己的心仪成绩。感谢陈玉带来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通过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先办排

0: 牌照后造车，把新车当二手车等手段，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节目播出后，浙江省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对报道涉及的生产销售单位逐一开展执法检查。
1: 7月19号下午，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部分销售单位是否存在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存在非法改装、解除限速装置等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执法检查。截至目前，台州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近千余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发现问题36个，立案10起，查扣涉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和强制性认证要求的电动自行车近300辆。公安交管部门对车辆牌照信息及违规上牌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并部署加强路面执法和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监管工作。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对全市生产销售单位进行全覆盖排查，进一步加大监督处罚力度。下一步呢，交管部门将继续深入开展普法宣传、路面严查、门店检查、便民上牌等举措，特别是进一步深入排查全市所有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站，联合有关部门严厉查处，堵塞监管漏洞。
0: 秦岭违规穿越治理一直是秦岭生态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一月初，五人违规穿越秦岭敖泰县，造成三人遇难。如今近半年过去，当地在治理秦岭违规穿越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看记者报道。
3: 在陕西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陶川林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4: 我们这个陆平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啊，白天两个，晚上两个。
3: 值班人员对通过卡口的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遇到试图从此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的人员和车辆，会及时进行劝返。在值班记录中，记者发现3月18号，他们就曾劝返了三个试图从此进入太白山的人员。
5: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
4: 他背着装备，就是直接是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很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设备。
6: 咱这里现在是最主要是24小时值班，看谁把人放进去，看谁就要操心，然后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就要打电话，就要询问，电话打不通，咱组织就要上去，就要早起。如果他出去，那就有问题，有可能是非法穿越。
3: 除了固定的卡口管控之外，当地还专门成立了巡逻队，对违规穿越人员进行拦截和劝返。
5: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里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一些爬山的人吗？
7: 大杂把这个卡口一弄之后，假大驴子人少了。
8: 我们每次上去巡查要看那个痕迹，有的话就往上追的，要追要捡。
5: 看痕迹咋看痕迹呢？
8: 就是比如他们穿的登山鞋跟平时这穿的鞋不一样，然后他们扔的那种垃圾啥过去，我们没平时上去捡垃圾这种。
5: 那如果判断发现有，就得去沿着这个痕迹去找。
8: 上面去的话，就要给下面打报告了。上面毕竟那个天气变化有危险，还有那个野兽，很多的给上面报备。
0: 除了人防，当地还在技防上下了不少功夫。当地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助力违规穿越行为的治理。继续来看报道。
3: 太白县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根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太白县全域属于秦岭保护范围，其中核心保护区面积占比66.55%。为有效治理违规穿越行为，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20个管控卡口配备了相关设施，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当管控卡口附近发现有人员和车辆活动时，系统就会发

出弹窗信息，值班人员就会上前询问和登记，对可能要穿越的人进行劝返。同时，这些信息也会同步在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显

0: 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油浆举报8起。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个20个管控卡口只是以往秦岭违规穿越行为中最主要的20个入口，而整个秦岭核心保护区涉及的区域很大，这也给管理违规穿越带来了很大难度。后续当地还将强化多部门联动值守，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此外，为了满足大家户外登山的需求，当地还引导大家去安全的路线。
2: 从生态环境保护，也从这个人身安全的角度考虑，有一些可能不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但是它可能穿越的风险和危险性特别高，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疏堵结合的方式啊，不是通过禁止的方式，而是呢有序的引导群众从事这种合法合规的，并且风险相对比较小，又能满足大家这种精神文化需求的这种路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暑期来临，孩子无人看管、假期托管难等问题困扰着不少家长。为破解暑期看护难题，海南各地爱心托管站陆续开班，通过免费优质的托管服务，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缓解家长的看护压力。
5: 今年暑期，海南全省依托各地师资、场地等资源，共开设260个乡镇街道爱心托管站，开展日常看护、思想引导、课业辅导等关爱服务活动。托管对象主要为乡镇街道社区6至13岁的小学生，优先照顾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家庭自身监护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新就业群体子女等。
6: 以前的孩子放假的话就带回去老家里面给爷爷奶奶带，现在呢放在托管班里面呢，我们父母这边上班的话也省心了很多，暑假作业有专业的老师给他辅导，省心又省力。
5: 为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提高学生科学素养，锻炼动手动脑能力，各地结合本地区的优势特点，开设非遗体验、防溺水实训、航天科普等课程，充实暑期托管特色服务。
7: 我最喜欢上的就是科普课，老师会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航天的知识，有一些还是我在课堂上接触不到的。
8: 我来这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有离井、唱离歌，还有手工做团扇，有很多很多好玩的，然后我还交到了很多朋友。
9: 我们细心留意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和状态，随时与家长沟通孩子近况，用心做好陪伴，让家长安心工作，孩子开心成长。
4: 爱心托管站结合不同的地方特色，设置了丰富的课程，在守护孩子暑期安全、陪伴儿童成长的同时，开阔乡村孩子的眼界，让优质公益教育资源惠及乡村广大青少年。
10: 有老师会带着我们一起跳绳，一起玩，小朋友们会跟我们一起手拉手，一起画画，一起学习。
5: 在五指山市毛道乡爱心托管站，手艺人正向学生们讲解黎族藤竹编民俗文化。学生们挑选喜欢的竹编材料后，认真看老师演示一挑一压的基础编织手法。他们从基础小件入手，亲手制作竹编小船等文创作品。
11: 结合了这个五指山这个黎族的这个非遗技艺啊，有染坊啊，还有那个植物染，还有那个藤编，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传承文化，那个热爱乡土文化这块还是挺有帮助的。
5: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设的爱心托管站课堂上，学生们正跟着老师轻快地哼唱民歌。
8: 非常喜欢这里，我回家后我唱给爸爸妈妈听，我爸爸妈妈就夸我了。
5: 当地还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把手教授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学生们静心学习传统织绣纹路与图案寓意，在一针一线的打磨中磨练耐心。
12: 这个也能锻炼他们的这个耐心。

0: 然后锻炼他们的毅力，以后做什么事情的话都比较能沉得住心来做好这个事情。
1: 今年暑假，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域设置了10个爱心托管站，来自附近的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学习不同领域的文化体育课程，补齐暑期监护短板。
2: 我们做公益托管，首先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守住安全，不让他们独自乱跑出现危险。其次，城里的孩子能上的兴趣课，见识到的东西，乡村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我们过来就是给他们打开一扇小窗口，开阔眼界，同时陪伴孩子们的成长，给他们关心与陪伴。
1: 在屯昌县新兴镇下屯村，暑期爱心托管站开设武术课堂、创意粘土画手工课，让孩子们动静结合，丰富暑期生活。据了解，下屯村爱心托管站不仅服务本村留守儿童，还辐射带动周边邻近村落的青少年参与其中，让优质公益托管、特色非遗课程汇集更多乡村孩子。
3: 邻近的村的儿童也会吸引了过来这边学武术的同时，也能增强身体素质，还要教他们一些防溺水啊，还有一些安全教育啊，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4: 眼下，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上周末吸引近20000名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群繁育，当地没有选择简单封闭，而是划出限定区域实行分区管控，为萤火虫留出繁殖空间。
5: 近日，在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林间萤火飞舞，绘就了夏日独有的浪漫景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高峰时段单晚观萤客流量达5000至8000人次。然而，随着客流量的增多，强光照明、踩踏草丛等行为不断地挤压着萤火虫生存的空间。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群繁育，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每晚7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
6: 萤火虫在夜间对光线非常敏感，强光会干扰到它们的求偶和繁殖，但红色光源不会，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萤火虫的生存空间。
5: 同时，当地根据萤火虫活动范围划定限定开放区域，沿线设置围挡警戒，安排人员巡逻，以留白式分区管控回应大客流考验。
6: 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不间断地进行巡逻，劝导游客不要开启手电筒，不要踏入草丛，不去捕捉萤火虫。
4: 眼下，北京已进入到了7下8上主汛期。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北京已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积水、内涝等6个预警信号。
5: 20号上午10时，北京市气象、水务等部门发布暴雨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3个蓝色预警，12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15时30分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加上19号16时3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发布6个预警信号。预计20号下午至前半夜，北京市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目前，北京已经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每年的降雨情况，北京的7下8上主汛期大约在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段时间。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是共同关注。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7: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 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9: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据报道，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作出回应：
1: 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降雨频繁，累积雨量较大，需防范山洪、滑坡等灾害。英国今天即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莫告别唐宁街，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即将接任首相职务。近期在多家社交平台有旅客反映遭遇航班超售，购票后被超售，谁应尽到告知义务？遭遇超售又该怎么办？对旅客的补偿标准是由谁来决定？记者带来专家观点。多地口腔医院迎来暑期正畸热，哪些孩子需要正畸？矫正牙齿是否越早越好？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系列报道带来不同年龄段正畸指南。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一点

0: 2.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来关注今天外交部记者会。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3: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还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的立场。言犹在耳，国际社会对此拭目以待。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的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证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事。

0: 市场。
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来关注雨情和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明两天十余省份有强降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西部和中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那汛情方面，现在呢正值七下八上关键防汛期，每年七月下半月到八月上半月都是我国华北等地降水较为集中的一段时期。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止到7月20号的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眼下呢，北京已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那北京多部门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等6个预警信号。
4: 20号上午10时，北京市气象、水务等部门发布暴雨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3个蓝色预警，12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15时30分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加上19号16时3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发布6个预警信号。预计20号下午至前半夜，北京市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目前，北京已经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每年的降雨情况，北京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大约在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段时间。
3: 今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夜间，天津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1小时降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降雨时伴有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那受到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看广西的情况，今天上午来自水利部的会商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昨天广西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强降雨有所减弱，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18号的夜间到昨天，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今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然没有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乐业县同乐镇6围村发回的报道。
0: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

0: 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5天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记者从广西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止到7月18号的23点，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及贵港市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所辖行政村及自然村屯均已打通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广西全域已基本恢复通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卸任讲话，随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那最新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今天英国将正式迎来新一任首相就职，围绕首相交接的一系列程序也将从这里正式展开。从几天前开始，英国主流媒体就已经在首相府门前架起了大量拍摄设备，安保措施和平时相比也明显加强。现在距离交接还有一段时间，来自英国和国际媒体的记者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的正式到来。按照惯例，现任首相斯塔默会先在首相府门前发表卸任讲话，总结他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随后他将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他的辞呈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来到唐宁街10号，在这里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就在几天前，当地时间的17号，英国工党宣布伯纳姆作为唯一正式候选人当选工党党首。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首直接接任首相，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随着这些程序完成，英国也将正式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新一届政府也将正式开始履职。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发回的报道。
1: 英国实行议会制，首相由能够获得议会下院多数支持的人出任。由于工党目前在议会下院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伯纳姆17号当选工党党首后即成为执政党领导人，可在斯塔默离任后出任。

0: 首相并组建新政府，无需重新获得选民授权。伯纳姆将会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那英国媒体指出，和他的前任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1: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0: 伯纳姆上任可能会给英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2: 尽管伯纳姆以党内的绝大多数支持率呢成功的上任，但是显然在他上任以后，很快呢就会面对英国当前一系列的内政和外交的挑战。首先呢，从英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把施政重点放在解决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应该是伯纳姆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环境呢并不理想。首先在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近年来啊，由于这个英国本身的经济竞争力下降，以及啊外部环境的变化，现在英国的经济增长呢相对乏力，同时呢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呢还没有解决，比如说未来和欧盟之间是否能够达到一种更好的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关系，而且在面对美国高关税政策的压力下，英国的出口竞争力包括它相应的金融服务业能否走出困境，我觉得这些呢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呢都是严重的考验。考虑到近年来啊这个英国政府的债务和财政支出水平不断上升，应该说现在对伯纳姆来说要改变内部的这个经济发展环境，给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啊，它相对的空间呢也比较狭窄。其次呢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现在英国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外部环境急剧变动的这样一个时期，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中东地区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呢都对英国的外交和安全呢构成了挑战。而伯纳姆本人呢此前他的执政经验呢主要是集中在内政、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外交和安全领域呢相对陌生，所以接下来他能否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外交和安全团队，来帮助他进一步啊去落实英国既要在大国博弈中站稳脚跟，同时呢又需要不断的应对地区冲突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呢对伯纳姆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伯纳姆上台以后啊，短期内啊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工党内部的矛盾，而且由于这个民众对他本人的关注度比较高，所以短期内呢他会给英国的政坛、给工党政府带来一些新鲜感，但是随着他真正的进入唐宁街十号执政以后，尤其是在面对困扰英国的当前一系列的内外矛盾这样一个背景下，我想对伯纳姆本人来说呢会带来更艰难的挑战。由于他此前长期的执政经验啊主要是集中在地方，他能否啊把这个他在地方执政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能够很好的移植到中央政府层面，我觉得这个呢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同时呢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呢强调呢是要实现一种新的公司合作，那在英国政府财政支出受限比较大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去撬动来自于市场、来自于私营企业、来自于资本市场的活力，我想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啊，也仍然会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关键的挑战。
0: 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卸任讲话。按照程序，讲话结束后，斯塔默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正式递交首相辞呈。国王接受其辞呈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政府。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

0: 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美国和伊朗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9晚打击。伊朗石油重镇阿巴丹周边区域以及重要的工业基地大布里士也遭到美军的袭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机。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密切关注局势，以做好作战准备。美伊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士西南部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布里士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大布里士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那大布里士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士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9晚打击伊朗。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那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那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今天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那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2: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

0: 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称这是对生命权、安全权和人类尊严的侵犯。对于有媒体分析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释导致双方再次陷入互相攻击，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文本非常明确，美国没有任何违反的借口。那他还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此轮美伊冲突导致美军士兵伤亡，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称，美军在约旦搜寻失踪的美军人员时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已经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那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那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可能持续。
1: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 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2: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那很多人呢也会选择飞机出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那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是在准备登机的时候却被拦住了。那不让登机的原因啊，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呢？那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咱们呀，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什么要超售呢？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了避免座位虚耗，那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的逻辑就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一般来讲呢，遇到机票超售，航司啊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说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消费者是不是买账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5: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 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 3% 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4: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百分级或者更低的千分级风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航班超售这种行为合理合法，却也要把规则晾在明处。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旅客对于超售其实并不知情。
4: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6: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7: 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4: 已经购票乘机的旅客却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10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8: 这里面就恰恰说明航司和我们的售票机构，你没有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一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0: 遇到超售我们该怎么办？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旅客我们都享受哪些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及民航服务相关管理规定，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5项核心权益。第一，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以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以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那面对旅客的5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
9: 我可能会找 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0: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1: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2: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1: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3: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4: 即便航班超售是商业逻辑，但是旅客权益不应成为博弈的牺牲品。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另一方面，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那我们又该如何来维权呢？
3: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1: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3: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快乐暑假，健康常伴。新闻频道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直击六大热点。近视猛长，没有镜能一代根治。网购牙套正畸不成，或将造成牙齿损伤。躺胖预警，假期也要平衡饮食，科学运动。意外高发，解锁儿童安全防护盲区地图。容貌焦虑，拒绝未成年人畸形网红审美。蚊虫肆虐，儿童专属防蚊攻略来了。多科室专家为大家联合答疑，拆解误区。暑期护苗健康成长，暑期护你健康。
4: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今天我们来关注孩子们的口腔正畸话题。进入暑期啊，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去尽早治疗呢？
1: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6: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1: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

0: 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这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0: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2: 专家介绍，最近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多呢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可以让牙齿更整齐，还有小时候扩弓啊还能改变脸型，那这些是真的吗？
3: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儿，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4: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3: 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它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2: 记者还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下，自助正畸也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的头帽、矫治器，甚至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那有的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真的是这样吗？
0: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3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5颜6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5: 洛善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0: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3: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

0: 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啊，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1: 除了正畸这两年特别受到家长关注的，还有口呼吸的问题。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睡觉的时候张着嘴，就急着给孩子干预。那孩子

0: 才能诊断为口呼吸。尤其是家长觉得，哎，你看我们孩子脸型不好，就一定是这个张着嘴导致的，并不是这样的。孩子的脸型主要是受遗传基因控制的，那么只有非常严重的口呼吸才会造成相应的口和系统的改变，那是非常少数的患者。
1: 医生介绍，正常情况下，一些儿童睡眠时唇部肌肉放松会呈现轻微张嘴状态，但气流依然通过鼻腔进出，这就是假性张嘴，属于完全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导致腺样体面容，无需任何矫正治疗。而真正需要干预的病理性口呼吸有明确的判定标准。长期持续用嘴通气，鼻腔通气受阻，伴随睡觉打鼾、憋气等症状，多由鼻炎、鼻窦炎、腺样体扁桃体肥大、鼻腔狭窄等器质性问题引发。不经过儿童耳鼻喉科医生专业判断口呼吸的病因，自己给孩子用口呼吸贴强行贴嘴封堵口腔，气道本就通气不畅，可能会造成夜间睡眠缺氧，影响孩子大脑发育和生长激素分泌。其次，儿童过早佩戴矫正器具，强制干预肌肉和颌骨状态，可能会导致咬合异常，甚至引发新的颌面发育问题。
2: 拒绝正畸焦虑，儿童不同的年龄段都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1: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剔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3: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1: 专家也提醒家长们，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本质是维护孩子的口腔颌面健康，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要把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也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级。

0: 拼多多。
1: 古今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今贡酒。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

0: 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直播继续。近日，法国和西班牙遭遇严重山火侵袭，火势仍在蔓延。
2: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3: 收到。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5: 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浙江来的技

0: 十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件。

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
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会。

0: 部件，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

0: 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0: 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

0: 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家来看天气。七月以来，西北、西南等地平均气温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尤其是新疆以及重庆、四川，气温更是当地同期数一数二的高。而今后三天又是一波炎热天气的高峰时段，像今天午后乌鲁木齐就出现了今年气温的新高。明后两天，西北还有西南炎热将会持续，图上标出的这些地方都可能挑战当地七月下旬最热记录，务必减少在午后高温时段长时间的外出。这波高温不仅数值高，来得也非常的频繁，尤其是在新疆的南部以及陕西的南部，高温将会每天打卡。

0: 而西南的高温将从本周五开始逐渐的减少减弱。这两片炎热区域之外的地方，今天晚上到明天普遍有雨，其中在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要警惕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及可能诱发的自涝、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后天开始，南方降雨逐步的减少减弱，在江南以及华南的东部高温随之发展蔓延，周四就是大暑了，上蒸下煮的桑拿天又要来了。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阴转小雨，23到30度；长春多阴转小雨，22到31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多阴转阵雨，16到30度。乌鲁木齐晴，28到39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晴，9到26度；兰州多云，18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5到36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成都晴，24到39度；重庆晴，28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晴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小雨，18到32度；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济南多云，24到34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合肥晴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26到32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暴雨，28到32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29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中医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流年，安阳方特音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全球瞩目的科技盛会，
3: 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我觉得这是规模最大、人气最高的，
4: 是一个很好的被市场看到、跟大家交流的机会。I think
5: that they're good.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
6: 携手共绘 AI 新未来，
7: 手不用动，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了。
8: 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9: 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无限可期的未来。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这场盛会为什么能汇聚全球目光？今天我们一同盘点这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顶级盛会。
12: 本次大会联动上海全城，四大展馆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携4000多项展品参展。大会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吸引线下参观人次超40万。
13: 不仅是展出规模，参展企业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今年的参观人数以及媒体注册人数也是创下了新高，媒体注册人数是达到了3700多名，比去年增加了1倍以上。这几天在大会现场，除了展品让人大饱眼福之外，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度非常高，人气非常的火爆。
3: 就是我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里面，办的规模最大，然后我觉得各方面流程包括人气是最高的，
14: 因为票根本都买不到，很火爆，非常多，过来还要排队，排了很久。
15: 哦，就是感觉科技发展太快了，以后得多看，多出来看，也是可以接触到更多更前端的些。
16: 我们国家发展的那么好，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很好的光景，很开心。
12: 高涨的热情不只来自国内观众。本届大会国际化程度同样创下新高，全球各地从业者奔赴上海，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脉搏。
5: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这也是我们专程前来参展考察的原因。让我们震撼的是，这里的技术水准远超预期，我们见过最亮眼的产品就是大型工业机器人，我们打算把这类设备引进到意大利。
17: 我之前完全没想到中国前沿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不止一家企业，大量厂商都走出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成果十分惊艳。
12: 这次大会有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会期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7月16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8: 让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到这一领域，使人工智能真正能够惠及人类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自身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希望能够借鉴中方的经验，同时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开拓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12: 在这次大会上，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8: 在这个平台上，不仅仅重磅的参加者能够有机会来进行，既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这种重要性，也同样看到中国主场外交，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平台作用，以及中方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12: 在这场备受海内外瞩目的展会上，智算、具身智能分别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算力底座和实体终端载体，稳居两大核心赛道，分别汇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双向协同的产业展示格局。
19: 尤其啊，是在智算方面，我们今年呢展示了有108款芯片，超过200款的智算产品，比去年呢应该说有1倍的增长。这当中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呢，就是企业从原来的单卡参数比拼啊，转向了系统的创新。
12: 展会集中亮相一批全球顶尖的算力成果，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 3D 计算芯片等等，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高速互联、存算融合、动态优化等算力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20: 我们看到每一家企业其实都带来自己最新的产品，那么和去年相比，每一家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能看得到，在未来10年、20年，整个市场的这个庞大的机会，能促进中国诞生非常多的这个巨头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企业。
12: 在具身智能方面，今年共有208款产品亮相，是去年的3倍多。最明显的特点是，行业更加关注世界模型的构建、本体和零部件的协同，以及真实场景的落地应用。
21: 当前呢，人工智能竞争不仅仅是模型能力的竞争，更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竞争。只有进入到真实的业务流程、业务场景，经过应用的验证和持续的优化，人工智能才能真正的形成产业方面的价值。本届大会呢，提前就推动了57个核心场景的落地，覆盖了制造业、医疗、交通、政务等多个领域，把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带到技术创新的前沿。
13: 为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模式，今年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专属展区。这里面超70%团队成立不到3年，90后创始人占比超过了50%。那这公司成立多久了？
22: 公司的话，做这个产品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目前是3人。WAC 应该是国内算是最大的人工智能这种大会了，可以说是盛会。昨天我的心率应该一直是在100以上，因为一直要跟人沟通，有一种跟上时代浪潮的感觉吧。靠了我们展会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的时代的机遇，站在最前面的地方，非常的有那种这种无畏青年的感觉。
13: 你们这个企业成立多久了？
23: 10个月。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让我们这种 VC 能够去敢于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被更多人看见。
12: 今年大会同步对接全球产业供需，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现场发布212项采购需求，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无论是参展企业、投资机构，还是个人创作者，都在忙碌中收获着独属于自己的充实和欣喜。
24: 今天一天已经忘记接待了多少朋友了，接待多少团了，就大家会比如说很高频的去互动交流，去互通有无，或者会看比如说我们的业务能不能合作，甚至就很直接的买。
4: 我们投资和孵化包括服务的企业大概有50多家在这个盛会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被市场看到和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25: 来之前就知道今年的规模其实是很大的，但没有想到今年有这么多人。我们的同事讲的嗓子都哑了，然后也来不及吃饭。在这个过程中对接了非常多的业务的合作，虽然挺累的，但是也感觉非常的开心，有成就感。
26: 我们有一批大批高水平的企业，
0: 他们来参与，把他们最前沿的这个产品拿出来再展览。另外还有高水平的专家啊，进行各种交流。所以咱们这次还有专门的就学术研讨会，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内容。所有这些的话，

0: 那都使得这场会的确是高水平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

0: 生活。
1: 学术建设是今年大会的一个重磅亮点，在会议期间呢，有近160场不同主题的高规格论坛，想要每场都亲自去呢，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不过不用着急，今天我们把这近160场不同主题论坛的名单和相关信息都喂给同样是本次参展展品的智能体 WorkBody， 来看看它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画像。
0: 几秒钟后，智能体有了分析结果。近160场论坛重磅嘉宾云集，一共涵盖了算力、智能体等10个主题。除了大会主论坛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首次创办自主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及中外院士牵头组建学术委员会，是完全由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交流平台。
2: 我们的目的不是想要独占资源，或者是把别人都抛在后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先打开这一个大门，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领跑者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0: 通过智能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160场论坛里，以 AI 加千行百业为主题的论坛场次最多，达到了44场，折射出产业落地是本届大会最鲜明的导向。在会场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不仅是来听会交流，而是带着合作构想，带着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坐在了一起。除了 AI 加千行百业，论坛还聚焦了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算力与芯片、开源智能体、 Token 经济等热点议题，每场论坛都是人气爆棚。大会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级专家，其中外籍演讲嘉宾432位，中外专家围绕 AI 底层架构、行业规范展开了深度研讨。
3: 这个论坛我觉得首先大家要讲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深了，就我记得2年前我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我在给大家讲什么是泛化，然后今年我就直接讲我想要达到泛化我的路径是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论坛整个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当时我们第一届是一个以机器人为主的，那现在可能包括了各种各样。
4: 这场会议涉及的行业如此之多，充分体现了其广泛的覆盖面。会议讨论了企业如何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我们如何把握挑战与机遇。我也期待其他论坛演讲嘉宾带来精彩的洞见。
0: 除了大咖云集的学术论坛，还有180多个为个人提供展示机会的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在这里，每10分钟就会走上一位上台展示的年轻人。
5: 我叫做肥牛，我旁边的这位叫做香菇，我们两个是夫妻档。
6: 我自己是经历了2次瘫痪，现在是
0: 在这个小型的 AI 技术分享会上，我们遇到了32岁的王宁。作为曾经的脊髓损伤患者，他靠着自学 AI 和脑机接口知识，打造出了一款能够靠意念操控的轮椅。
1: 现在你脑子里就在想往前走，你手不用动这个是吗？
7: 手不用动，我就直接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比如说现在我想让它往前走的话，它就可以了。想停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停下来。
5: 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企业，这些都在联系我们。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平时里面很难接触得到的。
1: 大家对这次大会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它极强的包容性，在会场里面既能见到来自国内国际的顶尖权威专家，还有行业领军人物，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初创团队、00后年轻创业者，甚至是还在读大学的学生。眼花缭乱的前沿技术和展品背后，是一群怀揣梦想、充满激情的从业者，他们所有人身上都透着一股活力和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精气神，这让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着无限可期的未来。
8: 中国推出的每一项行业倡议都具备全球影响力，我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欧洲从业者、各国国际嘉宾参会，展开更多元深度的交流探讨，打造全球顶尖人工智能行业盛会。
9: 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安全保障、规则制定和规范监管的重要力量，使人工智能真正惠及世界人民。
10: 本届大会呢，汇聚了全球的企业、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应用的用户，形成了推动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到商业推广的完整的一个链条，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也体现出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1: 本届大会实现了规模与影响力的双跃升，从技术自研到规则制定，再到全域落地，这场科技盛会 勾勒出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清晰图景。丰收的成果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系统方案，也传递了中国始终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清晰信号。盛会落幕，但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向善发展的探索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携手共赴普惠共赢的新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6: 隔离真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落幕。今天的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启东方》将多角度地聚焦本届大会从理念到行动的影响力。今天美伊互相打击仍在继续，美伊战事正在波及周边的区域，而以色列也称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美伊战事会否持续升级？以色列又会否再度卷入战事？今天的时空观察稍后来解读。今天傍晚，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另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稍后我们来聚焦广西等地强降水带来的影响。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落下帷幕。那今天我们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企东方要多角度的聚焦本届大会从理念到行动产生的影响力。从习主席开幕

0: 主旨讲话，锚定向上向善的方向，到全球首个政府间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生根，从300多款新品全球首发，到全程全域场景的深度融入，这样一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盛会，可以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阶段写下了厚重的答卷。那么为期4天的大会达成了哪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合作成果，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本届大会呢，不仅为参展企业搭建了前沿技术创新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打造起了供需高效对接的平台。那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产业合作成果，很多呢就得益于同步开展的多场产业对接活动，这也推动 AI 技术加速从展台走向产线。
2: 这里是位于上海世博展览馆全域链接馆的产业对接专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 AI 机器人应用产业对接会，在项目的需求方上台讲述完自己的具身智能落地需求之后，机器人企业呢会带来自己的解决方案。
3: 对接会上，一家照明企业抛出了园区智能巡检的需求，希望借助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完成运维工作。
4: 我们其实在全球有非常多的这个照明节点，包括室内和室外的，今天来的话是想看一看就是机器人和 AI 更多的一些结合，让它更智能的去辅助我们去做一些照明类的一些巡检和更加智能的一些判断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3: 张军花来自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他迅速捕捉到该照明企业的巡检需求，第一时间匹配了对应的落地方案。
5: 它是需要机器狗做一个24小时的巡逻，在一些场景园区这种做一些保安性的功能。我们可以提供机器人的场景化应用落地。我们有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和小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我们已经对接上。接下来我们要聊需求落地的一些场景化的功能性。
3: 这场对接会上，多个行业的具身智能落地需求被集中释放。覆盖工业机械臂、四足巡检机器人、汽车电机模组、养老陪伴机器人等领域，单个项目预算在200万至500万元不等，多家供需企业现场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6: 是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求方把自己的需求明确的说出来，然后我们解决方能做什么去把它对接在一起。其实很多时候这两方的需求是割裂的，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的好，把大家结合在一起。
2: 在大会举行的这几天，这个产业对接专区一直都是人头攒动，产业链的上下游聚集在这里，大家面对面的进行对接洽谈。对于需求方来讲，在这儿他们可以高效的寻找评估对接 AI 技术伙伴，而对于技术方而言，这里就是他们业务的加速器，助力他们打通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3: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000余家企业携3000余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超300款新品首发落地，从能聊到能干，从亮相展台到达成合作意向。本届人工智能大会正在将 AI 技术的创新势能加速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
0: 我们看到 AI 技术呢在加速从展台走向产线。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也邀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张薇薇，共同来解析本届大会从理念到行动的影响力。欢迎您，张所长。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那么说到影响力啊，我想先首先邀请张所长跟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几天多国的主流媒体持续对于本届大会影响力的解读。来，我们看一看。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中国承诺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30个国

0: 国家落地应用，以及29国代表共同签署协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将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另外呢，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正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进程，将助力这些国家实现数字化转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新加坡财经媒体商业时报报道说，本次大会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态势，中国的 AI 模型正在赢得全球多国企业的广泛的认可。我们看到国际舆论，有的在关注中国领先的技术，有的关注中国在普惠方面的努力，还有的关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推进。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刚才这个舆论的关注点里边提到了一点，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其实这个构想我们知道是中方去年才提出来的，你看今年就落地了。那包括这样一个合作组织这个成果在内，您觉得本届大会对于全球人工智能的这种治理体系的这种推进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这个推进作用呢，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体现。首先呢，是习近平主席参加这个大会的开幕式并做主旨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面呢，习主席从这个发展、安全、文明、治理这四个角度呢，对这个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了这个中国方案。这四个角度呢，实际上跟习主席之前提出来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这个核心要义是高度一致的。这个呢也必将引领今后这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这样一个构建。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合作组织，中方在去年提出构想，今年就落地，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进展？
1: 对，今年在这个大会开幕之前呢，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这个签订的这样一个协定的这样一个签订仪式在上海开始这个举行，然后总共29个创始成员国一起签署了这样一个协定。这个呢可以被视为是这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事件。因为这个组织的成立呢，它的这个有三大目标。第一个呢是就对这个面向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个能力建设。第二个呢是这个进行这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对接，然后打通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要素的这样一个流动，然后共同推进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AI 加的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涉及这个治理方面，是支持这个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在全球范围形成这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那么我也相信呢，这样一个组织在未来必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这个合作组织这么快的落地，一方面说明中国提出这个构想，它的这种影响力和感召力，我想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这29个创始成员国他们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迫切的需求。
1: 对，
0: 另外您觉得本届大会对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1: 我觉得这个对于产业发展的释放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现在的 AI 发展已经渗透进了千行百业，并且呢已经进入了这个价值兑现的这样一个阶段。以往呢，可能我们在这个谈论这个 AI 在展台这块儿哈，大家讲的是，哎，我们这个技术参数有多么好，我们这个技术有多先进。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展台哈，它已经进入它的产品，已经进入了非常实用化的这样一个阶段。以往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很多时候是消费端啊 ，AI 给你画个画啊 ，AI 给你设计一个形象啊 ，AI 给你陪你下这个棋呀 但是今年呢，就是说这个 AI 呢，它已经进入了生产端，比如说这个工业这个品控。包括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化包括这个 AI 用于这个财务风险的这样一个防控诸多诸多这样一些应用呢已经就是说从消费端转到了这个生产端也体现了就是说这个 AI 现在的这个产品啊大家不是在问它有多先进，而是在问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可以节约多少成本，它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就是说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风向标。
0: 您提到人工智能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价值兑现期，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上海它的人工智能在上海的这种落地，这种价值兑现。我们来聚焦一下在上海文旅方面的价值兑现。那上海呢，现在正在全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应用第一城。那 AI 技术已经深度地融入到城市文旅的各个环节当中。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块来漫步上海，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去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之旅。

0: 在上海，要问当下最热门的 VR 体验项目有哪些，答案中一定少不了《消失的法老二：建造者之谜》。走，一块儿去体验一下。戴上这样一个 VR 头显，眼前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仿佛就这样走进了4500年前的古埃及，在我身边，三五成群的工人们正在搬运着建造金字塔所需要的巨大的石块。远处尼罗河上有船队在航行，仿佛就这样经历了金字塔建造的全过程。
1: 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打磨得很好的，它互动性也很强，并且也很有趣味性，就了解到了很多关于金字塔的知识。我觉得它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来看的。
0: 依托于大空间自由行走的技术，虚拟与现实的边界被打破。3年前，《消失的法老》全球观展超过了300万人次。3年后，原班人马打造的续作《消失的法老二：建造者之谜》在上海展期将持续到今年的年底。从4500多年前的古埃及 VR 展走出来，步行十几分钟，我们就来到了140多年历史的上海张园。这里保存完整的石库门建筑，正显现了上海近代传统民居的特色。今天这里除了有历史的厚重感，未来的科技感同样没有缺席。您看，转角我就遇到了一位咖啡师机器人，给我来一杯拿铁。
2: 没问题，一杯香醇的拿铁，马上为你准备。
3: Very good, very good. Yeah, accurate.
0: 蝉鸣半晚风，光影复盛夏。从张园一路向北，我们就来到了上海人的母亲河——苏州河。在河的对岸，这一整栋大楼化身成了一块巨大的屏幕。每逢周五、周六的晚上，这里都会在夜晚准时开演一场光影秀，并且今晚的几部作品都与 AI 息息相关。
4: 通过 AI 技术复活中国传统文化，让画作动起来。 AI 的效率和传统动画的质感在百米建筑上实现了完美闭环，达到了电影级的质效，并通过智能调光实现了能耗精准管控，解决粗放亮灯的浪费问题。
0: 从古埃及的尼罗河到上海的苏州河，这条夜游路线让全程 AI 不再是一个概念，它是夏夜里的灯光，弄堂里的咖啡，穿越时空的走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已闭幕，但闭幕从来不是终点。前沿思想的交流和碰撞，3000余件展品背后的技术，已经帮我们打开了关于未来的更多想象。
5: 的确，这样一场穿越之旅啊，让历史与当下在智能技术当中相遇，而人工智能的温度呢，更藏在对每一个群体的细致关照当中。当 AI 预见养老，会给银发族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在世博展览馆应用与生态馆，一台能够灵活调整机身角度的康养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这台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精准识别人体穴位，定制个性化的按摩流程，能够弥补传统居家养老很难获得专业理疗服务的短板。
7: 能感觉到它整个按摩的过程当中啊，刚刚还是比较轻柔的，同时呢，它的模拟的这个人的手指啊，也是一直在捏住我的肌肉在进行按摩。
6: 记者在现场看到，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可以望闻问切的 AI 中医四诊仪，为老年人拔罐和艾灸的机器人纷纷亮相。人工智能正在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元的康养帮助，而 AI 与养老产业的结合已经在上海落地应用。在上海市养老科技产业园， AI 正在尝试辅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日常行走。
7: 走进这里啊，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是实实在在的在解决养老的问题。您看我身上穿戴的这台轻质下肢助力外骨骼机器人，它可以通过 AI 算法呢和传感器融合，能够主动的来识别老年人的步态。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提供 30% 以上的行走的助力，它可以帮助像下肢乏力，还有腿脚不便以及步态异常的这样的老年人呢，能够正常的行走。
6: 这款设备搭载 AI 自主学习模块，能够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记录适配老年人独有的行走习惯。老人迈步时，传感器实时捕捉步态细节，人工智能随即动态调整电机扭矩，自主匹配

0: 抬腿的幅度、行进节奏。
1: 上楼梯的感觉比较轻松，因为它这个一移性呢，帮助我带力了，就是这个托起着我走，就很轻松那种感觉嘛。
2: AI 预见这个养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包括现在其实养老院里面实际上用这个智慧化的产品慢慢的去替代一些重复性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的这些劳动，然后去更多的聚焦或者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陪伴老人。
0: 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看到 AI 智慧养老下沉到了基层服务一线。
3: 那最近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早上我验了一下，看看对吧，是150左右。
3: 然后你跟着我的眼睛看一下，这样看一看，然后这样看看，都还可以对吧？好，那我们点开你的健康画像看一下啊。
0: 屏幕上一目了然的 AI 健康画像，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织就的完整健康脉络。全区44万签约居民的就诊记录、体检数据、慢病随访台账全部收纳其中。以往散落各处东拼西凑的纸张、单据、零散的电子记录，如今化作了一份实时更新、立体完整的个人数字健康档案。居民在任意一家社区卫生中心都能够一键调取全部病史。
3: 像阿姨这种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那她近期出现了一个病情变化，来我这里就诊，我把她的相对应的近期变化输到进去 ，AI 可以整合一个资料给我。治疗方案就可能会出来了，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也非常方便，不需要反复的跟医生解释，
4: 可能很准确的掌握的就是我的就病情，还有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对吧，我也能听我也就是直接和家庭医生就是联系了，现在我看得懂，最主要是很清晰的。
0: 在今年举办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静安区 AI 居民健康画像系统还作为了国家卫健委重点推介的标杆案例亮相了大会，向全球展示了中国基层数字养老、智慧医疗的创新成果。从日常起居照料到专属健康守护，人工智能正走出实验室，全方位升级养老服务品质。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养老服务正朝着精细、智能、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努力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更安心、更有质感的幸福生活。
5: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向内扎根民生烟火，向外呢惠及全球发展。张所长，我们看到本届大会上，中国提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系列的国际合作的项目。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它的29个创始成员国全都来自全球南方。所以，从刚才提到的合作项目到合作伙伴，您觉得中国的人工智能从它的技术到治理，也就是软硬件了，对于全球、对于世界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它带来的驱动力量是怎么样的？
6: 感谢您的问题。中国呢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产品跟应用场景的一个大国，同时呢我们又秉持了这个开放共赢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呢这就注定呢我们中国能够为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做出很大的贡献。我想这个贡献呢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呢是这个现在大家都在说的中国的这个开源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像在本次会议开幕前夕呢，这个中国的公司月之暗面也发布了它的这个 Kimi K3 的这个模型，这个呢是全球目前参数最大的一个开源模型。但是不止这个 Kimi 了，然后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呀，还有这个千问呐，都是这个全球非常知名的这个开源模型。那开源模型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这个其他的国家啊，帮助这个南方国家呢去降低使用的这个门槛，然后去扩大这个使用的这个参与者。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帮助他们这个进行本土化的这样一个适配。最终呢，帮助这些国家在本国内建立起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生态环境。
5: 其实就是一种普惠，
6: 对，
5: 去弥合智能的鸿沟，数字鸿沟。
6: 是的，是的。
5: 这里边我想到了我们中方提出的一个合作项目，5年推出5000个这种人工智能专题的研修名额。
6: 是的。
5: 其实这个人才的培养也很重要。
6: 是。
5: 他在本国，我可以抄作业，打个引号哈，抄作业，但是我得有这个基本的 知识和基础。
6: 对对对对对，他得能抄得好，抄得像，抄得对，是这样。
5: 嗯，
6: 那第二个呢？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中国是有丰富场景的这样一个这个 AI 应用场景的这样一个大国，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些产品跟场景去与世界的其他国家去共享。比如说刚才那个片。

0: 子里面就提到，这个我们的智慧医疗啊，我们的智慧养老啊，包括这个我们智慧城市啊、交通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个产品呢，在中国经历过这个应用、试错、调试、优化。然后最终呢，其实都变成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呢，我们可以就是向这个世界其他国家根据他们的需求，咱们不是有供需对接吗？根据他们的需求来推广，然后再结合他们本国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来进行这样这个去适配去调试。这个一定会这个也就是说把这个智能红利啊，就是普惠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也就是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在做一个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0: 是的。
1: 那这次在这个大会上发布的大家都很亮眼的叫妈祖，一个气象预警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方案要落地30个国家，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应用场景的推广？
0: 对，它应该来说是用于这个防灾救灾，实际上对于这个气象的一些尤其是海上啊这些这个一些情况很未知啊，然后呢就会造成人类应对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情况，但是呢当把这些气象的数据都集中起来，然后用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那会你会更精准的去预知，然后更准确的去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灾害，所以在防灾救灾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措啊。刚才还有第三点哈，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还有一个治理经验是供这个也供这个全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呢也可以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因为在这个现在这个全球啊，对于这个人工智能该怎么样治理，这个其实就是说有众说纷纭，思想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统一。但这些年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一直秉持着是这个智能向善的这样一个价值导向，同时呢我们是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然后呢采用了这个敏捷与迭代的这个治理方法，一方面呢我们推广这个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这个释放技术的红利，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调防范安全风险，然后守住这个人文价值。所以呢就是说总体看来我们还是实现了这个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的这样一个动态的这个平衡。那么中国的这一系列的做法，中国的这个治理的经验，也可以给这个其他国家提供很好的借鉴。
1: 在技术跟治理方面，就是软硬件在多个方面我们都在为世界的人工智能的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0: 是的，
1: 谢谢张所长的分析。谢谢。
0: 不客气。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智启东方呢到这就结束了。智启东方既是来自东方的启迪，也是始于东方的启航。那本届大会向世界传递普惠安全共赢的中国 AI 方案，也是人工智能这匹锚定了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方向的千里马，始于东方浦江的启航，而引领它的始终应该是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落下帷幕，但是 AI 带来的新的玩法、新的体验呢，还在继续。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和 AI 对话获取信息，现在不是新鲜事了。那随着 AI 的持续进化，在对话当中完成音乐和视频的创作，也在会内会外成为了青年人关注的一个新的热点。
1: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一把吉他成了焦点，传统的六根琴弦被可实时发光的纸板所取代，不需要记谱，不需要懂和弦，跟着屏幕上的追光指引就能完成弹奏。
2: 我们的门槛非常低，它只需要根据灯光的提示去按对应的和弦级数，它就相当于已经按了一个完整的和弦，根据提示按下拨片，它就可以达成一个自弹自唱的一个演奏的体验。
1: 除此之外，一旁的 AI 音乐大模型还能将任何人脑海中的片段旋律发展成一段可演奏的完整曲子，只需上传一段哼唱录音，选择喜欢的风格，大模型便会生成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作品。如果说 AI 让音乐创作的门槛降到了哼一句就行，那在上海弄堂里的一间工作室中， AI 正在改变的则是视频创作的方式。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十几位年轻人正在研发一款通过对话即可完成视频剪辑的 AI 智能体。记者现场拍摄了近10分钟的访谈素材及办公室镜头，导入 AI 后，语音输入需求， AI 便自动识别并剔除了所有说话卡壳、人物中途离开的无效片段。不仅如此， AI 还能理解谈话语境。当采访者谈到工作室团队时，系统自动匹配对应的办公室画面，穿插到视频中，并在最后自动生成专属的片头特效和背景音乐。过去需要剪辑师逐帧筛选、单独包装的流程，如今 AI 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
3: 本来做视频内容的人可能会提高效率和质量，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价值是之前可能不会去做视频创作的人，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出这个尝试。我觉得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面，它是一个对于普罗大众是赋能的一个关系。
1: 从用对话完成剪辑，到用对话生成音乐，一把不需要乐理知识的吉他，一个不需要剪辑经验的工作台， AI 带来的不是替代，而是赋权，让每一个有表达欲的人都能把脑海中的想法变成听得见、看得见的作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呢，多个气象灾害预警密集发布，其中中央气象台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然多较强的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对流天气会比较频繁。另外呢，也是在今天的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预计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晚8点，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气象部门提醒，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而华北、东北等地呢多雷雨，公众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及时防雷避雨，出行一定要留意交通安全。18号夜间到昨天，广西百色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今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呢，一些乡镇的内涝仍然没有完全消退。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发回的报道。
5: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 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5天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4: 我们再来看一看云南的情况。前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了游客滞留。那经过紧急处置，至当天晚上，滞留的游客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没有人员的伤亡。
1: 7月18号，丽江市遭遇单点强降雨天气，虎跳峡景区玉新桥河段河道水位在短时间内明显上涨，导致景区部分游道临时阻断，造成部分游客滞留。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动属地政府、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日19时05分，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景区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监测预警，对河道沿线、山谷路段、低洼区域等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同时优化汛期应急预案，及时发布天气预警和游览提示，保障游客安全。当前正值汛期，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前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及地质灾害预警，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4: 再来关注贵州。18号到昨天，贵州铜仁市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91.1毫米。在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的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当地紧急组织人员疏散。
1: 汛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19号凌晨，镇村两级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全镇2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11个风险斜坡排查隐患，逐户通知群众转移。
6: 10点，我们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对街镇群众进行了转移，共查的社区51户160余人。
1: 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集镇路面残留大量淤泥和杂物，沿街商户货物被淹，居民家中进水，不少生产生活物资被冲毁或浸泡。乡镇干部和群众正在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19号17时，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当地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继续来聚焦日益紧张的美伊局势。 今天美伊的互相打击仍然在继续，伊朗多地今天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大布里士今天遭到袭击。目前美伊的战事呢正在波及周边的区域，像约旦、科威特等国的美军目标也正在成为伊朗的袭击对象。那约旦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碎片坠落到了以色列境内，那以色列呢也在跃跃欲试，说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几个问题：美伊的战事会不会持续升级？另外，以色列会再度卷入战事吗？稍后专家带来更多的解读。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士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曾经报道称，大布里士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士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刚才介绍了，大布里士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很雄厚，它的主要产业呢包括了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的基地。而同时呢，大布里士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一个贸易门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说这是对生命权、安全权和人类尊严的侵犯。而对于有媒体分析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释导致双方再次陷入互相攻击，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文本非常明确，美国没有任何违反的借口。另外呢，他还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的打击。
8: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

0: 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
1: 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西南部的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了美军导弹的袭击。
2: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已经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外呢，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统计，美军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多地的美军士兵死亡。我们看到，当前美伊互相打击仍在继续，美军呢出现了作战人员伤亡，那对伊朗，美方持续打击其石油重镇、民生和工业基础设施，可以说美伊都在不断地触碰到对方的红线。那接下来这个冲突的规模，包括强度、波及的范围，大概率会呈现什么样的升级的态势？未来的局势会不会有急转直下的风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他的分析。
3: 美伊双方是彼此的强硬喊话，各自的政策回旋余地都在被极限挤压，那么在循环报复的过程当中，局势就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螺旋式恶化。而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呢，同样会导致约束美伊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再次被颠覆，因此至少在短期之内，那么美伊通过军事强硬手段彼此施压的做法恐怕很难得到遏制。美伊冲突的烈度和规模以及波及到的范围，不排除都会进一步扩大。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反映出了白宫在看待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一定变化。虽然白宫的说法呢是仍然要求伊朗接受谈判，但实际上美方要求的是伊朗必须做出投降式妥协。白宫对于通过政治框架来解决伊朗危机的信心正在减弱，认为呢只有通过强硬的军事威慑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才能够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那白宫的这种看法肯定会影响到其后续政治决策。那么现在美国希望的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打边谈，而是先打后谈，以打逼降。伊朗呢，寻求的则是一个相对地位平等的政治谈判，这就和美国所能够接受的模式并不相符。那么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和升级，美伊双方对于打击民生基础设施的红线近乎被全面打破，这也就意味着地区各国都面临着非常高的现实安全风险，那各国被动卷入冲突的可能性也正在大幅度上升。目前我们看到地区国家呢，基本上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但如果后续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形势呢，恐怕还会急转直下。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持续的军事对抗对于周边区域的波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 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

0: 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而在另外一次行动当中呢，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数架无人机。而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布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外呢，有一枚导弹落入到约旦南部的偏远地区。
1: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0: 刚才我们提到有消息说有导弹碎片坠入以色列境内，那以色列现在有什么样的动向呢？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会全力反击。那么在这一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以色列接连地发出强硬的警告，那会不会以色列再度卷入战事呢？如果说会，他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入？那如果说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再来关注英国的首相交接。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今天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伯纳姆在演讲当中简要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承诺新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生，将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伯纳姆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伯纳姆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重归稳定。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前往白金汉宫，向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而在稍早之前呢，他在首相府前发表了离职演说。我们来看总台。

0: 他的全力支持。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结束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并于当年7月5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1: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一档节目当中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从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呢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而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到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而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呢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然在蔓延。
2: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
6: 在延续上届挑战赛实战化导向的基础上，此次比赛迭代升级，人员覆盖面更广，科目专业性更强，实战贴合度更高。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公安特警挑战赛已经连续3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统筹推进全员普训、基层实训、尖兵精训，健全完善省市县3级公安特警力量体系和训练体系，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 得吃清淡。

0: 点了。
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等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运输机和巡逻机。连日来，美伊持续互袭呈现出哪些新特征？这样做目的何在？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今天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后又将面临哪些挑战？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

0: 能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及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

0: 对审计查处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

0: 价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AS Lesotho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7: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

0: 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 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

0: 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2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

0: 奖，法国队姆巴佩以十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欢迎走进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是我们六天这个特别节目的第六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期。人工智能大会这几个关键字呢，我们也今天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字“会”这个字。我们先来说说昨天的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会师的结果。小浣熊这个预测大模型猜的怎么样呢？您别说。这个冠军还真让他猜着了，西班牙赢，但是呢比分他猜的是1-0，但实际上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是2-1，所以呢小浣熊还得再接再厉，聚精会神，继续的融会贯通，好好学习。那当然了，我们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到了最后一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四天当中，在10万平米的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展出了多少展品的4486项，同时有351款全球首发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177个采购的团组，我们达成了意向的采购金额达到203.6亿元，可以说成绩不菲。那么这几天的大会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它又会在 AI 的发展的历程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2: 7月18号，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在2026中国 AI 盛典中获得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和团队搭建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不仅大幅度提升研发效率，而且在动物模型中验证了渐冻症治愈的可能路径。
3: 很开心我能获得这项认可，与其说是我有什么贡献，我更想把这份感谢送给人工智能，送给这个伟大的时代。
2: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中国之所以得以实现，完全是得益于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之际，月之暗面旗下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7月16号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4: 在编程领域，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还有曙光8000登峰真机，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意味着大规模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
5: 曙光800010万卡的机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中间件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2: 近年来，尽管算力集群从万卡向10万卡乃至更大规模迈进，但是网络传输带宽与延迟成为新的瓶颈，因此超节点成为全球算力产业重点探索的破题方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亮相，也是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产品的首次线下展示。
6: 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未来我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7: 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2: 数据显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超100,000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351款产品全球首发，198款首秀，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较去年均增长超过1/3。
0: 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呢，我们现在最擅长的是把 AI 训练得越来越聪明，但是我们却缺少办法让它始终保持善意，所以智能向善也是这几天在大会上我们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那么关于 AI 治理，中国拿出了怎样的方案呢？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薛卓阳。卓阳，这几天在大会上你听到的关于 AI 治理最高频的词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给它注入一个底层的逻辑，就说你不能够伤害人类，这样的办法可行吗？
8: 首先要纠正你一个口误啊，世界杯决赛的比分是1-0，昨天大模型预测的比分是2-1，所以这一次至少人工智能是要比你聪明的。
0: 然后其实这个底层逻辑啊，
8: 不用去太担心，为什么呢？对，因为这个大会大大小小会开了很多，我觉得既然闭幕了，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把这些智慧也沉淀。比如说你看图灵奖的得主理查德·萨顿，他说智能不是计算，现在的 AI 只是在搬运人的知识。什么意思？其实之前说了有这种数据搬运，简单来讲就是 AI 没有生活，而我们的知识呢，只能运输给他，他自己还不会学习，所以远没有到你所担心的，哎呀，给他一个什么他就能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没有生活。可能人工智能我们一口一个，但在萨顿老人家看来只能叫人工计算。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同样是图灵奖的得主，下一个人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下一个，约书亚本教，他说的是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怎么样训练这些系统使他们既不会伤害我们又能够真正安全可控，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答案是空缺的。他举的一个类比是这种核灾难或者核危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但是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系统失控是一次都不能发生，所以你看必须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位都是图灵奖得主，但他们观念上是打架的，你发现没有？一方面是说它还不可靠，另外一方面说它还不可控，但正是这种对冲的观点给我们扩大了整个产业发展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个，可能就相对系统了，接下来3-5年的事情，可能就是智能体浪潮将推动哪些呢？新系统、新载体、新网络这三大结构性的变革。新系统大家都知道，操作系统可能再不是什么 iOS、安卓之类的，会有新的这种系统。然后新的载体，除了机器人，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啊、手机啊、汽车等等，这些以后可能都是 AI 的新的身体。包括新的网络，现在是互联网我们人用，以后可能是新的网络，叫 A2A Agent to Agent 智能体之间的网络，以后都是智能体之间相互去协作去打招呼，人有什么事情来直接跟我的智能体谈，这就是大概3-5年的事情。所以沉淀一下智慧还是很有必要的，既有这种远方的诗，也有眼前的路。
0: 就像你说的，也许现在的 AI 它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自主的人工智能，它只能算是一个高阶的模仿计算的工具。那么到底它需要学会什么，或者说未来人类希望它去学什么，又希望它不要学会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清晰的思考了吗？
8: 没错，你说的其实就是人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位。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是葛军波院士他讲的，医疗不是造沙发，腿短了能锯，人不行，多一毫米少一毫米都有可能致命。实际上就是在说，哪怕这个 AI 技术上了天，以后在医疗领域你也只能乖乖的做人类的小助手，而不能越俎代庖。我们再看下一个，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是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这其实是这届大会最关注的一个痛点。现在物理世界 AI 能做的事情还太少，但也恰恰是现在的一个风口。怎么样让物理智能这块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关键在于它的结论：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其实对应上了我们之前说的人的解脱乃至于解放。因为劳动给了 AI， 所以人就能够专心去陪伴。因为这个不用在危险区待着，所以可以出来专心地进行创造、进行判断。这个就是苏浩给我们的一个观察和思考。
0: 好的，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报道。刚才他提到的这位苏浩呢，也是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的首任的院长。那同时呢，他还创办了科创企业，并且在推动学术成果走向落地。就像卓阳说的，在 今年的这个大会上，物理智能是个非常非常火的概念，因为大家已经不满足于 AI 只是动口不能动手了，我们希望它具有空间智能，希望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但是呢，在苏浩的眼中呢，他认为物理智能走向现实是没有捷径的，最终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董倩对他的专访。
9: 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10: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9: 从一个进化的角度看的，就是宇宙大爆炸，然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原子结合成分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那这个复杂的尽头
10: 就是人，
9: 就是人。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10: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9: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10: 可以啊，这家伙啊，他给我接住，他就
9: 放一下，稍微放一下
10: 、他在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9: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10: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9: 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10: 所以我们不同在哪儿呢？
9: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10: 告诉它。
9: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10: 他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他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9: 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他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他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他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他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你像人的话，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0: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9: 的。对的，人类一直希望能够做出来像自己一样聪明的一个造物，但这个东西显然太过复杂，所以呢大家会把它分拆变成子问题先去攻击。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感觉下边就应该研究交互问题了，对吧？
10: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9: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10: 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9: 触摸真实的世界，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它就需要有一个身体，还要让大脑装在这个身体上。一开始我们解决这个身体和这个算法或者大脑的不匹配呢，是通过在仿真器里做很多事情来解决的。 这个虚拟世界是一个符合我们人类的基本物理规律的一个世界，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维度，是机器自己去尝试去练，它去尝试摸索，把自己摸索的结论记住，这样呢就可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凭空产生了它的行为，
10: 它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9: 对，对它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它非常的见多识广。
10: 什么叫它的见多识广？
9: 它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它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它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10: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9: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跟人类的一个事儿。
10: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9: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0: AI 呢，的确是人类去探索自己的边界所做的努力。那么每一个人脑中可能都会有一个想象，我想象的 AI 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它帮我来做什么。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11: 我觉得还是这种能够进家庭的服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感兴趣，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啊，还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
12: 我的专业是通信，现在在做机器人智能以及强化训练的研究，一个是算力基座，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些模型的前沿应用很感兴趣。
13: 我们是个软件服务企业，我们自己也开发智能体，大家都会真正期待说 agent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它真的能不能转化生产力。
14: 因为我最近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这里面的话有一些技术可能是对于将来起到引领性作用的，所以我可能会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会去整理一下，跟这个学生们去说一说。
15: 今年所看到的，大家所发布的整个芯片的尺寸要比往年的要更加大一点了，然后整个算力的值的话呢，也会比之前更大。那意味着是说算力更强劲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同行，我也是过来看一下，更加全面的了解到他们。
16: 变化还是很快的，可能一年的时间，从去年的各种概念和起源和具体的实打实的落地的案例还是多了。其实展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看一下它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到什么程度。
17: 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18: 他们都可以就是用豆包去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啊。
12: 我在这半年内也通过 AI 学习了很多，让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你可以在一个短时间里就搓出一个 demo。
19: 我也希望我们能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去建立一套全球共享的数据标准，一套开源共建的算法生态，让我们的机器人能更早一天安全可靠地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全球人民的生活。
20: 因为我们要模仿机器人的形态和动态，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机器人感觉在模仿我们人类，但是我们人类现在在模仿机器人，感觉也是一种互相成就吧。
21: 我的理想就是说，像给那些就是植物人、聋哑人能够用人工智能造出来的眼睛啊、听觉系统啊和芯片，帮助他们产生意识，然后帮助聋哑人能够看到世界、听到世界。
22: 那人工智能有没有帮你写作业，也帮帮你提高效率？
23: 我基本不用它写作业。
22: 为什么呢？
23: 因为感觉不是很适合，我自己也能。

0: 说他能把羊毛这一块代替人去做好了，我觉得我未来生活我应该挺放心的。
1: 我可能想象的就是智能家居，然后包括家庭的一些

0: 增量吧，
1: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当中去能够解放出来，我们可能可以更多的去探索作为人的一个可能性吧。
2: 我觉得首先一点，我认为 AI 不是用来替代人的，它一定是帮助人类变得更好，就是帮我们去做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或者是做起来更难的事情。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人的关怀有温度的事情它是取代不了的，不管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做得再怎么仿真，但是我觉得当我触碰你的那一刹那，你能够感受到我的感情，我的爱，我的关怀，这个是最真实的。
3: 机器人帮我做一些有时候家庭一些卫生呀，一些买菜什么东西的。
4: 你向往那样的生活吗？
3: 欧翠谁向往？
5: 因为他们都是电器类的智能的，然后我需要啊，对吧，我就坐在那里，比如说机器人给我去拿来拿去，然后他能替代人，能给我去，比如说机器人扫地呀，就是那个干嘛的都行啊。
4: 他能帮您工作是吗？
5: 能啊。
4: 您愿意吗？
5: 我愿意啊。
4: 为什么呢？
5: 那是一种享受吧。
4: 享受。
2: 接下来我马上再连线卓阳。卓阳，你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跟机器人接触最多的人类，那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你对于 AI 最大的一个期待是什么。
6: 那你一定要去认识更多的人啊，这人工智能大会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 AI 时代人不要离开自己，因为以后的事情可能就分三块，AI 干的是人干的事，但是中间还有很大的一块公共地带是 AI 和人都可以干的事情，而且未必有关效率。你比如说遛狗，你再比如说演奏乐器，包括陪孩子玩，这些事情都能给 AI 做，但是都应该给 AI 做吗？我觉得一方面是跟生死有关的我们不能交给 AI， 另外跟生命意义体验相关的这些也不应该全都给他。你这几天问了我好多问题，但其实实质是差不多的。 AI 能干啥，什么时候能干，你看我们特别迫切的想得到一个结果，然后以后大家对远景的展望就是 AI 给个结果，我万事不操心。可是想回来，人活一世，活的是一个过程啊，所有的精彩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全部都在过程里啊。世界杯刚刚结束，这个结束你说结果是什么，决赛2-1啊，但是全世界为什么要追看一个多月呢？另外再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人的所有能力都是在过程当中得到的，而能力这个东西是用进废退，你让 AI 干了，那你自己时间久了还能不能呢？所以 AI 越能越不要让它大包大揽。我觉得发明人工智能是人的成功，但离开人工智能就变成智障了，那可能是人的失败。所以我在这儿我要给刚才说要自己写作业的小朋友点个赞，非常的棒。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阿姨爷叔上了年纪，他可能不太懂 AI， 我觉得不懂没有关系，这不是错。事实上就这个速度，最后可能没有人敢说自己懂。之前不是有人说哎呀 AI 生成的视频一眼假，我看得出来，但是现在你再看看还能看出来吗？我们更重要的是不一定大家都懂，但是要防止拿 AI 去做坏事，这个时候可能治理就要跟上了。随着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期的几个密集的这个事情在发生，比如说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它是 AI 生成的，最后发现或者说它使用了 AI， 然后有这种网帖出来以后大家都在关注，说有个女孩高考可能估分700多，然后实际不到300分，是怎么回事情，最后查实是 AI 批量生成的这种帖子。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网信办会有对于 AI 独动画包括神丑短剧的这种专项清理来保护未成年人，这个就是制度的建立。这次的大会上也有相关的强调，就是我们面对 AI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污染了再去环保，或者金融危机发生了再去监管，而要这种风险前置式的治理。所以不用让每一个人都那么会 AI， 但是一定要通过制度和治理来确保 AI 对人的伤害不会发生。最后要说回到上海这座城市了，之前它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次它会不会让全世界进一步的意识到 AI 让生活更美好呢？我是希望会，但是这个希望相信 AI 是排在第二的，相信爱是要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自己。
2: 好的，谢谢卓阳。我也相信当在思考 AI 到底是会替代人还是托举人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人。谢�6谢谢卓阳。我们的为期6天的这个特别节目人工智能大会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你看我们这6天是从人字开始到会字结

0: 术的，其实也很像 AI 的发展，因为 AI 无论怎么样，它就是一个科学技术，它就是要以人为本，它所有的发生和发展都必须是来帮助人，真实的给人提供能量的，而这是它的起点，也必须是它的终点。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下帷幕，这场盛会缘合世界瞩目，一系列重磅成果、倡议建议的接连发出，释放哪些最新信号？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时代之问，我们如何解读中国答案？中国行动又彰显出怎样的大国担当？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国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则打击美在中东多个基地。伯纳姆今天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时讯观察，10年第7项，伯纳姆能否破解英国困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总台记者与德国著名机器人专家一起寻找人形机器人下一站的真正方向。
1: 美加墨世界杯落幕，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 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 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4枚导弹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运输机和 P-8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 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死神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
1: 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美以军事冲突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军人员死亡，超过420名美军人员受伤。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最近一次美军死亡事件发生在18号，在伊拉克的北部。 一名美军士兵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有一名军人受轻伤。此前一天，也就是17号，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美伊近期在持续互袭的过程当中，呈现出了新的变化。美军空袭伊朗多处基础设施有何目的？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了广泛担忧？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打击能力提升？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美军空袭伊朗多处基础设施有何目的？近段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南部沿海省份，打击目标也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军事设施扩展到桥梁、铁路、海水淡化城等关键基础设施。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安全研究学院高级讲师马克·希尔伯恩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因为桥梁是伊朗南部运输线的命脉，对军事后勤和作战行动极为重要。美方炸毁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
1: 轰炸伊朗的交通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试图阻止伊朗向海峡区域增派部队和调运物资，要实施区域瘫痪作战。很显然，美国试图通过频繁的轰炸，试图孤立伊朗临近海峡的省份。美军在空袭的过程当中还袭击了石油重镇阿巴丹和在建的核电站。袭击石油设施呢，会产生比较大的附带伤害，因为一旦炼油厂和储油体系遭到了轰炸，它就会燃起大火，也会出现连锁性的爆炸，针对周边区域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0: 问题二，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担忧？近期冲突中，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在美军18号空袭伊朗一座海水淡化厂后，引发伊朗打击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国家的同类型目标。科威特政府部门19号称，该国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通过海水淡化厂将海水处理为可供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淡水。有研究显示，科威特 90% 的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处理，巴林和卡塔尔的比例更高。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
2: That is a huge vulnerability for all Gulf countries. The desalination and power plants that go with them that provide the AC, that provide the clean water that people drink. For most of the Gulf countries, these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ndispensable.
0: 问题三，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打击能力提升？
1: 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伊朗使用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和近程弹道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它是能够集中火力的，也让美军反导部队难以招架。首先呢，伊朗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完善，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详细的标记和分类，然后呢，选择美军难以疏散和撤离的军事系统进行摧毁，而且充分利用商用卫星的图片锁定目标，评估打击效果。其次呢，伊朗为弹道导弹配备了极速战斗部，或者是配备有小型发动机的弹头，强化了突防能力，让美军反导系统难以拦截。通过对基地的打击，伊朗也可以削弱美军利用这些设施集结兵力和发动空袭的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今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6: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西班牙夺冠后，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比赛的西班牙球迷难掩激动。对于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球迷来说，这不仅是一场胜利，更是多年等待后的圆梦时刻。球迷们表示，此次旅途将是自己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1: Our memory forever for us. We won it once, but today we're gonna have another star here.
2: Pues me siento súper feliz. No recuerdo sentir tanta felicidad en el Mundial de 2010, la primera vez que ganamos. Esta vez ha sido increíble. No sé, creo que uno de los mejores momentos del año, sin duda.
3: 西班牙球迷沉浸在夺冠的喜悦中，而对于许多远道而来的各国球迷来说，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赛场上的胜负，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足球嘉年华。从比赛现场到城市街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迷共同营造出热烈的足球氛围，也成为这届世界杯的重要记忆。6月19号，苏格兰队与摩洛哥队在美国波士顿进行了一场小组赛。来到当地观赛的苏格兰球迷表示，当地居民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美好氛围。
4: Boston has been fantastic. We've really enjoyed it, but the locals have been so friendly to us. We had a great time. We've had a great party.
5: It's been unbelievable. The people have been so friendly, so accommodating. Like, I don't think we could have asked for a better place to come to enjoy the World Cup experience.
3: 不过，在收获热情与欢乐的同时，也有不少球迷提到，本届世界杯的观赛成本明显高于往届。门票、住宿、交通等各项开支走高，让一些远道而来的球迷感受到不小的经济压力。
6: It's by far the most expensive World Cup I've ever been to. I think I've went to the one in Brazil and Russia and here, and this is about 5 times.
0: 历史上，阿根廷曾3次夺冠。赛前，阿根廷全队及球迷都期待着拿下第4次冠军，也就是拿下第4颗星，成为4星球队。但今年梦想破灭。
7: 附近的餐厅啊，人满为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店门口的玻璃门上呢，用纸条写着店内没有位置，但是很多的球迷还是在雨中在店门口继续排队等待，哪怕店里没有位置，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餐厅的玻璃窗啊，看到店内的电视上播放的比赛。
8: La verdad con ansiedad, pero una ansiedad distinta, porque hay mucha confianza en este plantel, en este equipo, en estos jugadores, en estos argentinos que nos representan. Estos tipos ya son héroes y leyendas.
3: 自比赛哨音响起，餐厅内的呐喊助威声从未停止。然而，决赛中，阿根廷队场上的局面被西班牙队牢牢控制。阿根廷队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配合，西班牙队则频频在阿根廷队半场和门前制造威胁。补时阶段，恩佐·费尔南德斯因犯规2黄变1红被罚下场，为阿根廷队又蒙上阴影。马丁内斯创纪录的11次扑球并没能拯救阿根廷队。加时赛阶段，费兰·托雷斯为西班牙队打进制胜球。此时，尽管球迷们内心十分清楚，希望越来越渺茫，但仍期待奇迹的出现。此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没能改写比分。
9: Muy sufrido como siempre, jugaron raro los chicos. La verdad que, bueno, nada.
10: Se peleó, se jugó bien. Los cambios estuvieron bien. Yo creo que no hay nada que reprochar. Los pibes dieron todo.
7: 寒冷的雨夜，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满是阿根廷球迷失望的面孔。阿根廷人的4星梦被迫推迟了，但是球迷们依旧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宣布任命哈里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视线转向欧洲，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

0: 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1: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0: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一束花，腾格里沙漠花。
0: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2: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100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3: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4: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5: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健康需求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在实验室里，标准被不断刷新。在生产线上，细节成为底线，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今天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圆满落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时代之问，我们如何读懂中国答案？中国方案从理念倡导走向落地，正如何助力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燕，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吴桐宁，欢迎两位。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遇的挑战。那么如何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飞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1: 这几天啊，全世界人工智能产品最集中呈现的地方应该就是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了。在展馆里，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居然要把这个药给抓到货架上去。哦，可以了可以了，好成功。我更关注的还是人本身，展台里操作机器人进行各种展示的人，兴致勃勃与机器人互动的人，穿梭在一个个大会主题论坛中热烈讨论的人，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很多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人。大家的眼里有好奇，心中有疑问，在 AI 替人类做事的时候，人类还应该思考什么？人类应该如何与机器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因此，这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不只是单纯秀技术，而是为了谋共赢。正是有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平台，能让不同国家的人围绕 AI 治理、 AI 发展的焦点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对接规则。因为 AI 不是谁的独角戏，治理也不是谁卡谁的脖子。在一场分论坛上发言的西班牙人工智能专家卡尔梅·阿迪加斯告诉我，参与这次大会的既有传统的七国集团这样的发达国家，更多的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他们通常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在他看来，由中国发起倡议、29个国家签署协定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具有深远意义。
2: I think that's the right way to go. Nobody can do this alon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can spread prosperity. So I welcome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in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
3: Because AI is both the biggest opportunity of our time and the biggest threat. And this leads us to governance, I guess.
4: But every initiative that put together people and talking in the multilateralism, where countries respect each other's differences and build together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needed in this moment.
1: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这场大会的意义正在于从人的关切出发。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机器人灵巧的手指，而是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为了同一个话题相互聚拢的身影。听到的不只是算法的轰鸣，更是各国代表围绕规则和责任坦诚交换意见的声音。当29个国家为全球治理投下信任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技术可以让少数人走得更快，但唯有合作才能让所有人走得更远。
0: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们看到，在大会的4天的时间当中呢，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是发表了主旨讲话。在会场内外，我们看到重磅的成果，各种倡议、各种建议也在密集的发布。同时呢，在展览馆当中，有很多人工智能方面的产品呢，它从数字世界逐渐地走向了物理现实当中。我知道二位都是从上海刚刚回到北京哈，李女士，您有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跟我们来讲一讲，分享一下。
5: 是我最大的一个切身感受，就是来自就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是试图寻找一个答案，就是在当前人工智能突进猛飞的情况之下，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发展焦虑和安全关切，那中国是面对这样的形势是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他们问我，我们交流的一个最 核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次大会的这个主题向全世界或者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然后呢，我当时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们的信号已经在我们这个主题设置里已经清晰地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就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其实就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智能，智能就是提示了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方位之下，就是新一轮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正在驱动我们的科技革命。那我们的全球治理的进程必须要跟进，要做好准备，要为智能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那伙伴这个词儿是揭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推进这样的全球治理的话，我们依靠什么？我们依靠的其实就是伙伴关系。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然后甚至没有哪一个主体，它是可以单打独斗的，就是完成所有治理的事情，它必须要纠集，就是有着共同这个价值观，有着共同取向的这些伙伴，然后呢就是相向而行，共同来推进。那么第三个主题词其实就是共创未来。那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什么？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未来在人工智能的这个赋能之下，我们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这个跃升，然后我们的生产关系得到极大的重塑，然后呢推动那个人类社会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社会迈向更加高维的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但是美好的愿景不是在那里等着我们，它是需要我们然后去以切实的行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就是一定要立足当下采取行动，就是我们常说的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清晰地向世界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就是中国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信号。
0: 听得出来李女士的感触很多很丰富哈。其实我们知道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到今年呢已经诞生70周年了，那么习主席是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还有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来形容70年后当前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形势。我们知道本次大会上是有很多的论坛，也有很多的产品呢是全球首发。吴先生，您是刚从上海回来，在这次的大会上您最瞩目的是什么样的新产品或者新的概念？您觉得人工智能如何成为一个驱动全球发展的新的引擎？
6: 好，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论断呢，非常精确地刻画人工智能目前正在发展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正在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同时也正在处于呢不断的去赋能千行百业这么一个关键的窗口期。而这次大会的内容呢，我觉得体现了三方面最大的变化。首先呢，是从模型参数的竞赛逐渐转化为了这个生产力的释放。第二呢，是从原来我们看到很多机器人的炫技，变成了规模化的部署。第三块呢，是我们来看到很多的是一种云端的调用，现在变成了端云的协同。所以呢，也有很多人说，今年2026年可能是端侧智能爆发的一个元年。确实也看到这样的场景。总体来说，我觉得今年的变化体现出来了，我们从原来对于模型比拼比较它们的参数，现在开始来比较它们谁真正能落地到我们生活中来干事情。今年呢，我觉得在给我非常印象深的有三个产品。首先是在大模型的方面，刚刚呢也是7月16号在开幕之前，月之暗灭，中国大模型公司发布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第二个呢是曙光的8000登峰，我觉得它是一个全国产的10万卡的超大规模集群，我觉得它有力的那么促进那个算力集群能够从建得好到用起来到可复制，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的演进的一个过程。第三块给我感觉非常深的呢是智能终端的技术的突破，包括今年努比亚的智能体手机也获得了赛欧的人工智能创新赛的奖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能看到人工智能其实手机从原来的堆砌功能逐渐转为了一个原生的智能体，这样呢我们未来可以感觉到他们跟我们的这种交互状态，从用手来进行操作，里面预装很多 APP， 未来可能真正的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助手。所以我觉得刚才我提到这三个方面的其实只是一些 像例子，但是他们合起来呢，是行也让我们整个的这个感觉到人工智能是能够真正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通过开源前沿大模型，能够降低使用成本；通过算力支撑产业升级；通过智能终端牵引了万亿的消费品电子消费品的产业，最终能够让人工智能从一种实验室技术，成为了促使产业发展的一个促进的力量。
0: 吴先生可能关注的很多是技术层面的、微观层面的，李女士呢可能关注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我们也注意到啊，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而且“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呢，也是对于人工智能工作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习近平主席也强调说，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刚才吴先生也提到了，这次令您印象深刻的一点呢，是中国企业发布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在大会期间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吴先生，在您的认识当中，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的浪潮当中啊，您认为中国制造就是智能制造啊，加速出海，它的核心吸引力是什么？您认为中国制造独特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6: 我觉得中国制造结合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呢，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中国更重开源开放，一个是更重高性价比。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我们发布的开源前沿模型，它的百万 token 的的价格可能只有$3，那么使一系列的南方国家，包括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创业者，能够以更低成本使用更前沿的模型，真正让这个模型成为了一种大家都可及的公共产品。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另外的一块呢，今年给我感觉特别深的是智能体的和话题呢，和具身智能的大模型的话题呢，也非常规模化的部署也非常多。我们今天谈论的更多的是他们在工厂、医院、生活场景中怎么样持续工作，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所以也都是我国智能制造的整个产业优势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带来的现象。我总结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优势呢，可能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场景丰富，产业链齐全，然后我国有一批人工智能人才基础还是比较雄厚的，也有全球60%以上人工智能的专利，同时呢，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国家这个有效市场，有利政府，整个这个发展的策略也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呢，我们国家其实能给各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不仅仅是个别的产品，同时我们能提供更多的规则共商，这种成果共享的这种公共产品的理念。那么能够服务于更好的各国的统一发展。
0: 吴先生刚才提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哈，很明显人工智能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所以呢，如何统筹发展和治理，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成为了全球普遍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上呢，习主席在讲话当中也提出了四个时代之问，我们可以从大屏幕上来看一下这四个时代之问哈。李女士，你认为这四问展现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哪些问题？
5: 其实从这个时代之问啊，四个里头，我们其实清晰的能

0: 我看到它不仅是深刻地指出了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面临的深层的挑战和困境，同时呢也代表着它是未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着力去解决的核心议题。因为这四问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回答以下四个问题：一个，人际关系如何重构，然后算法安全的边界在哪里，还有就是治理困境我们如何去布局破局，包括就是智能的鸿沟我们将来如何去弥补。我觉得这个都是反映出了当前啊，就是不光是中国，还有其实这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一个关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四问也是对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一种回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四问感觉就是这个风险意识和安全关切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其实是跟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和应用的特性是相关的。我们都知道，一方面啊，人工智能的技术它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技术，人类啊就没有遇到过这样具有就是自我学习、自主迭代这样的技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历史上的技术治理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去可以借鉴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其实是出于一种就是有一种不可控的这种安全焦虑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它又是一个底层赋能技术，随着它这个能力的迭代和应用的拓展，它势必会就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那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如果它有安全风险，那么它很有可能这个风险它一定是全域覆盖的，甚至是跨域联动的。所以呢就是这种叠加之下啊，就是这个风险意识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强调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同时呢又强调这个发展与安全的并重，因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为了就是安全是为了更好的护航发展，而发展也是最终你是要依靠安全能力的建设。
1: 您刚才提到了焦虑，提到了安全，提到了发展，那么这个时代之问如何来作答呢？中国其实也给出了答案，习主席呢也是给出了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可以看到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啊，这四个维度和我们提的四大，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是完全契合的。吴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2: 对，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非常对，这四大习主席提出了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角度，其实系统性的阐述了中国对于全人工智能发展的整个的一个方案，也与咱们之前提出的全球人工治理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治理倡议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提出了整个完整的中国方案，它才是所以是被整个全球所接受。整体来说呢，通过本次会议，我们看到其实人工智能整个在快速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建议呢，也是得到了各国的高度认可。在共赢金砖论坛上，我们也看到了，前来参会包括致辞的肯尼亚通信数字部长，也评价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倡议，如果用于非洲，能够有效的使非洲国家少走弯路。然后在这个印尼驻中国大使在我们的会在共赢金砖论坛上致辞的时候，也提出了希望与中国拓宽合作，共同开展实验研究，开展共同的服务于金砖国家，共享人工智能产品的。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习主席的这四点意见呢，也获得了全球的高度认可和肯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当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一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多位国际人士表示，此次大会为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凝聚了广泛共识，也为深化各国的合作与交流注入了新动能。
3: Me parece muy importante el llamado que ha hecho 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para desarrollar una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en el tema de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Es uno de los grandes desafíos que tiene el mundo hoy día. Y China, sin duda, es uno de los países que más ha avanzado en este terreno de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4: I believe all of the principl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complement one to another. Innovation without safety can create risks, and inclusiveness without openness is difficult.

0: especially on drought issues, and tha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in the way we are looking into that. And we definitely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that big project of the AAI and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1: 本届大会可以说呢是硕果累累。就在开幕式的前一晚，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了，有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协定，成为了创始成员国。李女士，您认为这个合作组织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这个合作组织，它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也正如我们在看，就是习主席在开幕致辞当中，他花了有将近1/3吧的这个篇幅，在讲这个组织它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组织，但它更是一个能够关照全球南方治理诉求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一贯的主张和立场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都应该平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之中去，但是我们事实上确实也发现啊，就是全球南方它因为技术和能力所限，它参与的程度和参与的效能是受到制约的。那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专门就提出一定要以这个组织为平台，向全球南方进行能力的这个建设，培养他们的能力。就像我们打一个比喻，就是说要参与这样的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合奏，那这些南方国家他们也需要手中有乐器，心中有曲谱，才能真正的参与到这场合奏当中来。
1: 在大会期间呢，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一系列的重大的举措啊，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一系列的成果文件。这些文件，这些成果呢，其实响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吴先生，您参加了共赢金砖论坛等多场活动，您觉得中方为什么始终在强调各国公平获取发展的机遇？
3: 我觉得这个，因为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它呢，是因为在核心是要防止目前从智能鸿沟走向了一个发展的鸿沟，因为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资源目前还是被少数高收入国家的科技寡头所掌握，他们掌握了大量的人工智能资源。如果任由这种赢者通吃的态势进行，那么势必会造成南方国家再次落后。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在一直强调，包括机会均等、治理共商、成果共享、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这么一个理念普惠发展的一个初衷。
1: 确实，我们还注意到，在最近的很多的双边外事活动当中啊，像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概念呢，是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提到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而且在很多的这样一个双方的这种共同的成果文件当中也是大篇幅的体现。而且呢，我们在报道这些双边外事活动当中呢，也注意到很多的外方领导人也都提到了，像人工智能前景不能够靠单枪匹马来充分的实现。而且从经济数据上，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直观的，从数据上来看呢，人工智能也是正在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增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所非常惊讶的，能看到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人工智能竟然能够给中国的外贸数据带来这么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和亮点啊。李女士，您认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各方升级对华合作打开了怎样的一个增量的空间？现在是新的一个起点，您觉得中国还将如何来携手各个方面来推动人工智能，真正的促进共同繁荣，造福人类？就像刚才吴先生所提到的那样，真正使全世界得到一个公平普惠的发展。
2: 其实就是中国啊，就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增量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它不光是一个技术，它也不光是一个产业，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它涉及到技术、产业、市场，包括治理规则等等。我觉得在这些领域未来都是一个潜在的非常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那么中国就是未来还将继续怎么推进呢？我觉得其实核心词就在于伙伴关系。现在我们有29个国家就是正式成为我们的伙伴，但是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这个全球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伙伴会越来越多，而且除了国家主体，我觉得可能技术社群啊、科技企业啊，会越来越多的非国家主体也会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来。
1: 确实就像您提到的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共同的意识凝聚到中国的周围，大家共同

0: 同的来面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的方向。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也一块在沟通的时候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真的是日新月异，变化非常的快，也相信这次论坛能够引领人工智能向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迈进。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0: 人工智能的未来从来不是单兵突进的角逐，而是携手并进的共赢。中国始终坚守开放共赢理念，深耕创新发展之路，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守护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发展航向，将同各方共创美好未来。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4: 诸葛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0: 少慕名前来技术交流或者现场体验的国内外观众，大家纷纷赞叹中国大模型的飞速迭代发展和技术开源的价值理念。
1: 我非常高兴 Kimi 推出了 K3 这么大型的模型，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企业发布过性能如此强劲的开源模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用的。开源技术推动着整个行业向前发展，能让众多国家以极低的成本使用性能顶尖的大模型。我认为它后续还会持续推出各类模型，给我们带来惊喜。
2: 我觉得我们国家从人才啊，从我们过往的这种研究的一些经验、数据的积累，它会慢慢的就是传导到我们大模型能力提升的这个点上，所以我们国产大模型一定会是越来越强的。
3: 现在是相当于国产大模型不光是说在性价比上对比国外的那些模型有优势，它在性能或者说它的那个最高峰的那个能力上也已经追赶上了。
4: 我感觉他们确实在长文还有深度的编码中有更多的新的突破，然后这一点确实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这种大模型里面非常有突破性的一个团队。我觉得随着像包括 Minimax 或者 Kimi 这样的一个自主研发的这种 AI 大团队，中国的整个 AI 发展是越来越能够跟世界顶尖团队去媲美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5: 我觉得原来我们说聚焦于应用是吧，聚焦于场景化是吧，去做很多的事情，但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也是有能力对于一些底层的这些算法的一些调优化呀，这些新架构的提出，我觉得应该很快会去引领世界的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个气象灾害预警密集发布，其中中央气象台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对流天气比较频繁。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日20时至明日20时，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气象部门提醒，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及时防雷避雨，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7: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北京多部门发布雷雨、大风、山洪等6个预警信号。
9: 20号上午10时，北京市气象、水务等部门发布暴雨、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3个蓝色预警。12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15时30分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加上19号16时3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发布6个预警信号。预计20号下午至前半夜，北京市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目前北京已经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每年的降雨情况，北京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大约在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段时间。
8: 18号夜间到昨天，广西百色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今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0: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

0: 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一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再来看云南，前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经过紧急处置，截至当晚，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
2: 7月18号，丽江市遭遇单点强降雨天气，虎跳峡景区玉新桥河段河道水位在短时间内明显上涨，导致景区部分游道临时阻断，造成部分游客滞留。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动属地政府、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日19时05分，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景区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监测预警，对河道沿线、山谷路段、低洼区域等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同时优化汛期应急预案，及时发布天气预警和游览提示，保障游客安全。当前正值汛期，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前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及地质灾害预警，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3: 18号到昨天，贵州铜仁市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的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191.1毫米。在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铺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当地紧急组织人员疏散。
2: 汛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19号凌晨，镇村两级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全镇2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11个风险斜坡排查隐患，逐户通知群众转移。
4: 10点，我们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对街镇群众进行了转移，共查的社区51户160余人。
2: 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集镇路面残留大量淤泥和杂物，沿街商户货物被淹，居民家中进水，不少生产生活物资被冲毁或浸泡。乡镇干部和群众正在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19号17时，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当地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
3: 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6: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

0: 只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 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1: But we hit hi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 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4枚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 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2: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已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统计，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多地的美军士兵死亡。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持续推进算力建设，深化算力赋能应用，算力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4: 依托中国算力平台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 55.9%、 10.6%、 32.6% 和 0.9%，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
5: 同时，产业生态逐步完善，深入实施算力强基接榜和算力互联互通行动，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加快研究形成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以体系化标准引领产业规范升级，传输通道不断拓宽，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 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的产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商业航天领域，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是历史性的突破。新能源汽车领域，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新材料领域 T1200级 超高强度碳纤维制备工艺攻关突破，我国成为世界首个实现该级别碳纤维百吨级量产的国家。
5: 同时，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针对未来产业，我国正常态化开展技术预见和潜力赛道研究，发掘高潜能未来产业，指导地方因地制宜布局超85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积极开展未来产业适配环境探索，进行先行先试。当前，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脑机接口全球首款侵入式产品已经获批上市，具身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已经有超过230家企业发布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整机产品有望突破10万台。
6: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也不断升级。今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将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哪些改变呢？
7: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2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8: 可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7: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开赛，下午进行的是狙击枪射击科目的角逐，选手需要完成固定目标、隐险目标等8个目标。

0: 的射击任务。该项目是如何设置的？选手如何直面环境与心理双重考验？总台央视记者在比赛场地进行了探访。
1: 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狙击手的射击目标，从我们这个视野角度看有可能会比较宽，但是通过狙击手狙击镜看的话其实很窄的，
2: 大概也就是四五厘米。
1: 对，四五厘米其实很窄的。
2: 它比那个手枪射击的这个目标的那个靶位还要小。
1: 对，
3: 比赛中特警参赛队员需要跑动100米，穿越复杂地形至掩体射击区，利用5个不同高度的掩体调整射击姿势，先对100米处1号靶，再对120米处2至5号靶射击。
1: 大家知道这个狙击枪啊，这个最舒服的姿势应该是卧姿，一个是稳，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但是我们在处图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那个射击点啊，狙击点不可能像我们想象当中它是很平坦的，有可能它是一座山，有可能它旁边是一个高低不同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你要选择不同的射击姿势。任何一种射击姿势我们狙击手都可以去打。
3: 在6至8号靶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击中150米处3个大小不一、反复祈祷隐险的靶标，靶标反复立起倒下，只给狙击手极短射击窗口，考验瞬间捕捉、快速激发能力。
1: 因为他会在瞬间，比如说露了一个头出来啊，或者是我们谈判员跟他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机会啊晃动的时候，我们狙击手就在瞬间捕捉。
3: 光线、温度、风速等外部环境变化同样会影响赛场上特警狙击选手的表现。
2: 我们新疆这个光线都是比较强的一些光线，然后咱们地表温度又比较大，然后在温度非常高，中午太阳又非常强的时候，它就会在镜子里面有热浪会产生，就像咱们看远处它都会有这样飘动的热浪，它会对瞄准目标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狙击都是比较细小的目标，它风速会影响这个弹道，你要通过风的方向和风的大小去修正你弹道才能命中目标。
4: 也就是说不是每一次都是按照同样的这个标准来。
2: 对对，是的，狙击就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还有日常这个训练当中你的经验，还有对这个变化的这个事物的感受。
3: 赛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即便是连续3届参加快速射击科目比赛的老队员，有时候紧张情绪也是在所难免的。
4: 在赛场上能少紧张一点吗？
2: 但好像也并没有，就是队友们都在说，我连续3年都参加比赛，也参加过很多其他大型的比赛，你不应该紧张呀。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要学会去接受，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4: 你觉得紧张是一件就是正常的事情？
2: 对，是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站在那儿都会紧张，但是重要的就是自己怎么去调整。
4: 毕竟是一个比赛嘛，不紧张是假的。
2: 对，
4: 但你接受它。
2: 对，接受它。就以前可能觉得我紧张我怎么办，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紧张是正常的，然后通过一些不管是身体上的调整还是心理上的暗示，去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放松下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
0: 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我们一起来关注。
6: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又为何要超售呢？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

0: 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消费者是不是买账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志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2: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1: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3: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博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概率的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当中被动承担百分级或者更低的千分级风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航班超售的这种行为合理合法，却也要把规则亮在明处。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旅客对于超售其实不知情。
1: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4: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5: 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1: 已经购票成机的旅客却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10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6: 这里面就恰恰说明航司和我们的售票机构，你没有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0: 遇到超售我们该怎么办？弄清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旅客我们享受哪些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民航服务相关管理规定》，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五项核心权益。第一，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那么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
7: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8: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1: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2: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1: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6: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的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0: 即便航班超售是商业逻辑，但旅客权益不应成为博弈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之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另一方面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6: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时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1: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6: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特写，在广东广州花都区，有一份从群众一条留言里生长出来的惠农公交方案，因为这条留言，一趟公交绕行。
3: 7月18号，花都区的两条惠农公交新专线正式首发，这一举

0: 措并非单独的交通升级，而是源自当地两个月前一次公交微调整带来的改造。
1: 清晨在花都区探布公交总站，许多来自周边村庄的菜农们早早候在这里，准备搭乘花五路首班车前往十几公里外的市场销售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而这些菜农的年龄基本都在70岁左右。
2: 我这个鲜菜呀，种了20天还几分钟，现在还能干，还能干呢，就种一点来切，拿去市场卖吧。
1: 随着菜农们相继落座，很快公交车向着目的地驶去，一站直达。花五路公交车是花都区一条运营多年的公交主干线，也是探布镇菜农们赶早进城卖菜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花五路行至湖中医院这一站时，菜农们需要挑着扁担下车，转乘其他公交线路，再走上一段路才能抵达市场。今年5月20号，花五路首班车进行了线路微调整，行至湖中医院站后，不再按照既有的线路左转，而是直行700米左右，停到市场附近。菜农们下车后，步行很短的距离即可抵达市场，随后车辆再掉头返回，按照原线路行驶。这个小小的微调整始于今年5月初的一条网络留言。有网友在探布镇的官方平台留言，看到老年人携带大量货物上车，希望能够解决菜农们的出行问题。
3: 收到留言之后，迅速来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调研。这些菜农呢，基本上的年龄都是在70多岁，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路，他们要背着这么重的一个菜筐上车下车，非常的不便。我们当时跟交通部门这边反馈了之后，他们很迅速就提出来了最优而且能最快的一个解决办法。
4: 30分钟
5: 给大家带来了
4: 方便。如果我们不走到那个几百米，就在湖中，哎，突然下雨了，很狼狈，要等车来。
1: 一个小小的绕行却大大方便了菜农们的出行。截至目前，花五路首班车已经累计服务菜农超过600人次。
2: 节约10多分钟，节约时间呢，即系找到那个市场，
6: 开心，很对你的很满意。
1: 如今花五路首班车线路优化后，当地还在探布公交总站设立了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市民与菜农互相体谅。
7: 这个理解了，因为他们有些会卖菜的嘛，早一点的话拥挤一点，我估计也是正常的。反正的话能够站就可以了，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那个，是不是？
8: 感觉政策的发展在帮助这些菜农，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加多班次。
1: 这名学生的心愿很快又得到了回应。7月18号，花都区新开通2条惠农公交新专线，覆盖9个村落，每天早6点发车，11点半回程，对农户免收车费。从一条网络留言到一趟公交绕行，再到惠农公交持续铺开，这场交通升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菜农们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再来关注国际焦点。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今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12: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To make it work better.
11: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

一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

0: 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发回的报道。
1: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2: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的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

0: 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北北海问题。
2: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3: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手，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穗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4: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5: 那时候搁着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7月20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7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参观者不仅能体验各类 AI 前沿应用，还能直观解锁人工智能的成长密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 AI 是如何积累经验、精进能力、持续实现学习与进化的。
3: 刷脸进入展馆，眼前已经是人潮涌动，各类机器人、机械臂和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来自不同国家的参观者穿梭在各个展台之间。
4: 都说南北 AI 心一票难求，今天我就带着证带大家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
3: 从运动控制到人机交互，越来越多人工智能应用正在走进现实场景。与此同时，不少海外企业代表也来到大会，希望寻找新的产品和合作伙伴。
5: We find, I think, for now, 3 companies actually that produces that their produces actually suitable for us. Looks very nice.We asked them to organize a video chat after our coming back to Poland, to Europe, and to get more details from them, to get the experience from them.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show me, I will be really glad.
4: So let's find out.
3: 马特乌什和记者一起体验了一项特殊的互动任务——人类数据采集。两个人分别带上一只数据采集机械手，共同完成一组七巧板拼接任务。
4: How long do you think we will finish this?
5: How many pieces we have? Two, four, six, seven.
4: Seven.
5: Let's give ourselves 2 minutes for it.
4: Okay, let's try it.
5: Can we start?
4: Yeah, sure. You first. Okay. Try this. Maybe this angle.
5: And the last one.
4: Last one. Let's do it together.
3: 每一次抓取、摆放和调整七巧板，都是在给模型训练、喂养数据，帮助它像孩子一样学习成长。随着数据不断积累。

0: 机器人就能够逐步掌握越来越复杂的操作能力。
1: Oh, let's see if we finish this job.
0: 完成体验后，马特乌什和记者分别获得了一枚人类数据贡献者徽章。
2: I get it that in here, and it's going to remind me about this trip that I have here in Shanghai.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让技术展示、公众体验和国际交流走到一起。来自越来越多国际参与者在这里相聚、交流、携手创新，共同参与人工智能的未来。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落地上海。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全球人工智能合作走到了哪一步？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总台记者搜索了1970年至2025年共56年间全球11家人工智能顶会顶刊的近17万篇论文，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4: 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为什么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全球人工智能合作走到了哪一步？为了看懂这件事，我扒出了1970年至2025年共56年间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的 A 类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期刊中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论文近17万篇。我们一起从这些数据中找找答案。为了看得更直观，我把这些论文每篇都变成一个光点，沿着时间轴排布，用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中国独立发表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论文，以及其他国家独立发表的论文与合作的论文。一条跨越半个世纪的人工智能星河出现在眼前。拉出蓝色与黄色的部分，这些光点不只属于一个国家，它们都来自国际合作。第一个这样的光点出现在1973年，是由英国和日本合作完成的。上个世纪，这些光点的数量始终低于总量的20%。这段时间，每个国家都在各自摸索人工智能。但进入21世纪，国际合作论文的数量快速增加，2025年占比已经将近39%。也就是说，在今天，每3篇人工智能论文就一篇来自跨国合作。人工智能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在这条星河里，有一个国家的光点越来越多，那就是中国。在2000年前，中国参与全球 AI 合作的比例长期低于20%，合作对象也主要集中在美、英、加、法等发达国家，这和中国留学生流动轨迹高度重合。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创新体系，这个数字开始变化。2009年，中国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比例突破25%，到2025年已经接近60%。今天，全球每2篇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论文就1篇与中国有关。与此同时，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也达到了90个。从参与全球合作到成为重要合作枢纽，为什么世界越来越愿意与中国合作？我进一步统计发现，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论文的研究方向排行前10里的一半都属于计算机视觉领域。简单来说，这一领域就是让计算机拥有看懂世界的能力。现在最热门的自动驾驶技术就离不开它。那中国是怎么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占据优势的？还要回到那条人工智能星河中。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吴立德在美国布朗大学访学期间发表了一篇计算机视觉领域的论文，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该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回到中国后，吴立德继续教授计算机视觉，1984年再次独立发表相关成果，为这一领域埋下了种子。此后的30年，全世界计算机视觉相关论文数量攀升，起初中国只是追赶，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中国计算机视觉领域论文在全球顶会顶刊中的占比达到新高。其中一篇中国团队发布的论文聚焦大幅提升计算机能看懂图片的能力，受到世界关注。在论文发布后，全球多个国家科研团队围绕这一方向展开研究，后来在这一方向下又催生了6篇高影响力论文，引用量超过300次，这几乎是人工智能顶会顶刊论文引用量中位数的近20倍。在计算机视觉的领域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不再只是跟跑，世界开始沿着中国提出的方向继续往前走。这样的领跑并非昙花一现。在2017年，有中国参与的3篇计算机视觉相关论文进入全球引用量前10，2篇更是直接霸榜全球引用量前2。其中一篇提出的密集连接卷积网络，在当时用更少的计算量，显著提升了图像识别效果，再次受到全球科研界关注。 此后研究这一方向的全球顶会顶刊论文数量从个位数达到了超150篇，而这只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之一。从越来越丰富的应用场景中，中国不断孕育出新的技术突破。根据学术影响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指标，我们在近17万篇论文中识别出了23个改变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关键技术节点。不只是计算机视觉突破，近两年 DeepSeek 等中国大模型成果成为新的技术节点，这些技术进步也推动着我们在全世界更多场景中实现价值。中国基于海量气象数据，将人工智能与气象预警相结合，打造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如今这项技术来到吉布提，帮助这个扼守红海和印度洋航运要道的国家提升航运安全和防灾减灾能力。在农业领域，中国又将作物生长大模型与特种机器人结合，把智能收割等技术带到马来西亚。从土地到论文，还散落着太多这样的光点，我们想收集更多这样的故事，于是在系统中专门开设了故事广场。如果你还发现了哪些需要人工智能的场景，或者你身边有人正在做相关的研究，欢迎你们填写。现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落地上海，我们想分享的早已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条已经走通的发展道路。前沿技术的突破当然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让人工智能真正能为全世界的人解决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真正的终点不是实验室，而是每一个人的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关注天气和汛情，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夜间到21号，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眼下，北京已进入7下8上主汛期，北京多部门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等6个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在石家庄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据了解，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地区。从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20号降雨暂停，但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
7: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大家看到这个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
6: 广西气象台预计，20号到21号， 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

0: 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20号上午，来自水利部的会商显示，20号8时到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一起来了解。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4: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3: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5: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

0: 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0: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飞机出行，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时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
0: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3: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0: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4: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0: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5: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
2: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又该如何维权？
0: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

0: 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1: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2: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2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6: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5: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4枚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死神无人机。
7: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
4: 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舍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该市西北部传来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报告称发生数起爆炸。
5: 美伊近期在持续护袭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新的变化。美军空袭伊朗多处基础设施有何目的？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广泛担忧？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打击能力提升？一起来看。问题一：美军空袭伊朗多处基础设施有何目的？ 近段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南部沿海省份，打击目标也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军事设施扩展到桥梁、铁路、海水淡化厂等关键基础设施。
8: 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安全研究学院高级讲师马克希尔伯恩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因为桥梁是伊朗南部运输线的命脉，对军事后勤和作战行动极为重要。美方炸毁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轰炸伊朗的交通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
5: 试图阻止伊朗向海峡区域增派部队和调运物资，要实施区域瘫痪作战，很显然，美国试图通过频繁的轰炸，试图孤立伊朗临近海峡的省份。美军在空袭的过程当中，还袭击了石油重镇阿巴丹和在建的核电站，袭击石油设施呢，会产生比较大的附带伤害，因为一旦炼油厂和储油体系遭到了轰炸，它就会燃起大火，也会出现连锁性的爆炸。针对周边区域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问题二，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担忧？近期冲突中，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 在美军18号空袭伊朗一座海水淡化厂后，引发伊朗打击，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国家的同类型目标。科威特政府部门19号称，该国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通过海水淡化厂将海水处理为可供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淡水。 有研究显示，科威特90%的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处理，巴林和卡塔尔的比例更高。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
9: That is a huge vulnerability for all Gulf countries, the desalination and power plants that go with them that provide the AC, that provide the clean water that people drink. For most of the Gulf countries, these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ndispensable.
8: 问题三，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打击能力提升？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伊朗使用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和近程弹道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它只能够集中火力的，也让美军反导部队难以招架。首先呢，伊朗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完善。 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详细的标记和分类，然后呢，选择美军难以疏散和撤离的军事系统进行摧毁，而且充分利用商用卫星的图片锁定目标，评估打击效果。其次呢，伊朗为弹道导弹配备了急速战斗部，或者是配备有小型发动机的弹头，强化了突防能力，让美军反导系统难以拦截。通过对基地的打击，伊朗也可以削弱美军利用这些设施集结兵力和发动空袭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自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6轮防空警报。此后不久，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对进入其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在当天的行动中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猛烈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萨基

0: 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位于巴林的萨勒曼港的美军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人员和武装的掩体。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1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2: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1: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安迪·伯纳姆是谁？他为何能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后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3: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2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

0: 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以沙漠中的一湾泉水而闻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来体验大漠风情。在这里有一支特殊的民警队伍，他们不仅要维护景区秩序，更多的时候要帮助游客找回失物，解决出行困扰。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倾听沙海中的坚守故事。
1: 清晨，当第一缕晨光漫过连绵的鸣沙山，景区迎来首批游客。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准时整装上岗。
2: 在哪里坐呀？
3: 什么？
2: 摆渡车。
3: 摆渡车坐那个广场那儿有个售票处。
2: 哦，走那里。
3: 哎，对对。
2: 谢谢。
3: 哎，不客气。
2: 那高下定了。
1: 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成立于1998年。现有民辅警17人，民辅警旺季全员在岗。夏天的鸣沙山，白天的温度最高能达到40多度，不要说巡逻，就是站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因此，对他们来说，中午最主要的警情就是处理游客中暑。
3: 热不热，老人家？
4: 还可以。
3: 马上集合了是吧？
4: 没有，我们自己玩的。
3: 自己玩了，
5: 加油的。
3: 哦，
4: 谢谢，
3: 注意防暑。
6: 谢谢。你好，警官。
3: 你好。
6: 请问这个出口怎么走呢？
3: 这个出口沿着路往前走就是。
6: 哦，你们有车不？要不你把我们送出去，我妈有点不舒服，可以吗？
3: 可以。
6: 哦，好，
3: 可以。我们车在前面。
6: 麻烦你们了啊。
3: 咱们去前面坐车。
6: 好嘞，好，谢谢。走好喽。
3: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在没有警情的时候，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再往景区里边巡逻一次。
7: 这两天也到咱们敦煌的旅游旺季了哦。像你们平时值班一天大概能出多少次警啊？大概你们有没有一个计算？
3: 在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求助有100多200次。
8: 执勤巡逻组，执勤巡逻组收到，请回复。
3: 巡逻组收到。
8: 接群众报警称，在鸣沙山南侧山上有位游客丢失了一部手机，请附近巡逻警戒立即前往该区域进行帮助协助寻找。
3: 巡逻组收到。
1: 在旅游景区，帮助游客寻找遗失物品是最主要的警情之一。但在地处沙漠的鸣沙山月牙泉，找东西还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3: 哎呀，今天这个手机定位
9: 就在附近。
3: 对，就在附近，就害怕这个手机埋在沙子里，不要温度过高以后
9: 关机了。
3: 对，自动关机了。
9: 是不是你手机？
7: 是啊，就是。
1: 耗时20分钟，终于成功将手机找到了。
7: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
3: 因为金属探测仪它只是一个范围性的，我们在主要还是靠手机自身的定位，手机自身定位定到大概范围在10米左右，然后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到附近1-2米左右，最后还是得用手挖出来。这块沙子表面已经差不多有50度左右了，这个就已经捏在手里都比较烫手了。
5: 今天这沙子温度确实高，手都烫红了，你看。
3: 就是的，找个手机不容易啊。
1: 送走满心感激的游客，烈日炙烤整片沙山，他们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中午时分，巡逻队返回派出所短暂休整。
10: 你好，
11: 哎，
10: 叔叔，我昨天那个手机，我过来取一下。
11: 这个、
10: 哦，谢谢。
11: 你们的伞、
10: 哦。对，谢谢。好，谢谢。
11: 谢谢
10: 警官。
1: 晚上8:30，夜幕降临，白日喧嚣渐渐散去。
5: 你好，警局派出所。
1: 派出所进行了换班，接班的两位民辅警上岗没多久，就接到了游客求助电话，又是有人手机丢了。

0: 谢，
1: 太感谢了，
0: 谢谢哥。
2: 大概十几分钟就把我们找到了啊！我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在这里为敦煌的警方就是点赞，太给力了。
3: 日落的时候也是游客最集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所里面接到求助最多的时候。等最后一批游客安全出警车，已经是12点多了，回所里面倒头就睡。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4: 相比于刑侦、禁毒等警种侦破大案要案的高光时刻，景区派出所民辅警的工作大多是游客的家长里短、旅途麻烦，但扎根大漠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骄傲。
5: 游客跨越山海来到敦煌，都是带着对丝路风光的向往，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要守住大家的旅途美好，用我们的坚守换取游客的安心，让他们的每一场旅行都温暖无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7: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4: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季亚什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8: 记者20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

0: 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20号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是为国家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检程序，没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口。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0-1不敌西班牙队，未能卫冕。当地时间19号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当地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至少造成3名警察受伤，警方逮捕了至少15人。据警方消息，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一暴力团伙袭击警察。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中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7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7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卡拉奇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9到26度。开罗晴，25到38度。巴黎晴，14到26度。伦敦晴转多云，15到25度。悉尼晴转多云，9到20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纽约阴转中雨，22到28度。
1: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2: 怀起恶灵，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1: 他以梦织就滤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3: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1: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4: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100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5: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6: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

0: 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在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一起来了解。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4: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3: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5: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预约

0: 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0: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关注天气和汛情，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夜间到21号，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眼下，北京已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北京多部门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等六个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在石家庄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据了解，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地区。从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20号降雨暂停，但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
4: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大家看到这个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
3: 广西气象台预计，20号到21号，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2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6: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

0: 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1: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士。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士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4枚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2: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舍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该市西北部传来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报告称发生数起爆炸。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4: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5: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 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2: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

0: 听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2: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1: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3: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球瞩目的科技盛会，
1: 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我觉得这是规模最大、人气最高的，
2: 是一个很好的被市场看到、跟大家交流的机会。I think
3: that there.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
0: 携手共绘 AI 新未来，
4: 手不用动，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了。
5: 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6: 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无限可期的未来。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这场盛会为什么能汇聚全球目光？今天我们一同盘点这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顶级盛会。
3: 本次大会联动上海全城，四大展馆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携4000多项展品参展。大会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吸引线下参观人次超40万。
4: 不仅是展出规模，参展企业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今年的参观人数以及媒体注册人数也是创下了新高，媒体注册人数是达到了3700多名，比去年增加了1倍以上。这几天在大会现场，除了展品让人大饱眼福之外，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度非常高，人气非常的火爆。
5: 就是我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里面，办的规模最大，然后我觉得各方面流程包括人气是最高的。
6: 因为票根本都买不到，很火爆，非常多，过来还要排队，排了很久。
7: 哦，就是感觉科技发展太快了，以后得多看，多出来看一下，也是可以接受到更多更前端的一些。
8: 我们国家发展的那么好，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很好的光景，很开心。
3: 高涨的热情不只来自国内观众。本届大会国际化程度同样创下新高，全球各地从业者奔赴上海，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脉搏。
9: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这也是我们专程前来参展考察的原因。让我们震撼的是，这里的技术水准远超预期，我们见过最亮眼的产品就是大型工业机器人，我们打算把这类设备引进到意大利。
10: 我之前完全没想到中国前沿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不止一家企业，大量厂商都走出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成果十分惊艳。
3: 这次大会有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会期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7月16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1: 让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到这一领域，使人工智能真正能够惠及人类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自身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希望能够借鉴中方的经验，同时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开拓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3: 在这次大会上，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Z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1: 在这个平台上，不仅仅重磅的参加者能够有机会来进行，既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这种重要性，也同样看到中国主场外交、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平台作用，以及中方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3: 在这场备受海内外瞩目的展会上，智算、具身智能分别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算力底座和实体终端载体，稳居2大核心赛道，分别汇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双向协同的产业展示格局。
12: 尤其啊，是在智算

0: 方面，我们今年的展示了有108款芯片，超过200款的自算产品，比去年呢应该说有1倍的增长。这当中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呢，就是企业从原来的单卡参数比拼啊，转向了系统的创新。
1: 展会集中亮相一批全球顶尖的算力成果，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 3D 计算芯片等等，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高速互联、存算融合、动态优化等算力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2: 我们看到每一家企业其实都带来自己最新的产品，那么和去年相比，每一家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能看得到在未来10年20年，整个市场的这个庞大的机会能促进中国诞生非常多的这个巨头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企业。
1: 在具身智能方面，今年共有208款产品亮相，是去年的3倍多。最明显的特点是，行业更加关注世界模型的构建、本体和零部件的协同，以及真实场景的落地应用。
3: 当前的人工智能竞争不仅仅是模型能力的竞争，更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竞争。只有进入到真实的业务流程、业务场景，经过应用的验证和持续的优化，人工智能才能真正的形成产业方面的价值。本届大会呢，提前就推动了57个核心场景的落地，覆盖了制造业、医疗、交通、政务等多个领域，把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带到技术创新的前沿。
4: 为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模式，今年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专属展区。这里面超70%团队成立不到3年，90后创始人占比超过了50%。那这公司成立多久了？
5: 公司的话，做这个产品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目前是3人。WAC 应该是国内算是最大的人工智能这种大会吧，可以说是盛会。昨天我的心率应该一直是在100以上，因为一直要跟人沟通，有一种跟上时代浪潮的感觉吧。靠了我们展会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的时代的机遇，站在最前面的地方，非常的有那种这种无畏青年的感觉。
4: 你们这个企业成立多久了？
6: 4个月。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让我们这种 NC 能够去敢于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被更多人看见。
1: 今年大会同步对接全球产业供需，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现场发布212项采购需求，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无论是参展企业、投资机构，还是个人创作者，都在忙碌中收获着独属于自己的充实和欣喜。
7: 今天一天已经忘记接待了多少朋友了，接待多少团了，就大家会比如说很高频的去互动交流，去互通有无，或者会看比如说我们的业务能不能合作，甚至就很直接的买。
8: 我们投资和孵化包括服务的企业大概有50多家在这个盛会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被市场看到和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9: 来之前就知道今年的规模其实是很大的，但没有想到今年有这么多人。我们的同事讲的嗓子都哑了，然后也来不及吃饭。在这个过程中对接了非常多的业务的合作，虽然挺累的，但是也感觉非常的开心，有成就感。
10: 我们有一批大批高水平的企业，他们来参与，把他们最前沿的这个产品拿出来在展览，另外还有高水平的专家进行各种交流。所以咱们这次还有专门的就学术研讨会，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内容。所有这些的话呢，都使得这场会的确是高水平的。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学术建设是今年大会的一个重磅亮点，在会议期间呢，有近160场不同主题的高规格论坛，想要每场都亲自去呢，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不过不用着急，今天我们把这近160场不同主题论坛的名单和相关信息都喂给同样是本次参展展品的智能体 WorkBody， 来看看他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画像。
1: 几秒钟后，智能体有了分析结果。近160场论坛重磅嘉宾云集，一共涵盖了算力、智能体等10个主题。除了大会主论坛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首次创办自主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0: 由图灵奖得主及中外院士牵头组建学术委员会，是完全由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交流平台。
1: 我们的目的不是想要独占资源，或者是把别人都抛在后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先打开这一个大门，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领跑者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0: 通过智能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160场论坛里，以 AI 加千行百业为主题的论坛场次最多，达到了44场，折射出产业落地是本届大会最鲜明的导向。在会场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不仅是来听会交流，而是带着合作构想，带着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坐在了一起。除了 AI 加千行百业，论坛还聚焦了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算力与芯片、开源智能体、 Token 经济等热点议题，每场论坛都是人气爆棚。大会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级专家，其中外籍演讲嘉宾432位，中外专家围绕 AI 底层架构、行业规范展开了深度研讨。
2: 这个论坛我觉得首先大家要讲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深了，就我记得2年前我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我在给大家讲什么是泛化，然后今年我就直接讲我想要达到泛化我的路径是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论坛整个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当时我们第一届是一个以机器人为主的，那现在可能包括了各种各样。
3: 这场会议涉及的行业如此之多，充分体现了其广泛的覆盖面。会议讨论了企业如何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我们如何把握挑战与机遇。我也期待其他论坛演讲嘉宾带来精彩的洞见。
0: 除了大咖云集的学术论坛，还有180多个为个人提供展示机会的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在这里，每10分钟就会走上一位上台展示的年轻人。
4: 我叫做肥牛，我旁边的这位叫做香菇，我们两个是夫妻档。
5: 我自己是经历了2次瘫痪，现在是
0: 在这个小型的 AI 技术分享会上，我们遇到了32岁的王宁。作为曾经的脊髓损伤患者，他靠着自学 AI 和脑机接口知识，打造出了一款能够靠意念操控的轮椅。
6: 现在你脑子里就在想往前走，你手不用动这个是吗？
7: 手不用动，我就直接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比如说现在我想让它往前走的话，它就可以了。想停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停下来。
8: 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企业，这些都在联系我们。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平时里面很难接触得到的。
6: 大家对这次大会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它极强的包容性。在会场里面，既能见到来自国内国际的顶尖权威专家，还有行业领军人物，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初创团队、00后年轻创业者，甚至是还在读大学的学生。眼花缭乱的前沿技术和展品背后，是一群怀揣梦想、充满激情的从业者。他们所有人身上都透着一股活力和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精气神儿，这让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着无限可期的未来。
9: 中国推出的每一项行业倡议都具备全球影响力，我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欧洲从业者、各国国际嘉宾参会，展开更多元深度的交流探讨，打造全球顶尖人工智能行业盛会。
10: 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安全保障、规则制定和规范监管的重要力量，使人工智能真正惠及世界人民。
11: 本届大会呢，汇聚了全球的企业、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应用的用户，形成了推动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到商业推广的完整的一个链条，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也体现出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2: 本届大会实现了规模与影响力的双跃升，从技术自研到规则制定，再到全域落地，这场科技盛会勾勒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清晰图景。丰硕的成果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系统方案，也传递了中国始终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清晰信号。盛会落幕，但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向善发展的探索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携手共赴普惠共赢的新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在暑运期间啊，各地火车站呢客流量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呢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老人小孩需要格外的注意。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老人儿童发生意外的事件。
1: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室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年旅客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2: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3: 对，
2: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一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1: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无独有偶，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
4: 平时血压控制
5: 良好。
1: 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除了需要关注老年旅客，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禹都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是不是有点中暑了？除了头晕，会不会冷？会不会呼吸不过来？会不会啊？不会，那行，你不要紧张啊。
1: 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十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当日返回家中。除了高温下孩子嬉闹容易中暑之外，在候车区域玩耍也需要注意。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椅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经现场检查，好在处置及时，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此外，儿童在车厢内突发疾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日，在昆明南开往广州的动3821次列车上，一名女孩突发晕厥，情况十分危急。
3: 叫救护车了没有？
6: 他这里有没有衣服？拿个衣服垫着那个头。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让女孩平躺，确保呼吸畅通。片刻之后，女孩的症状逐步好转。随后，120急救车将其送至医院接受救治。
5: 来，妈妈抱
7: 啊！好，你先说，帮你妈。
5: 放松，
7: 好吧，没事，好吧。
6: 如果感觉什么不舒服，你就说啊，什么呀，好吧。
1: 经医生初步检查，这名女孩系癫痫发作引发昏迷，目前女孩已脱离危险，身体已无大碍。
0: 在暑运期间呢，不少老年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年人啊，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去快速的求助？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示。
8: 老年人乘坐自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台阶变化，出行时尽量精简随身行李，防止因负重过大造成身体重心偏移。如果携带行李较多，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电梯上下楼，避免在扶梯上失衡摔倒，

0: 行动不便、依靠轮椅出行的老年旅客，更不要贸然尝试轮椅爬楼等不熟悉的设备功能，避免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
1: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1: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2024年9月20号起实施重点旅客运输服务新规则，新规明确，持铁路有效车票的特殊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铁路畅行码、12306客户服务热线等线上渠道，或车站12306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和列车长等线下渠道提出预约申请。预约时需提交相关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3: 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第一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选择温馨服务。第二步，点击重点旅客预约，进入界面后选择立即预约。第三步，在页面中填写乘客基本信息及服务需求。注意，在旅客类型中要选择无陪伴年长旅客。最后，在信息填写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
1: 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
3: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12306 APP、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线上预约方式，都需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若距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需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4: 而在暑运期间呢，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等的安全问题。那么家长又该如何去做好防护、规避风险呢？
1: 在一些火车站候车室内，两个相连的座位中间扶手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宽约5厘米的缝隙，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小朋友却需要多加注意。
5: 火车站候车室内座椅密集，而孩子年纪小，好动爱玩，常常在座椅上攀爬嬉闹蹦跳，很容易被座椅缝隙卡住手脚。一旦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家长切勿慌乱，也不要强行拉扯，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应立即向车站民警、工作人员或消防人员求助，由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施救。
1: 除了候车室内的潜在风险，站台区域同样需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列车进出站时，孩子一旦靠近边缘，极易发生意外。
6: 在站台候车时，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在站台边缘追逐打闹。列车进站前和发车时，务必牵紧孩子的手，站在安全线以内，严防发生危险。
1: 除此之外，在旅行过程中，家长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及时发现异常，妥善应对突发不适。
7: 乘车途中，若孩子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晕厥等不适症状，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松开孩子的衣物，让其保持舒适体位，及时向列车乘务员、乘警或车站民警求助，切勿自行盲目处置。高温天气出行，要为孩子准备充足饮用水，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防止中暑。

0: 今天上午，《刀尖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拉开战幕。而在本次比赛呢，共有来自全国的55支队伍参赛，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当中展开巅峰对决。在本届挑战赛当中设置了哪些科目？每项科目的难点又在哪里呢？法治在线记者带您探营，跟随连续3年担任挑战赛的解说员李东一起去了解竞赛项目当中的亮点内容。
1: 首日比赛进行的是快速射击项目，除了手枪射击，还有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两小项比拼。
2: 我们手枪场地的左边和右边呢，分别是冲锋枪的射击场地和狙击枪的射击场地。那么整体科目呢，相较去年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我们狙击手来讲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那么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场地呢，因为我们知道狙击枪是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作业，一丝一毫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狙击的一个准度。那么我们的狙击手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这也贴合我们整体比赛设计的贴近实战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在狙击枪射击科目的比拼中，狙击手需携枪跑动，穿越复杂地形，在抵达射击区域后迅速调整呼吸，对靶标实施精准狙击。第二天将会进行第二项实爆排爆项目的比拼。比赛要求每队有一名搜爆队员和一名排爆队员在模拟房间内与排爆机器人协同作战，完成甄别、转移、安全销毁爆炸物的全流程工作。
3: 就是我们这个科目主要考验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个科目的话分两个部分啊，既考验我们搜排爆手的体技能，又考验我们整一个搜排爆手对排爆机器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程度，是考验两块内容，就是需要我们选手日复一日的，对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结构，包括一个运行的整体的一个快慢的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掌控，才能完成比赛。
3: 所以说这个项目其实它又考验机器人的这个精度，又考验机器人后面操控的这个人的能力。
2: 是的，也就是机器人人和机器的一个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就是解救人质的比赛场地。我们看到身后呢，就是解救人质的狙击手出发以后呢，就会来到3楼和4楼，对4个目标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清除目标以后呢，狙击手会通过索降的方式来到地面，然后呢冲向终点。那么另外5名狙击手呢，就是在狙击枪响的第一声枪响以后，就可以从地线出发。那么进入以后呢，一共其实是分为3个民房和2间暗房，对目标进行清除。那么另外3名突击手呢，就是对民房的3个目标进行清除。全部清除以后呢，会把这里的人质给解救出来。最后呢，背着人质冲回终点，完成比赛。
3: 为什么要设置民房和暗房呢？
2: 因为在实战过程中，我们突入到房间里面的时候，里面的光线条件是我们不能把握的，有可能是一个明暗的一个环境，也有可能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的突击手不管是怎么样的光线的情况下，都具备清除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
1: 第四项比赛项目为追捕突击，区别于单纯竞速，这一科目重点锤炼特警队员在街头突发抓捕、多人协同合围的实战能力，直面日常巡防、追逃一线的真实考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就是追捕突击科目的场地。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选手出发以后呢，要通过一系列的障碍，进入最后呢，进入整个一个射击的一个区域，这也是模拟实战过程中我们在处置一系列警情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0: 些实战的一些障碍。
1: 挑战赛最后一项比拼名为极限越障，是业内公认综合难度最高的科目。这并非简单的体能比拼，而是对特警队员体能极限、技术水平

0: 的民警呢更加贴近于实战，在实战中能出色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迎来了闭幕日，而在会议期间呢，各种酷炫的新技术啊是让人眼花缭乱，而会场之外关于 AI 该怎么管、怎么用好、怎么去防范风险同样是一个热门话题。当 AI 跑得越来越快，法治这根绳又该如何的去恰到好处的收紧或者是放松？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大会现场找找答案。
1: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逐步搭建起了一个层层递进、覆盖面广、跟产业节奏合拍的法治框架。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第一次把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写进了国家级基础法律里。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算法迭代到服务输出，全流程的合规行为都有了规矩，还有专项规章、行业标准和监管细则，共同构成了基础法律加专项规章加政策准则的立体化治理体系。比如实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规，出台全球首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门监管办法，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运行安全测试标准，在诸多前沿治理议题上，中国走在国际前列，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治理样板。
3: 我国目前已经搭建起了基础法律加专项规章加政策准则的立体化人工智能治理的法治框架，治理规则呢体系也在日趋的成熟完备。
1: 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都会经历探索、迭代、完善的过程，人工智能产业更是如此。面对技术快速迭代、应用场景持续拓展的发展态势，唯有以法治精准引导、规范约束，才能有效规避行业野蛮生长、跑偏失序的问题，推动产业在创新探索中守牢底线、稳步前行。
3: 在监管执法层面，我国已形成事前评估、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监管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算法乱象的专项整治，严厉的整治诸如大数据杀手、算法歧视、深度伪造、虚假信息推送等等的违法乱象，严格落实生成式 AI 服务的备案、内容审核、标识管理等等制度，规范 AI 创作、智能服务的合规运行。针对这样诸如人脸识别、 AI 医疗、自动驾驶等等高风险领域呢，实施了差异化、精细化的监管，守住公共安全与个人权益的底线。同时呢，监管要坚持容错纠错、包容审慎原则，区分技术创新的瑕疵与主观的违法违规，杜绝过度监管、一刀切监管，最大限度地平衡了安全与创新。
1: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26》与《中国人工智能法治实践2026》，深入探讨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相适配的立法规范、法律体系、政策框架及伦理准则。在垂直领域，出台法律服务领域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率先规范该领域模型应用场景。在产业出海保障方面，推出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十条建议，切实破解企业跨境合规难题。在全球治理行动上，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全球 AI 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落地实践。
3: 我们发布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纳入全球 AI 治理的核心议程， 打破少数国家的技术与规则垄断。

0: 同时呢，依托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等等的多边平台，持续开展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助力各国共享数字红利，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安全、有序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秩序。
1: 北京密云水库啊，是北京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库区呢常年实行着严格的禁渔管理。但是就在今年的六月份，有人呢趁着夜色，拿着明令禁用的鱼叉等非法捕捞工具，偷偷溜了进去。
2: 我们是在2020年6月12号接到我们生态警务站在巡控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法捕猎的一个线索。
3: 民警在水库周边日常巡控时，有村民随口提了一句，有人在夜间偷偷捕鱼。这条线索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之后，犯罪嫌疑人齐某、王某、毛某三人相继落网。经查，在密云水库泄水期间，潮河水涨，鱼类聚集，四人多次使用鱼叉捕鱼。他们所使用的鱼叉有四个尖齿和倒刺，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禁用渔具，一旦插中鱼，即便逃脱也无法存活。四人使用禁用工具捕鱼，已涉嫌刑事犯罪。
2: 第一是咱们全域禁捕，第二是这个鱼叉属于咱们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禁用工具，所以是不允许使用的，所以它构成非法捕捞罪了。
3: 这起案件的告破得益于北京警方持续推进的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据了解，近年来，北京警方通过加强生态警务站和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深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同，以及京津冀跨区域警务协作等举措，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4: 我们聚焦污染环境、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从严打击。同时呢，我们根据各区不同的生态资源差异化的建设，河湖型、山林型、城区型和保护地型等生态警务站。目前呢，全市已经挂牌了20余处，发展生态警务志愿者3600余名。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号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AS Lesotho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2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3: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2: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士。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士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4枚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4: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5: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

0: 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1: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 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2: 巴加尔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该官员表示，美方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美伊近期在持续互袭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新的变化。美军空袭伊朗多处基础设施有何目的？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广泛担忧？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打击能力提升？一起来看。
4: 问题一，美军空袭伊朗多处基础设施有何目的？近段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南部沿海省份，打击目标也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军事设施扩展到桥梁、铁路、海水淡化厂等关键基础设施。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安全研究学院高级讲师马克·希尔伯恩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因为桥梁是伊朗南部运输线的命脉，对军事后勤和作战行动极为重要。美方炸毁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
5: 轰炸伊朗的交通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试图阻止伊朗向海峡区域增派部队和调运物资，要实施区域瘫痪作战。很显然，美国试图通过频繁的轰炸，试图孤立伊朗临近海峡的省份。美军在空袭的过程当中，还袭击了石油重镇阿巴丹和在建的核电站。袭击石油设施呢，会产生比较大的附带伤害，因为一旦炼油厂和储油体系遭到了轰炸，它就会燃起大火，也会出现连锁性的爆炸，针对周边区域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4: 问题二，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担忧？近期冲突中，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在美军18号空袭伊朗一座海水淡化厂后，引发伊朗打击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国家的同类型目标。科威特政府部门19号称，该国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通过海水淡化厂将海水处理为可供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淡水。有研究显示，科威特90%的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处理，巴林和卡塔尔的比例更高。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
6: That is a huge vulnerability for all Gulf countries, the desalination and power plants that go with them that provide the AC, that provide the clean water that people drink. For most of the Gulf countries, these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ndispensable.
4: 问题三，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打击能力提升？
5: 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伊朗使用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和近程弹道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它只能够击

0: 充火力的，也让美军反导部队难以招架。首先呢，伊朗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完善，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详细的标记和分类，然后呢，选择美军难以疏散和撤离的军事系统进行摧毁，而且充分利用商用卫星的图片锁定目标，评估打击效果。其次呢，伊朗为弹道导弹配备了极速战斗部，或者是配备有小型发动机的弹头，强化了突防能力，让美军反导系统难以拦截。通过对基地的打击，伊朗也可以削弱美军利用这些设施集结兵力和发动空袭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自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六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对进入其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政府17号收到美方此项旨在支持其中东军事行动的请求。美方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说，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2: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4: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

0: 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天气和汛情，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夜间到21号，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眼下，北京已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北京多部门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等6个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在石家庄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据了解，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地区。从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20号降雨暂停，但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
4: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大家看到这个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
3: 广西气象台预计，20号到21号，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20号上午，来自水利部的会商显示，20号8时到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淮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

0: 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3: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4: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3: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0: 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以沙漠中的一湾泉水而闻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来体验大漠风情。在这里有一支特殊的民警队伍，他们不仅要维护景区秩序，更多的时候要帮助游客找回失物，解决出行困扰。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倾听沙海中的坚守故事。
1: 清晨，当第一缕晨光漫过连绵的鸣沙山，景区迎来首批游客。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准时

0: 整装上岗。
1: 在哪里坐呀？
2: 什么？
1: 摆渡车。
2: 摆渡车到那个广场那儿有个售票处。
1: 哦哦。
2: 啊，
1: 走那边。
2: 哎，对对。
1: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1: 那搞我小弟呢？
0: 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成立于1998年，现有民辅警17人，民辅警旺季全员在岗。夏天的鸣沙山，白天的温度最高能达到40多度，不要说巡逻，就是站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因此，对他们来说，中午最主要的警情就是处理游客中暑。
2: 热不热，老人家？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
3: 还可以。
2: 马上集合了是吧？
3: 没有，我们自己玩的。
2: 啊、自己玩了，
4: 加油的。
2: 啊、
3: 谢谢啊，
2: 谢谢，注意防暑、
5: 谢谢。你好，警官。
2: 你好。
5: 这个出口怎么走呢？
2: 这个出口沿着路往前走就是。
5: 哦，你们有车不？要不你把我们送出去，我妈有点不舒服，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5: 啊、哦，好，
2: 可以。我们车在前面，
5: 麻烦你们了啊。
2: 咱们去前面坐车。
5: 好嘞，好，谢谢，谢谢。走好喽。
2: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在没有警情的时候，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再往景区里边巡逻一次。
6: 这两天也到咱们敦煌的旅游旺季了哦。像你们平时值班一天，大概能出多少次警啊？大概你们有没有一个计算？
2: 在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求助有100多、200次。
7: 执勤巡逻组，执勤巡逻组收到，请回复。
2: 巡逻组收到。
7: 接群众报警称，在鸣沙山南侧山上有位游客丢失一部手机，请附近巡逻警戒立即前往该区域进行帮助协助寻找。
2: 巡逻组收到。
0: 在旅游景区帮助游客寻找遗失物品是最主要的警情之一，但在地处沙漠的鸣沙山月牙泉，找东西还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4: 哎呀，今天这个手机定位
2: 就在附近。
4: 对，就在附近。
2: 就害怕这个手机埋在沙子里，不要温度过高以后
4: 关机了。
2: 对，自动关机了。是不是你手机？
8: 是啊，是啊。
0: 耗时20分钟，终于成功将手机找到了。
8: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
2: 因为金属探测仪它只是一个范围性的，我们在主要还是靠手机自身的定位，手机自身定位定到大概范围在10米左右，然后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到附近1-2米左右，还是最后还是得用手挖出来。这块沙子表面已经差不多有50度左右了，这个就已经捏在手里都比较烫手了。
4: 今天这沙子温度确实高，手都烫红了，你看。
2: 就是的，找个手机不容易啊。
0: 送走满心感激的游客，烈日炙烤整片沙山，他们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中午时分，巡逻队返回派出所短暂休整。
9: 你好，你好，叔叔，我昨天那个手机，我过来取一下。
10: 这个、
9: 哦，谢谢谢谢谢谢。
10: 还有你们的伞、
9: 对，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
9: 徐警官。
0: 晚上8:30，夜幕降临，白日喧嚣渐渐散去。
4: 你好，警局派出所。
0: 派出所进行了换班，接班的两位民辅警上岗没多久，就接到了游客求助电话，又是有人手机丢了。

0: 谢，
1: 太感谢了，
0: 谢谢哥。
2: 大概十几分钟就把我们找到了啊！我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在这里为敦煌的警方就是点赞，太给力了。
3: 日落的时候也是游客最集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所里面接到求助最多的时候。等最后一批游客安全出警车，已经是十二点多了，回所里面倒头就睡。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4: 相比于刑侦、禁毒等警种侦破大案要案的高光时刻，景区派出所民辅警的工作大多是游客的家长里短、旅途麻烦，但扎根大漠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骄傲。
5: 游客跨越

0: 这个山海来到敦煌，都是带着对丝路风光的向往。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要守住大家的旅途美好，用我们的坚守换取游客的安心，让他们的每一场旅行都温暖无憾。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晚上好，欢迎走进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是我们六天这个特别节目的第六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期。人工智能大会这几个关键字呢，我们也今天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字“会”这个字。我们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来到了最后一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四天当中，在10万平米的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展出了多少展品的4486项，同时有351款全球首发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177个采购的团组，我们达成了意向的采购金额达到203.6亿元，可以说成绩不菲。那么这几天的大会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它又会在 AI 的发展的历程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2: 7月18号，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在2026中国 AI 盛典中获得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和团队搭建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不仅大幅度提升研发效率，而且在动物模型中验证了渐冻症治愈的可能路径。
3: 很开心我能获得这项认可，与其说是我有什么贡献，我更想把这份感谢送给人工智能，送给这个伟大的时代。
2: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中国之所以得以实现，完全是得益于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之际，月之暗面旗下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7月16号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4: 在编程领域，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还有曙光8000登峰真机，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意味着大规模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
5: 曙光800010万卡的机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中间件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2: 近年来，尽管算力集群从万卡向10万卡乃至更大规模迈进，但是网络传输带宽与延迟成为新的瓶颈，因此超节点成为全球算力产业重点探索的破题方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亮相，也是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产品的首次线下展示。
6: 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未来我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7: 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

0: 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1: 数据显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351款产品全球首发，198款首秀，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较去年均增长超过1/3。
2: 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呢，我们现在最擅长的是把 AI 训练得越来越聪明，但是我们却缺少办法让它始终保持善意，所以智能向善也是这几天在大会上我们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那么关于 AI 治理，中国拿出了怎样的方案呢？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卓阳，这几天在大会上你听到的关于 AI 治理最高频的词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给它注入一个底层的逻辑，就说你不能够伤害人类，这样的办法可行吗？
3: 我觉得既然闭幕了，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把这些智慧也沉淀沉淀。比如说你看图灵奖的得主理查德·萨顿，他说智能不是计算，现在的 AI 只是在搬运人的知识。什么意思？其实之前说了有这种数据搬运，简单来讲就是 AI 没有生活，而我们的知识呢只能运输给他，他自己还不会学习，所以远没有到你所担心的哎呀给他一个什么他就能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没有生活。可能人工智能我们一口一个，但在萨顿老人家看来只能叫人工计算。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同样是图灵奖的得主，下一个人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下一个，约书亚本教，他说的是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怎么样训练这些系统使他们既不会伤害我们又能够真正安全可控，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答案是空缺的。他举的一个类比是这种核灾难或者核危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但是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系统失控是一次都不能发生，所以你看必须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位都是图灵奖得主，但他们观念上是打架的，你发现没有？一方面是说它还不可靠，另外一方面说它还不可控，但正是这种对冲的观点给我们扩大了整个产业发展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个可能就相对系统了，接下来3-5年的事情可能就是智能体浪潮将推动哪些呢？新系统、新载体、新网络这三大结构性的变革。新系统大家都知道，操作系统可能再不是什么 iOS 安卓之类的，会有新的这种系统。然后新的载体，除了机器人，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啊、手机啊、汽车等等，这些以后可能都是 AI 的新的身体。包括新的网络，现在是互联网我们人用，以后可能是新的网络，叫 A2A Agent to Agent 智能体之间的网络，以后都是智能体之间相互去协作去打招呼，人有什么事情来直接跟我的智能体谈，这就是大概3-5年的事情。所以沉淀一下智慧还是很有必要的，既有这种远方的诗，也有眼前的路。
2: 就像你说的，也许现在的 AI 它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自主的人工智能，它只能算是一个高阶的模仿计算的工具。那么到底它需要学会什么，或者说未来人类希望它去学什么，又希望它不要学会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清晰的思考了吗？
3: 没错，你说的其实就是人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位。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是葛军波院士他讲的，医疗不是造沙发，腿短了能锯，人不行，多一毫米少一毫米都有可能致命。实际上就是在说，哪怕这个 AI 技术上了天，以后在医疗领域你也只能乖乖的做人类的小助手，而不能越俎代庖。我们再看下一个，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是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这其实是这届大会最关注的一个痛点。现在物理世界 AI 能做的事情还太少，但也恰恰是现在的一个风口。怎么样让物理智能这块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关键在于它的结论：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其实对应上了我们之前说的人的解脱乃至于解放。因为劳动给了 AI， 所以人就能够专心去陪伴。因为这个不用在危险区待着，所以可以出来专心地进行创造、进行判断。这个就是苏浩给我们的一个观察和思考。
2: 好的，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报道。刚才他提到的这位苏浩呢，也是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的首任的院长。那同时呢，他还创办了科创企业，并且在推动学术成果走向落地。就像卓阳说的，在 今年的这个大会上，物理智能是个非常非常火的概念，因为大家已经不满足于 AI 只是动口不能动手了，我们希望它具有空间智能，希望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但是呢，在苏浩的眼中呢，他认为物理智能走向现实是没有捷径的，最终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董倩对他的专访。
4: 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5: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4: 从一个进化的角度看的，就是宇宙大爆炸，然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原子结合成分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那这个复杂的尽头
5: 就是人，
4: 就是人。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5: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4: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5: 可以啊，这家伙啊，他给我接住，他就
4: 放一下，稍微放一下
5: 、哦，他再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4: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5: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4: 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5: 所以不同在哪儿呢？
4: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5: 告诉他。
4: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5: 他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他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4: 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他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他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他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他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你像人的话，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5: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4: 的。对的，人类一直希望能够做出来像自己一样聪明的一个造物，但这个东西显然太过复杂，所以呢大家会把它分拆变成子问题先去攻击。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感觉下边就应该研究交互问题了，对吧？
5: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4: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
5: 东西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4: 触摸真实的世界，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它就需要有一个身体，还要让大脑装在这个身体上。一开始我们解决这个身体和这个算法或者大脑的不匹配呢，是通过在仿真器里做很多事情来解决的。 这个虚拟世界是一个符合我们人类的基本物理规律的一个世界，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维度，是机器自己去尝试去练，它去尝试摸索，把自己摸索的结论记住，这样呢就可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凭空产生了它的行为。
5: 它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4: 对，对它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它非常的见多识广。
5: 什么叫它的见多识广？
4: 他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他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5: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您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4: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他不要去伤害人类，他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没人类的一个事儿。
5: 你希望他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4: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可以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AI 呢，的确是人类去探索自己的边界所做的努力。那么每一个人脑中可能都会有一个想象，我想象的 AI 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它帮我来做什么。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6: 我觉得还是这种能够进家庭的服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感兴趣，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啊，还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
7: 我的专业是通信，现在在做机器人智能以及强化训练的研究，一个是算力基座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些模型的前应用很感兴趣。
8: 我们是个软件服务企业，我们自己也开发智能体，大家都会真正期待说 agent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它真的能不能转化生产力。
9: 因为我最近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这里面的话有一些技术可能是对于将来起到引领性作用的，所以我可能会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会去整理一下，跟这个学生们去说一说。
10: 今年所看到的，大家所发布的整个芯片的尺寸要比往年的要更加大一点了，然后整个算力的值的话呢，也会比之前更大。那意味着是说算力更强劲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同行，我也是过来看一下，更加全面的了解到他们。
11: 变化还是很快的，可能一年的时间，从去年的各种概念和起源，具体的实打实的落地的案例还是多了。其实展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看一下它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到什么程度。
12: 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13: 他们都可以就是用豆包去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啊。
7: 我在这半年内也通过 AI 学习了很多，让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你可以在一个短时间里就搓出一个 demo。
14: 我也希望我们能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去建立一套全球共享的数据标准，一套开源共建的算法生态，让我们的机器人能更早一天安全可靠地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全球人民的生活。
15: 我们要模仿机器人的形态和动态，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机器人感觉在模仿我们人类，但是我们人类现在在模仿机器人，感觉也是一种互相成就吧。
16: 我的理想就是说，像给那些就是植物人、聋哑人能够用人工智能造出来的眼睛啊、听觉系统啊和芯片，帮助他们产生意识，然后帮助聋哑人能够看到世界、听到世界。
17: 那人工智能有没有帮你写作业，也帮帮你提高效率？
18: 我基本不用它写作业。
17: 为什么呢？
18: 因为感觉不是很适合，我自己也能写。
19: 如果说它能把养老这一块代替人去做好了，我觉得我未来生活我应该挺放心的。
20: 我可能想象的就是智能家居，然后包括家庭的一些机器人这种，它能帮我们去做一些家务、做饭，甚至是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但是要那种非常温和的陪伴，
8: 我们能够更短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工作吧，就是各行各业都能 够提高这个生产效率，就是一个生产力的革命的爆发式的，对，就还是带来增量吧。
9: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当中去能够解放出来，我们可能可以更多去探索作为人的一个可能性吧。
0: 我觉得首先一点，我认为 AI 不是用来替代人的，它一定是帮助人类。

0: 帮我们去做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或者是做起来更难的事情。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人的关怀，有温度的事情，它是取代不了的。不管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做的再怎么仿真，但是我觉得当我触碰你的那一刹那，你能够感受到我的感情，我的爱，我的关怀，这个是最真实的。
1: 机器人帮我做一些以后的家庭啊，家庭一些卫生啊，哎，买菜。

0: 上面都是电器呢，那智能的，然后我需要啊，对吧？我就坐在那里，比如说机器人给我去拿来拿去，然后他能替代人，能给我去，比如说机器人扫地呀、啊，就是那个干嘛的、啊，都行啊。
1: 他能帮您工作是吗？
0: 能啊。
1: 您愿意吗？
0: 我愿意。
1: 为什么呢？
0: 那是一种享受吧。
1: 享受。
2: 接下来我马上再连线卓阳。卓阳，你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跟机器人接触最多的人类，那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你对于 AI 最大的一个期待是什么。
3: 那你一定要去认识更多的人啊，借人工智能大会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 AI 时代人不要离开自己，因为以后的事情可能就分三块、AI 干的是人干的事，但是中间还有很大的一块公共地带是 AI 和人都可以干的事情，而且未必有关效率。你比如说遛狗，你再比如说演奏乐器，包括陪孩子玩，这些事情都能给 AI 做，但是都应该给 AI 做吗？我觉得一方面是跟生死有关的，我们不能交给 AI， 另外跟生命意义体验相关的这些也不应该全都给他。你这几天问了我好多问题，但其实实质是差不多的。 AI 能干啥？什么时候能干？你看我们特别迫切的想得到一个结果，然后以后大家对远景的展望就是 AI 给个结果，我万事不操心。可是想回来，人活一世，活的是一个过程啊，所有的精彩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全部都在过程里啊。另外再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人的所有能力都是在过程当中得到的，而能力这个东西是用进废退，你让 AI 干了，那你自己时间久了还能不能呢？所以 AI 越能越不要让它大包大揽。我觉得发明人工智能是人的成功，但离开人工智能就变成智障了，那可能是人的失败。所以我在这儿我要给刚才说要自己写作业的小朋友点个赞，非常的棒。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阿姨爷叔上了年纪，他可能不太懂 AI， 我觉得不懂没有关系，这不是错。事实上就这个速度，最后可能没有人敢说自己懂。之前不是有人说，哎呀 AI 生成的视频一眼假，我看得出来，但是现在你再看看还能看出来吗？我们更重要的是不一定大家都懂，但是要防止拿 AI 去做坏事，这个时候可能治理就要跟上了。随着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期的几个密集的这个事情在发生，比如说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它是 AI 生成的，最后发现或者说它使用了 AI， 然后有这种网帖出来以后大家都在关注，说有个女孩高考可能估分700多，然后实际不到300分，是怎么回事情，最后查实是 AI 批量生成的这种帖子。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网信办会有对于 AI 独动画包括神丑短剧的这种专项清理来保护未成年人，这个就是制度的建立。这次的大会上也有相关的强调，就是我们面对 AI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污染了再去环保，或者金融危机发生了再去监管，而要这种风险前置式的治理。所以不用让每一个人都那么会 AI， 但是一定要通过制度和治理来确保 AI 对人的伤害不会发生。最后要说回到上海这座城市了，之前它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次它会不会让全世界进一步的意识到 AI 让生活更美好呢？我是希望会，但是这个希望相信 AI 是排在第二的，相信爱是要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自己。
2: 好的，谢谢卓阳。我也相信当在思考 AI 到底是会替代人还是托举人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人。谢谢卓阳。我们的为期6天的这个特别节目人工智能大会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你看我们这6天是从人字开始到会字结束的，其实也很像 AI 的发展，因为 AI 无论怎么样它就是一个科学技术，它就是要以人为本，它所有的发生和发展都必须是来帮助人，真实的给人提供能量的，而这是它的起点，也必须是它的终点。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在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

0: 两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落地上海，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全球人工智能合作走到了哪一步？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总台记者搜索了1970年至2025年共56年间全球11家人工智能顶会顶刊的近17万篇论文，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2: 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为什么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全球人工智能合作走到了哪一步？为了看懂这件事，我扒出了1970年至2025年共56年间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的 A 类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期刊中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论文近17万篇。我们一起从这些数据中找找答案。为了看得更直观，我把这些论文每篇都变成一个光点，沿着时间轴排布，用4种颜色分别代表中国独立发表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论文以及其他国家独立发表的论文与合作的论文。一条跨越半个世纪的人工智能星河出现在眼前。拉出蓝色与黄色的部分，这些光点不只属于一个国家，它们都来自国际合作。第一个这样的光点出现在1973年，是由英国和日本合作完成的。上个世纪，这些光点的数量始终低于总量的20%。这段时间，每个国家都在各自摸索人工智能。但进入21世纪，国际合作论文的数量快速增加，2025年占比已经将近39%。也就是说，在今天，每3篇人工智能论文就一篇来自跨国合作。人工智能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在这条星河里，有一个国家的光点越来越多，那就是中国。在2000年前，中国参与全球 AI 合作的比例长期低于20%，合作对象也主要集中在美、英、加、法等发达国家，这和中国留学生流动轨迹高度重合。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创新体系，这个数字开始变化。2009年，中国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比例突破25%，到2025年已经接近60%。今天，全球每2篇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论文就有1篇与中国有关。与此同时，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也达到了90个。从参与全球合作到成为重要合作枢纽，为什么世界越来越愿意与中国合作？我进一步统计发现，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论文的研究方向排行前10里的一半都属于计算机视觉领域。简单来说，这一领域就是让计算机拥有看懂世界的能力。现在最热门的自动驾驶技术就离不开它。那中国是怎么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占据优势的？还要回到那条人工智能星河中。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吴立德在美国布朗大学访学期间发表了一篇计算机视觉领域的论文，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该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回到中国后，吴立德继续教授计算机视觉，1984年再次独立发表相关成果，为这一领域埋下了种子。此后的30年，全世界计算机视觉相关论文数量攀升，起初中国只是追赶。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中国计算机视觉领域论文在全球顶会顶刊中的占比达到新高。其中一篇中国团队发布的论文聚焦大幅提升计算机能看懂图片的能力，受到世界关注。在论文发布后，全球多个国家科研团队围绕这一方向展开研究，后来在这一方向下又催生了6篇高影响力论文，引用量超过300次，这几乎是人工智能顶会顶刊论文引用量中位数的近20倍。在计算机视觉的领域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不再只是跟跑，世界开始沿着中国提出的方向继续往前走。这样的领跑并非昙花一现。 在2017年，有中国参与的三篇计算机视觉相关论文进入全球引用量前10，两篇更是直接霸榜全球引用量前2。其中一篇提出的密集连接卷积网络，在当时用更少的计算量，显著提升了图像识别效果，再次受到全球科研界关注。此后，研究这一方向的全球顶会顶刊论文数量从个位数达到了超150篇，而这只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之一。

0: 从越来越丰富的应用场景中，中国不断孕育出新的技术突破。根据学术影响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指标，我们在近17万篇论文中识别出了23个改变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关键技术节点。不只是计算机视觉突破，近两年 DeepSeek 等中国大模型成果成为新的技术节点。这些技术进步也推动着我们在全世界更多场景中实现价值。中国基于海量气象数据，将人工智能与气象预警相结合，打造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如今，这项技术来到吉布提，帮助这个扼守红海和印度洋航运要道的国家提升航运安全和防灾减灾能力。在农业领域，中国又将作物生长大模型与特种机器人结合，把智能收割等技术带到马来西亚。从土地到论文，还散落着太多这样的光点。我们想收集更多这样的故事，于是在系统中专门开设了故事广场。如果你还发现了哪些需要人工智能的场景，或者你身边有人正在做相关的研究，欢迎你们填写。现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落地上海，我们想分享的早已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条已经走通的发展道路。前沿技术的突破当然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让人工智能真正能为全世界的人解决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真正的终点不是实验室，而是每一个人的生活。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4: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

0: 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0: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关注天气和汛情，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夜间到21号，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眼下北京已进入7下8上主汛期，北京多部门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等6个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在石家庄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据了解，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地区。从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20号降雨暂停，但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
4: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大家看到这个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
3: 广西气象台预计，20号到21号，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20号上午，来自水利部的会商显示，20号8时到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 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0: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2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4: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3: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士。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士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4枚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5: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2: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6: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7: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 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0: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1: 巴加尔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在当天的行动中，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猛烈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美军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人员和装备的掩体。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也受到了冲击。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明祥，约旦南部报道。
2: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5: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4: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2: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6: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

0: 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1: 尼日利亚北部吉加瓦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19号发生一起木船倾覆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失踪。警方表示，事故发生于19号傍晚，一艘载有约40人的木船突然倾覆，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船上人员落水。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乘船人员主要为当地农民和下班返家的工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今天我们来关注孩子们的口腔正畸话题。进入暑期，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治疗呢？
3: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4: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3: 医生介绍，有2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4: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这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3: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1: 专家介绍，最近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小时候扩弓还能改变脸型，那这些是真的吗？
5: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做宽一点。

0: 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1: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0: 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2: 记者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下，自助正畸也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的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真的是这样吗？
3: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4: 洛珊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3: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0: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啊，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2: 除了正畸，这两年特别受到家长关注的还有口呼吸问题。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睡觉时张嘴就急着给孩子干预，孩子只要张嘴呼吸就是腺样体肥大吗？需要医疗干预吗？
5: 多数家长就认为孩子只要一张嘴就叫口呼吸，不是说气流通过口腔就叫口呼吸，是气流大部分通过口腔，没有通过鼻腔才能诊断为口呼吸。尤其是家长觉得，哎，看我们孩子脸型不好，就一定是这个张着嘴导致的，并不是这样的。孩子的脸型主要是受遗传基因控制的，那么只有非常严重的口呼吸才会造成相应的口颌系统的改变，那是非常少数的患者。
3: 医生介绍，正常情况下，一些儿童睡眠时唇部肌肉放松会呈现轻微张嘴状态，但气流依然通过鼻腔进出，这就是假性张嘴，属于完全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导致腺样体面容，无需任何矫正治疗。而真正需要干预的病理性口呼吸有明确的判定标准。长期持续用嘴通气，鼻腔通气受阻，伴随睡觉打鼾、憋气等症状，多有鼻炎、鼻窦炎、腺样体扁桃体肥大、鼻腔狭窄等器质性问题引发。不经过儿童耳鼻喉科医生专业判断口呼吸的病因，自己给孩子用口呼吸贴强行贴嘴封堵口腔，气道本就通气不畅，可能会造成夜间睡眠缺氧，影响孩子大脑发育和生长激素分泌。其次，儿童过早佩戴矫正器具，强制干预肌肉和颌骨状态，可能会导致咬合异常，甚至引发新的颌面发育问题。
2: 拒绝正畸焦虑，儿童不同年龄段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儿

0: 同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剔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1: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0: 专家也提醒家长们，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本质是维护孩子的口腔颌面健康，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要把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也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0: 7月18号，广州、花都两条全新惠农公交专线正式开通。这场全域惠民交通升级，源自两个月前一次小小的公交线路微调。一条普通网友留言，催生了花五路早班车700米暖心绕行。短短两三天落地见效，让一众高龄菜农告别负重换乘的烦恼。从单点线路桥改良到多条惠农专线全覆盖，一趟公交的微小改变，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民生最后一公里。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藏在城市绕行里的烟火温情。
1: 清晨，在花都区探步公交总站，许多来自周边村庄的菜农们早早候在这里，准备搭乘花五路首班车，前往十几公里外的市场，销售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而这些菜农的年龄基本都在70岁左右。
2: 我这个鲜菜啊，种了20天，还喜欢种，现在还能干，还能干呢，就种一点来切，拿去市场卖吧。
1: 随着菜农们相继落座，很快公交车向着目的地驶去，一站直达。花五路公交车是花都区一条运营多年的公交主干线，也是探步镇菜农们赶早进城卖菜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花五路行至湖中医院这一站时，菜农们需要挑着扁担下车，转乘其他公交线路，再走上一段路才能抵达市场。今年5月20号，花五路首班车进行了线路微调整，行至湖中医院站后，不再按照既有的线路左转，而是直行700米左右，停到市场附近。菜农们下车后，步行很短的距离即可抵达市场，随后车辆再掉头返回，按照原线路行驶。这个小小的微调整始于今年5月初的一条网络留言。有网友在探步镇的官方平台留言，看到老年人携带大量货物上车，希望能够解决菜农们的出行问题。
3: 收到留言之后，迅速来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调研。这些菜农呢，基本上的年龄都是在70多岁，然后我跟了他们一路，他们要背着这么重的一个菜筐上车下车，非常的不便。我们当时跟交通部门这边反馈了之后，他们很迅速就提出来了最优而且能最快的一个解决办法。
4: 30分钟
5: 给大家带来了
4: 方便。如果我们不走到那个几百米，就在湖中，哎，突然下雨了，很狼狈，要等车来。
1: 一个小小的绕行却大大方便了菜农们的出行。截至目前，花五路首班车已经累计服务菜农超过600人次。
2: 节约10多分钟，节约时间呢，即系找到那个市场，
6: 开心，很对你哋很满意。
1: 如今花五路首班车线路优化后，当地还在探步公交总站设立了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市民与菜农互相体谅。
7: 这个理解了，因为他们有些会卖菜的嘛，早一点的话拥挤一点，我估计也是正常的。

0: 反正的话能够站就可以了，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要求，是不是？
1: 感觉政策的发展在帮助这些菜农，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加多班次。
2: 这名学生的心愿很快又得到了回应。7月18号，花都区新开通2条惠农公交新专线，覆盖9个村落，每天早6点发车，11点半回程，对农户免收车费。从一条网络留言到一趟公交绕行，再到惠农公交持续铺开，这场交通升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菜农们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球瞩目的科技盛会，
1: 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我觉得这是规模最大、人气最高的，
2: 是一个很好的被市场看到、跟大家交流的机会。I think
3: that there.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
0: 携手共绘 AI 新未来，
4: 手不用动，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
5: 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6: 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无限可期的未来。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这场盛会为什么能汇聚全球目光？今天我们一同盘点这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顶级盛会。
10: 本次大会联动上海全城，四大展馆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携4000多项展品参展。大会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吸引线下参观人次超40万。
11: 不仅是展出规模，参展企业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今年的参观人数以及媒体注册人数也是创下了新高，媒体注册人数是达到了3700多名，比去年增加了1倍以上。这几天在大会现场，除了展品让人大饱眼福之外，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度非常高，人气非常的火爆。
1: 就是我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里面，办的规模最大，然后我觉得各方面流程包括人气是最高的，
12: 因为票根本都买不到，很火爆，非常多，过来还要排队，排了很久。
13: 就是感觉科技发展太快了，以后得多看，多出来看一下，也是可以接触到更多更前端这些。
14: 我们国家发展的那么好，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好很好的光景，很开心。
10: 高涨的热情不只来自国内观众。本届大会国际化程度同样创下新高，全球各地从业者奔赴上海，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脉搏。
3: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这也是我们专程前来参展考察的原因。让我们震撼的是，这里的技术水准远超预期，我们见过最亮眼的产品就是大型工业机器人，我们打算把这类设备引进到意大利。
15: 我之前完全没想到中国前沿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不止一家企业，大量厂商都走出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成果十分惊艳。
10: 这次大会有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会期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

0: 7月16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让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到这一领域，使人工智能真正能够惠及人类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自身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希望能够借鉴中方的经验，同时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开拓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0: 在这次大会上，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在这个平台上，不仅仅重磅的参加者能够有机会来进行，既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这种重要性，也同样看到中国主场外交，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平台作用，以及中方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0: 在这场备受海内外瞩目的展会上，智算、具身智能分别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算力底座和实体终端载体，稳居两大核心赛道，分别汇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双向协同的产业展示格局。
2: 尤其啊，是在智算方面，我们今年的展示了有108款芯片，超过200款的智算产品，比去年呢，应该说有1倍的增长。这当中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呢，就是企业从原来的单卡参数比拼啊，转向了系统的创新。
0: 展会集中亮相一批全球顶尖的算力成果，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 3D 计算芯片等等，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高速互联、存算融合、动态优化等算力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3: 我们看到每一家企业其实都带来自己最新的产品，那么和去年相比，每一家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能看得到，在未来10年、20年，整个市场的这个庞大的机会，能促进中国诞生非常多的这个巨头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企业。
0: 在具身智能方面，今年共有208款产品亮相，是去年的3倍多。最明显的特点是，行业更加关注世界模型的构建、本体和零部件的协同，以及真实场景的落地应用。
4: 当前的人工智能竞争不仅仅是模型能力的竞争，更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竞争。只有进入到真实的业务流程、业务场景，经过应用的验证和持续的优化，人工智能才能真正的形成产业方面的价值。本届大会呢，提前就推动了57个核心场景的落地，覆盖了制造业、医疗、交通、政务等多个领域，把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带到技术创新的前沿。
5: 为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模式，今年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专属展区。这里面超70%团队成立不到3年，90后创始人占比超过了50%。那这公司成立多久了？
6: 公司的话，做这个产品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目前是3人。WAC 应该是国内算是最大的人工智能这种大会吧，可以说是盛会。昨天我的心率应该一直是在100以上，因为一直要跟人沟通，有一种跟上时代浪潮的感觉吧。靠了我们展会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的时代的机遇，站在最前面的地方，非常的有那种这种无畏青年的感觉。
5: 你们这个企业成立多久了？
7: 4个月。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让我们这种 VC 能够去敢于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被更多人看见。
0: 今年大会同步对接全球产业供需，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现场发布212项采购需求，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无论是参展企业、投资机构，还是个人创作者，都在忙碌中收获着独属于自己的充实和欣喜。
8: 今天一天已经忘记接待了多少朋友了，接待多少团了，就大家会比如说很高频的去互动交流，去互通有无，或者会看比如说我们的业务能不能合作，甚至就很直接的买。
9: 我们投资和孵化包括服务的企业大概有50多家在这个盛会上，我们觉得这个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被市场看到和

0: 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1: 来之前就知道今年的规模其实是很大的，但没有想到今年有这么多人。我们的同事讲的嗓子都哑了，然后也来不及吃饭，在这个过程中对接了非常多的业务的合作，虽然挺累的，但是。

0: 内容，所有这些的话呢，都使得这场会的确是高水平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学术建设是今年大会的一个重磅亮点，在会议期间呢，有近160场不同主题的高规格论坛，想要每场都亲自去呢，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不过不用着急，今天我们把这近160场不同主题论坛的名单和相关信息都喂给同样是本次参展展品的智能体 WorkBody， 来看看它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画像。
3: 几秒钟后，智能体有了分析结果。近160场论坛重磅嘉宾云集，一共涵盖了算力、智能体等10个主题。除了大会主论坛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首次创办自主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及中外院士牵头组建学术委员会，是完全由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交流平台。
4: 我们的目的不是想要独占资源，或者是把别人都抛在后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先打开这一个大门，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领跑者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3: 通过智能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160场论坛里，以 AI 加千行百业为主题的论坛场次最多，达到了44场，折射出产业落地是本届大会最鲜明的导向。在会场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不仅是来听会交流，而是带着合作构想，带着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坐在了一起。除了 AI 加千行百业，论坛还聚焦了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算力与芯片、开源智能体、 Token 经济等热点议题，每场论坛都是人气爆棚。大会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级专家，其中外籍演讲嘉宾432位，中外专家围绕 AI 底层架构、行业规范展开了深度研讨。
5: 这个论坛我觉得首先大家要讲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深了。就我记得2年前我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我在给大家讲什么是泛化，然后今年我就直接讲我想要达到泛化我的路径是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论坛整个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当时我们第一届是一个以机器人为主的，那现在可能包括了各种各样。
6: 这场会议涉及的行业如此之多，充分体现了其广泛的覆盖面。会议讨论了企业如何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我们如何把握挑战与机遇。我也期待其他论坛演讲嘉宾带来精彩的洞见。
3: 除了大咖云集的学术论坛，还有180多个为个人提供展示机会的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在这里，每10分钟就会走上一位上台展示的年轻人。
7: 我叫做肥牛，我旁边的这位叫做香菇，我们两个是夫妻档。
8: 我自己是经历了2次瘫痪，现在是
3: 在这个小型的 AI 技术分享会上，我们遇到了32岁的王宁。作为曾经的脊髓损伤患者，他靠着自学 AI 和脑机接口知识，打造出了一款能够靠意念操控的轮椅。
9: 现在你脑子里就在想往前走，你手不用动这个是吗？
10: 手不用动，我就直接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比如说现在我想让它往前走的话，它就可以了。想停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停下来。
7: 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企业，这些都在联系我们。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平时里面很难接触得到的。
2: 大家对这次大会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它极强的包容性。在会场里面，既能见到来自国内国际的顶尖权威专家，还有行业领军人物，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初创团队、00后年轻创业者，甚至是还在读大学的学生。眼花缭乱的前沿技术和展品背后，是一群怀揣梦想、充满激情的从业者。他们所有人身上都透着一股活力和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精气神儿，这让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着无限可期的未来。
11: 中国推出的每一项行业倡议都具备全球影响力，我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欧洲从业者、各国国际嘉宾参会，展开更多元深度的交流探讨，打造全球顶尖人工智能行业盛会。
12: 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安全保障、规则制定和规范监管的重要力量， 使人工智能真正汇集

0: 世界人民。
1: 本届大会呢，汇聚了全球的企业、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应用的用户，形成了推动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到商业推广的完整的一个链条，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也体现出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本届大会实现了规模与影响力的双跃升，从技术自研到规则制定，再到全域落地，这场科技盛会勾勒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清晰图景。丰硕的成果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系统方案，也传递了中国始终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清晰信号。盛会落幕，但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向善发展的探索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携手共赴普惠共赢的新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在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

0: 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3: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2: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1: 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飞机出行，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时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
2: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4: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2: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5: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2: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

0: 相关的信息告知。
1: 我觉得唐诗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
2: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又该如何维权？
0: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3: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1: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值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2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6: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5: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士。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士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

0: 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四枚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1: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舍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该市西北部传来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报告称发生数起爆炸。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3: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4: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1: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6: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0: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1: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2: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3: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
5: 在延续上届挑战赛实战化导向的基础上，此次比赛迭代升级，人员覆盖面更广，科目专业性更强，实战贴合度更高。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公安特警挑战赛已经连续3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统筹推进全员普训、基层实训、尖兵精训，健全完善省市县3级公安特警力量体系和训练体系，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
2: 20号下午进行的是狙击枪射击科目的角逐，选手需要完成固定目标、隐险目标等8个目标靶地射击任务。该项目是如何设置的？选手如何直面环境与心理双重考验？总台央视记者在比赛场地进行了探访。
6: 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狙击手的射击目标，从我们这个视野角度看有可能会比较宽，但是通过狙击手狙击镜看的话其实很窄的，
7: 大概也就是4-5厘米。
6: 对，4-5厘米其实很窄的，
7: 它比那个手枪射击的这个目标的那个靶位还要小。
6: 对，
5: 比赛中特警参赛队员需要跑动100米，穿越复杂地形至掩体射击区，利用5个不同高度的掩体调整射击姿势，先对100米处1号靶，再对120米处2至5号靶射击。
6: 大家知道这个狙击

0: 枪啊，这个最舒服的姿势应该是卧姿，一个是稳，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但是我们在处图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那个射击点啊，狙击点，不可能像我们想象当中它是很平坦的，有可能它是一座山，有可能它旁边是一个高低不同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你要选择不同的射击姿势，任何一种射击姿势我们狙击手都可以去打。
1: 在六至八号靶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击中150米处三个大小不一、反复起倒隐显的靶标，靶标反复立起倒下，只给狙击手极短射击窗口，考验瞬间捕捉、快速激发能力。
0: 因为他会在瞬间，比如说露了一个头出来啊，或者是我们谈判员跟他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机会啊、晃动的时候，我们狙击手就在瞬间捕捉。
1: 光线、温度、风速等外部环境变化同样会影响赛场上特警狙击选手的表现。
2: 我们新疆这个光线都是比较强的一些光线，然后咱们地表温度又比较大，然后在温度非常高，中午太阳又非常强的时候，它就会在镜子里面有热浪会产生，就像咱们看远处它都会有这样飘动的热浪，它会对瞄准目标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狙击都是比较细小的目标，它风速会影响这个弹道，你要通过风的方向和风的大小去修正你弹道，才能命中目标。
3: 也就是说不是每一次都是按照同样的这个标准来。
2: 对对，是的，狙击就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还有日常这个训练当中你的经验，还有对这个变化的这个事物的感受。
1: 赛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即便是连续三届参加快速射击科目比赛的老队员，有时候紧张情绪也是在所难免的。
3: 在赛场上能少紧张一点吗？
2: 但好像也并没有，就是队友们都在说，我连续三年都参加比赛，也参加过很多其他大型的比赛，你不应该紧张呀。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要学会去接受，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3: 你觉得紧张是一件就正常的事情？
2: 对，是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站在那儿都会紧张，但是重要的就是自己怎么去调整。
3: 毕竟是一个比赛嘛，不紧张是假的。
2: 对，
3: 但你接受它。
2: 对，接受它。就以前可能觉得我紧张我怎么办，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紧张是正常的，然后通过一些不管是身体上调整还是心理上的暗示，去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放松下来。

0: 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以沙漠中的一湾泉水而闻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来体验大漠风情。在这里有一支特殊的民警队伍，他们不仅要维护景区秩序，更多的时候要帮助游客找回失物，解决出行困扰。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倾听沙海中的坚守故事。
1: 清晨，当第一缕晨光漫过连绵的鸣沙山，景区迎来首批游客。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准时整装上岗。
2: 在哪里坐呀？
3: 什么？
2: 摆渡车。
3: 摆渡车到那个广场那儿有个售票处。
2: 哦哦，走那边。
3: 哎，对对。哎，不客气。
1: 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成立于1998年，现有民辅警17人，民辅警旺季全员在岗。夏天的鸣沙山白天的温度最高能达到40多度，不要说巡逻，就是站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因此对他们来说，中午最主要的警情就是处理游客中暑。
3: 热不热，老人家？
4: 还可以
3: 。马上集合了是吧？
4: 没有，我们自己玩的。
3: 自己玩了，
5: 加油的。
3: 哦，
4: 谢谢啊，
3: 谢谢，注意防暑。
6: 谢谢。你好，警官。
3: 你好。
6: 请问这个出口怎么走呢？
3: 这个出口沿着路往前走就是。
6: 哦，你们有车不？要不你把我们送出去，我妈有点不舒服，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6: 哦，好，
3: 可以，我们车在前。

0: 面，
1: 麻烦你们了啊！
0: 咱们去前面坐车。
1: 好嘞，好，谢谢谢谢。走好喽。
0: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在没有警情的时候，每隔两个小时，我们会再往景区里边巡逻一次。
2: 这两天也到咱们敦煌的旅游旺季了哦。像你们平时值班一天，大概能出多少次警啊？大概你们有没有一个计算？
0: 在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求助有100多、200次。
3: 执勤巡逻组，执勤巡逻组，收到，请回复。
0: 巡逻组收到。
3: 接群众报警称，在鸣沙山南侧山上，有位游客丢失了一部手机，请附近巡逻警戒，立即前往该区域进行帮助协助寻找。
0: 巡逻组收到。
4: 在旅游景区，帮助游客寻找遗失物品是最主要的警情之一。但在地处沙漠的鸣沙山月牙泉，找东西还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0: 哎呀，今天这个手机定位
5: 就在附近，
0: 对，就在附近，就害怕这个手机埋在沙子里边，温度过高以后
5: 关机了，
0: 对，自动关机了。是不是你手机？
6: 是啊，是啊，就是。
4: 耗时20分钟，终于成功将手机找到了。
6: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
0: 因为金属探测仪它只是一个范围性的，我们在主要还是靠手机自身的定位，手机自身定位定到大概范围在10米左右，然后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到附近1-2米左右，还是最后还是得用手挖出来。这块沙子表面已经差不多有50度左右了。这个就已经捏在手里都比较烫手了。
5: 今天这沙子温度确实高，手都烫红了，你看。
0: 就是的，找个手机不容易啊。
4: 送走满心感激的游客，烈日炙烤整片沙山，他们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中午时分，巡逻队返回派出所短暂休整。
7: 你好，李叔，我昨天那个手机，我过来取一下。
0: 这个、
7: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你们的伞、
7: 哦。对，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7: 徐警官。
4: 晚上8:30，夜幕降临，白日喧嚣渐渐散去。
0: 你好，警局派出所。
4: 派出所进行了换班，接班的两位民辅警上岗没多久，就接到了游客求助电话，又是有人手机丢了。

0: 谢谢，太感谢，谢谢哥。大概十几分钟就把我们找到了啊！我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在这里为敦煌的警方就是点赞，太给力了。
1: 日落的时候也是游客最集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所里面接到求助最多的时候。等最后一批游客安全出警车，已经是12点多了，回所里面倒头就睡。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2: 相比于刑侦、禁毒等警种侦破大案要案的高光时刻，景区派出所民辅警的工作大多是游客的家长里短、旅途麻烦。但扎根大漠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骄傲。
3: 游客跨越山海来到敦煌，都是带着对丝路风光的向往。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要守住大家的旅途美好，用我们的坚守。 换取游客的安心，让他们的每一场旅行都温暖无憾。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晚上好，欢迎走进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是我们六天这个特别节目的第六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期。人工智能大会这几个关键字呢，我们。

0: 今天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字，会这个字。我们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到了最后一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四天当中，在10万平米的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展出了多少展品的4486项，同时有351款全球首发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177个采购的团组，我们达成了意向的采购金额达到203.6亿元，可以说成绩不菲。那么这几天的大会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它又会在 AI 的发展的历程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2: 7月18号，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在2026中国 AI 盛典中获得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和团队搭建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不仅大幅度提升研发效率，而且在动物模型中验证了渐冻症治愈的可能路径。
3: 很开心我能获得这项认可，与其说是我有什么贡献，我更想把这份感谢送给人工智能，送给这个伟大的时代。
2: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中国之所以得以实现，完全是得益于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之际，月之暗面旗下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7月16号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4: 在编程领域，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还有曙光8000登峰真机，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意味着大规模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
5: 曙光800010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中间件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2: 近年来，尽管算力集群从万卡向10万卡乃至更大规模迈进，但是网络传输带宽与延迟成为新的瓶颈，因此超节点成为全球算力产业重点探索的破题方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亮相，也是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产品的首次线下展示。
6: 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未来我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7: 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2: 数据显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351款产品全球首发，198款首秀，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较去年均增长超过1/3。
0: 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呢，我们现在最擅长的是把 AI 训练得越来越聪明，但是我们却缺少办法让它 始终保持善意，所以智能向善也是这几天在大会上我们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那么关于 AI 治理，中国拿出了怎样的方案呢？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卓阳，这几天在大会上你听到的关于 AI 治理最高频的词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给它注入一个底层的逻辑，就说你不能够上

0: 害人类，这样的办法可行吗？
1: 我觉得既然闭幕了，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把这些智慧也沉淀沉淀。
0: 嗯，
1: 比如说你看图灵奖的得主理查德萨顿，他说智能不是计算，现在的 AI 只是在搬运人的知识。什么意思？其实之前说了有这种数据搬运，简单来讲就是 AI 没有生活，而我们的知识呢只能运输给他，他自己还不会学习，所以远没有到你所担心的哎呀给他一个什么他就能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没有生活。可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们一口一个，但在萨顿老人家看来只能叫人工计算。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同样是图灵奖的得主，下一个人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下一个约书亚本教，他说的是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怎么样训练这些系统使他们既不会伤害我们又能够真正安全可控。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答案是空缺的。他举的一个类比是这种核灾难或者核危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但是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系统失控是一次都不能发生，所以你看必须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位都是图灵奖得主，但他们观念上是打架的，你发现没有？一方面是说它还不可靠，另外一方面说它还不可控，但正是这种对冲的观点给我们扩大了整个产业发展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个可能就相对系统了，接下来三五年的事情可能就是智能体浪潮将推动哪些呢？新系统、新载体、新网络这三大结构性的变革。新系统大家都知道，操作系统可能再不是什么 iOS 安卓之类的，会有新的这种系统。然后新的载体除了机器人，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啊、手机啊、汽车等等，这些以后可能都是 AI 的新的身体。包括新的网络，现在是互联网我们人用，以后可能是新的网络叫 A2A Agent to Agent 智能体之间的网络，以后都是智能体之间相互去协作去打招呼，人有什么事情来直接跟我的智能体谈，这就是大概三五年的事情。所以沉淀一下智慧还是很有必要的，既有这种远方的诗，也有眼前的路。
0: 嗯，就像你说的，也许现在的 AI 它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自主的人工智能，它只能算是一个高阶的模仿计算的工具。那么到底它需要学会什么，或者说未来人类希望它去学什么，又希望它不要学会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清晰的思考了吗？
1: 没错，你说的其实就是人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位。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是葛军波院士他讲的，医疗不是造沙发，腿短了能锯，人不行，多一毫米少一毫米都有可能致命。实际上就是在说，哪怕这个 AI 技术上了天，以后在医疗领域你也只能乖乖的做人类的小助手，而不能越俎代庖。我们再看下一个，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是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这其实是这届大会最关注的一个痛点。现在物理世界 AI 能做的事情还太少，但也恰恰是现在的一个风口。怎么样让物理智能这块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关键在于它的结论：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其实对应上了我们之前说的人的解脱乃至于解放，因为劳动给了 AI， 所以人就能够专心去陪伴。因为这个不用在危险区待着，所以可以出来。专心地进行创造，进行判断，这个就是苏浩给我们的一个观察和思考。
0: 嗯，好的，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报道。刚才他提到的这位苏浩呢，也是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的首任的院长。那同时呢，他还创办了科创企业，并且在推动学术成果走向落地。就像卓阳说的，在今年的这个大会上，物理智能是个非常非常火的概念，因为大家已经不满足于 AI 只是动口不能动手了，我们希望它具有空间智能，希望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但是呢，在苏浩的眼中呢，他认为物理智能走向现实是没有捷径的，最终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董倩对他的专访。
2: 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3: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2: 从一个进化的角度看的，就是宇宙大爆炸，然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原子结合成分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那这个复杂的尽头
3: 就是人，
2: 就是人。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3: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2: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

0: 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1: 可以啊，这家伙啊，他给我接住，他就
0: 放一下，稍微放一下
1: 、哦，他在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0: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1: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0: 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1: 不同在哪儿呢？
0: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1: 告诉他，
0: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1: 他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他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0: 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他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他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他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他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你像人的话，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0: 的。对的，人类一直希望能够做出来像自己一样聪明的一个造物，但这个东西显然太过复杂，所以呢大家会把它分拆变成子问题先去攻击。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感觉下边就应该研究交互问题了，对吧？
1: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0: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1: 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0: 触摸真实的世界，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它就需要有一个身体，还要让大脑装在这个身体上。一开始我们解决这个身体和这个算法或者大脑的不匹配呢，是通过在仿真器里做很多事情来解决的。这个虚拟世界是一个符合我们人类的基本物理规律的一个世界，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维度，是机器自己去尝试去练，它去尝试摸索，把自己摸索的结论记住。这样呢就可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凭空产生了它的行为。
1: 它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0: 对，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非常的见多识广。
1: 什么叫他的见多识广？
0: 他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他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没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可以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0: AI 呢，的确是人类去探索自己的边界所做的努力。那么每一个人脑中可能都会有一个想象，我想象的 AI 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它帮我来做什么。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1: 我觉得还是这种能够进家庭的服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感兴趣，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啊，还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
2: 我的专业是通信，现在在做机器人智能以及强化训练的研究，一个是算力基座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些模型的前应用很感兴趣。
3: 我们是个软件服务企业，我们自己也开发智能体，大家都会真正期待说 agent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它真的能不能转化生产力。
4: 因为我最近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这里面的话有一些技术可能是对于将来起到引领性作用的，所以我可能会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会去整理一下，跟这个学生们去说一说。
5: 今年所看到的，大家所发布的整个芯片的尺寸要比往年的要更加大一点了，然后整个算力的值的话呢，也会比之前更大。那意味着是说算力更强劲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同行，我也是过来看一下，更加全面的了解到他们。
6: 变化还是很快的，可能一年的时间，从去年的各种概念和起源和具体的实打实的落地的案例还是多了。其实展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看一下它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到什么程度。
7: 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8: 他们都可以就是用豆包去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啊。
2: 我在这半年内也通过 AI 学习了很多让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你可以在一个短时间里就搓出一个 demo。
9: 我也希望我们能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去建立一套全球共享的数据标准，一套开源共建的算法生态，让我们的机器人能更早一天安全可靠地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全球人民的生活。
10: 我们要模仿机器人的形态和动态，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机器人感觉在模仿我们人类，但是我们人类现在在模仿机器人，感觉也是一种互相成就吧。
11: 我的理想就是说，像给那些就是植物人、聋哑人能够用人工智能造出来的眼睛啊、听觉系统啊和芯片，帮助他们产生意识，然后帮助聋哑人能够看到世界、听到世界。
12: 智能有没有帮你写作业，也帮帮你提高效率？
13: 我基本不用它写作业。
12: 为什么呢？
13: 因为感觉不是很适合，我自己也能写。
14: 如果说它能把养老这一块代替人去做好了，我觉得我未来生活我应该挺放心的。
15: 我可能想象的就是智能家居，然后包括家庭的一些机器人这种，它又能帮我们去做一些家务、做饭，甚至是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但是要那种非常温和的陪伴。
3: 我们能够更短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工作吧，就是各行各业都能够提高这个生产效率，就是一个生产力的革命的爆发式的。对，就还是带来增量吧。
4: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当中去能够解放出来，我们可能可以更多去探索作为人的一个可能性吧。
16: 我觉得首先一点，我认为 AI 不是用来替代人的，它一定是帮助人类变得更好，就是帮我们去做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或者是做起来更难的事情。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人的关怀有温度的事情，它是取代不了的。不管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做得再怎么仿真，但是我觉得当我触碰你的那一刹那，你能够感受到我的感情、我的爱、我的关怀，这个是最真实的。
17: 机器人帮我做一些以后家庭一些卫生呀、一些买菜什么东西的。
12: 你向往那样的生活吗？
17: OK， 很向往。
18: 因为他们都是电器类的、智能的，然后我需要啊，对吧？我就坐在那里，比如说机器人给我去拿来拿去，然后它能替代人，能给我去，比如说机器人扫地呀、就是那个干嘛的都行啊。
12: 它能帮您工作是吗？
18: 能啊。
12: 您愿意吗？
18: 我愿意啊。
12: 为什么呢？
18: 那是一种享受吧。
12: 享受。
0: 接下来我马上再连线卓阳。卓阳你

你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跟机器人接触最多的人类。那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你对于 AI 最大的一个期待是什么？

0: 跟生死有关的我们不能交给 AI， 另外跟生命意义体验相关的这些也不应该全都给他。你这几天问了我好多问题，但其实实质是差不多的。 AI 能干啥，什么时候能干，你看我们特别迫切的想得到一个结果，然后以后大家对远景的展望就是 AI 给个结果，我万事不操心。可是想回来，人活一世，活的是一个过程啊，所有的精彩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全部都在过程里啊。另外再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人的所有能力都是在过程当中得到的，而能力这个东西是用进废退，你让 AI 干了，那你自己时间久了还能不能呢？所以 AI 越能越不要让它大包大揽。我觉得发明人工智能是人的成功，但离开人工智能就变成智障了，那可能是人的失败。所以我在这儿，我要给刚才说要自己写作业的小朋友点个赞，非常的棒。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阿姨爷叔上了年纪，他可能不太懂 AI， 我觉得不懂没有关系，这不是错。事实上就这个速度，最后可能没有人敢说自己懂。之前不是有人说，哎呀 AI 生成的视频一眼假，我看得出来，但是现在你再看看还能看出来吗？我们更重要的是不一定大家都懂，但是要防止拿 AI 去做坏事，这个时候可能治理就要跟上了。随着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期的几个密集的这个事情在发生，比如说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它是 AI 生成的，最后发现或者说它使用了 AI， 然后有这种网帖出来以后大家都在关注，说有个女孩高考可能估分700多，然后实际不到300分，是怎么回事情，最后查实是 AI 批量生成的这种帖子。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网信办会有对于 AI 独动画包括神丑短剧的这种专项清理来保护未成年人，这个就是制度的建立。这次的大会上也有相关的强调，就是我们面对 AI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污染了再去环保，或者金融危机发生了再去监管，而要这种风险前置式的治理。所以不用让每一个人都那么会 AI， 但是一定要通过制度和治理来确保 AI 对人的伤害不会发生。最后要说回到上海这座城市了，之前它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次它会不会让全世界进一步的意识到 AI 让生活更美好呢？我是希望会，但是这个希望相信 AI 是排在第二的，相信爱是要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自己。
1: 好的，谢谢卓阳。我也相信当在思考 AI 到底是会替代人还是托举人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人。谢谢，谢谢卓阳。我们的为期6天的这个特别节目人工智能大会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你看我们这6天是从人字开始到会字结束的，其实也很像 AI 的发展，因为 AI 无论怎么样它就是一个科学技术，它就是要以人为本，它所有的发生和发展都必须是来帮助人，真实的给人提供能量的，而这是它的起点，也必须是它的终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在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3: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

0: 表示，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0: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关注天气和汛情，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夜间到21号，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眼下，北京已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北京多部门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等六个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在石家庄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据了解，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地区。从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20号降雨暂停，但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
4: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大家看到这个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
3: 广西气象台预计，20号到21号，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2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对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6: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打击目标包括

0: 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按照美方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
1: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士。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士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方面20号发布卫星图像显示，驻有美军的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至少遭到4枚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2: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3: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4: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5: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2: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声明称，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并对港口、机场等设施实施限制和打击，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影响。声明表示，胡塞方面有权采取措施回应沙特的封锁行为，如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方面将予以

0: 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上述声明，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2: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1: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3: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全球瞩目的科技盛会，
5: 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我觉得这是规模最大、人气最高的，
6: 是一个很好的被市场看到、跟大家交流的机会。I think
7: that they're good.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
8: 携手共绘 AI 新未来，
9: 手不用动，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
10: 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1: 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无限可期的未来。
1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4: 用事实说话。
1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

0: 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这场盛会为什么能汇聚全球目光？今天我们一同盘点这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顶级盛会。
1: 本次大会联动上海全城，四大展馆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携4000多项展品参展。大会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吸引线下参观人次超40万。
2: 不仅是展出规模，参展企业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今年的参观人数以及媒体注册人数也是创下了新高，媒体注册人数是达到了3700多名，比去年增加了1倍以上。这几天在大会现场，除了展品让人大饱眼福之外，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度非常高，人气非常的火爆。
3: 这是我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里面办的规模最大，然后我觉得各方面流程包括人气是最高的，
4: 因为票根本都买不到，很火爆，非常多，过来还要排队，排了很久。
5: 就是感觉科技发展太快了，以后得多看多出来看一下，也是可以接触到更多更前端这些。
6: 我们国家发展的那么好，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很好的光景，很开心。
1: 高涨的热情不只来自国内观众。本届大会国际化程度同样创下新高，全球各地从业者奔赴上海，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脉搏。
7: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这也是我们专程前来参展考察的原因。让我们震撼的是，这里的技术水准远超预期，我们见过最亮眼的产品就是大型工业机器人，我们打算把这类设备引进到意大利。
8: 我之前完全没想到中国前沿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不止一家企业，大量厂商都走出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成果十分惊艳。
1: 这次大会有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会期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7月16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9: 让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到这一领域，使人工智能真正能够惠及人类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自身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希望能够借鉴中方的经验，同时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开拓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1: 在这次大会上，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9: 在这个平台上，不仅仅重磅的参加者能够有机会来进行，既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这种重要性，也同样看到中国主场外交、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平台作用，以及中方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1: 在这场备受海内外瞩目的展会上，智算、具身智能分别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算力底座和实体终端载体，稳居两大核心赛道，分别汇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双向协同的产业展示格局。
10: 尤其啊，是在智算方面，我们今年呢展示了有108款芯片，超过200款的智算产品，比去年呢应该说有1倍的增长。这当中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呢，就是企业从原来的单卡参数比拼啊，转向了系统的创新。
1: 展会集中亮相一批全球顶尖的算力成果，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 3D 计算芯片等等。

0: 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高速互联、存算融合、动态优化等算力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1: 我们看到每一家企业其实都带来自己最新的产品，那么和去年相比，每一家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能看得到，在未来10年、20年，整个市场的这个庞大的机会能促进中国诞生非常多的这个巨头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企业。
0: 在具身智能方面，今年共有208款产品亮相，是去年的3倍多。最明显的特点是，行业更加关注世界模型的构建、本体和零部件的协同，以及真实场景的落地应用。
2: 当前的人工智能竞争不仅仅是模型能力的竞争，更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竞争。只有进入到真实的业务流程、业务场景，经过应用的验证和持续的优化，人工智能才能真正的形成产业方面的价值。本届大会呢，提前就推动了57个核心场景的落地，覆盖了制造业、医疗、交通、政务等多个领域，把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带到技术创新的前沿。
3: 为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模式，今年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专属展区。这里面超70%团队成立不到3年，90后创始人占比超过了50%。那这公司成立多久了？
4: 公司的话，做这个产品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目前是3人。WAC 应该是国内算是最大的人工智能这种大会吧，可以说是盛会。昨天我的心率应该一直是在100以上，因为一直要跟人沟通，有一种跟上时代浪潮的感觉吧。靠了我们展会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的时代的机遇，站在最前面的地方，非常的有那种这种无畏青年的感觉。
3: 你们这个企业成立多久了？
5: 4个月。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让我们这种 VC 能够去敢于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被更多人看见。
0: 今年大会同步对接全球产业供需，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现场发布212项采购需求，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无论是参展企业、投资机构，还是个人创作者，都在忙碌中收获着独属于自己的充实和欣喜。
6: 今天一天已经忘记接待了多少朋友了，接待多少团了，就大家会比如说很高频的去互动交流，去互通有无，或者会看比如说我们的业务能不能合作，甚至就很直接的买。
7: 我们投资和孵化包括服务的企业大概有50多家在这个盛会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被市场看到和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8: 来之前就知道今年的规模其实是很大的，但没有想到今年有这么多人。我们的同事讲的嗓子都哑了，然后也来不及吃饭。在这个过程中对接了非常多的业务的合作，虽然挺累的，但是也感觉非常的开心，有成就感。
9: 我们有一批大批高水平的企业，他们来参与，把他们最前沿的这个产品拿出来在展览，另外还有高水平的专家进行各种交流。所以咱们这次还有专门的就学术研讨会，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内容。所有这些的话呢，都使得这场会的确是高水平的。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学术建设是今年大会的一个重磅亮点，在会议期间呢，有近160场不同主题的高规格论坛，想要每场都亲自去呢，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不过不用着急，今天我们把这近160场不同主题论坛的名单和相关信息都喂给同样是本次参展展品的智能体 WorkBody， 来看看它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画像。
0: 几秒钟后，智能体有了分析结果。近160场论坛重磅嘉宾云集，一共涵盖了算力、智能体等10个主题。除了大会主论坛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首次创办自主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及中外院士牵头组建学术委员会，是完全由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交流平台。
11: 我们的目的不是想要独占资源，或者是把别人都抛在后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先打开这一个大门，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领跑者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0: 通过智能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160场论坛里，以 AI 加千行百业为主题的论坛场次最多，达到了44场，折射出产业落地是本届大会最鲜明的导向。在会场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不仅是来听会交流，而是带着合作构想，带着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坐在了一起。除了 AI 加千行百业，论坛还聚焦了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算力与芯片、开源智能体、 token 经济等热点议题，每场论坛都是人气爆棚。大会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级专家，其中外籍演讲嘉宾432位，中外专家围绕 AI 底层架构、行业规范展开了深度研讨。
1: 这个论坛我觉得首先大家要讲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深了，就我记得2年前我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我在给大家讲什么是泛化，然后今年我就直接讲我想要达到泛化我的路径是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论坛整个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当时我们第一届是一个以机器人为主的，那现在可能包括了各种各样。
2: 这场会议涉及的行业如此之多，充分体现了其广泛的覆盖面。会议讨论了企业如何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我们如何把握挑战与机遇。我也期待其他论坛演讲嘉宾带来精彩的洞见。
0: 除了大咖云集的学术论坛，还有180多个为个人提供展示机会的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在这里，每10分钟就会走上一位上台展示的年轻人。
3: 我叫做肥牛，我旁边的这位叫做香菇，我们两个是夫妻档。
4: 我自己是经历了2次瘫痪。
0: 在这个小型的 AI 技术分享会上，我们遇到了32岁的王宁。作为曾经的脊髓损伤患者，他靠着自学 AI 和脑机接口知识，打造出了一款能够靠意念操控的轮椅。
5: 现在你脑子里就在想往前走，你手不用动这个是吗？
6: 手不用动，我就直接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比如说现在我想让它往前走的话，它就可以了。想停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停下来。
7: 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企业，这些都在联系我们。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平时里面很难接触得到的。
5: 大家对这次大会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它极强的包容性。在会场里面，既能见到来自国内国际的顶尖权威专家，还有行业领军人物，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初创团队、00后年轻创业者，甚至是还在读大学的学生。眼花缭乱的前沿技术和展品背后，是一群怀揣梦想、充满激情的从业者。他们所有人身上都透着一股活力和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精气神儿，这让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着无限可期的未来。
8: 中国推出的每一项行业倡议都具备全球影响力，我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欧洲从业者、各国国际嘉宾参会，展开更多元深度的交流探讨，打造全球顶尖人工智能行业盛会。
9: 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安全保障、规则制定和规范监管的重要力量，使人工智能真正惠及世界人民。
10: 本届大会呢，汇聚了全球的企业、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应用的用户，形成了推动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到商业推广的完整的一个链条，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也体现出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1: 本届大会实现了规模与影响力的双跃升，从技术自研到规则制定，再到全域落地，这场科技盛会勾勒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清晰图景。丰硕的成果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系统方案，也传递了中国始终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清晰信号。盛会落幕，但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向善发展的探索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携手共赴普惠共赢的新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在暑运期间啊，各地火车站呢客流量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呢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老人小孩需要格外的注意。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老人儿童发生意外的事件。
1: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室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年旅客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2: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3: 对，
2: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这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1: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无独有偶，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
3: 平时血压控制
4: 良好。
1: 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除了需要关注老年旅客，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禹都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是不是有点中暑了？除了头晕，会不会冷？会不会呼吸不过来？会不会啊？不会，那行，你不要紧张啊。
1: 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十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当日返回家中。除了高温下孩子嬉闹容易中暑之外，在候车区域玩耍也需要注意。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椅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经现场检查，好在处置及时，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此外，儿童在车厢内突发疾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日，在昆明南开往广州的动3821次列车上，一名女孩突发晕厥，情况十分危急。
6: 叫救护车了没有？
7: 他
6: 这里有没有衣服？拿个衣服垫着那个头。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让女孩平躺，确保呼吸畅通。片刻之后，女孩的症状逐步好转，随后120急救车将其送至医院接受救治。
8: 来，妈妈抱啊！
9: 好，你说帮你妈妈
8: 放松，
9: 好好，没事，好吧。
6: 如果感觉什么不舒服，你说啊什么呀，好吧。
1: 经医生初步检查，这名女孩系癫痫发作引发昏迷，目前女孩已脱离危险，身体已无大碍。
0: 在暑运期间呢，不少老年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年人啊，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去快速的求助？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示。
10: 老年人乘坐自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台阶变化。出行时尽量精简随身行李，防止因负重过大造成身体重心偏移。如果携带行李较多，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电梯上下楼，避免在扶梯上失衡摔倒。行动不便依靠轮椅出行的老年旅客，更不要贸然尝试轮椅爬楼等不熟悉的设备功能，避免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
1: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1: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

0: 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1: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2024年9月20日起实施重点旅客运输服务新规则，新规明确，持铁路有效车票的特殊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铁路畅行码、12306客户服务热线等线上渠道，或车站12306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和列车长等线下渠道提出预约申请。预约时需提交相关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2: 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第一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选择温馨服务。第二步，点击重点旅客预约，进入界面后选择立即预约。第三步，在页面中填写乘客基本信息及服务需求。注意，在旅客类型中要选择无陪伴年长旅客。最后，在信息填写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
1: 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
2: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12306 APP、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线上预约方式，都需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若距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需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3: 而在暑运期间呢，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等的安全问题。那么家长又该如何去做好防护、规避风险呢？
1: 在一些火车站候车室内，两个相连的座位中间扶手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宽约5厘米的缝隙，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小朋友却需要多加注意。
4: 火车站候车室内座椅密集，而孩子年纪小，好动爱玩，常常在座椅上攀爬嬉闹蹦跳，很容易被座椅缝隙卡住手脚。一旦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家长切勿慌乱，也不要强行拉扯，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应立即向车站民警、工作人员或消防人员求助，由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施救。
1: 除了候车室内的潜在风险，站台区域同样需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列车进出站时，孩子一旦靠近边缘，极易发生意外。
5: 在站台候车时，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在站台边缘追逐打闹。列车进站前和发车时，务必牵紧孩子的手，站在安全线以内，严防发生危险。
1: 除此之外，在旅行过程中，家长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及时发现异常，妥善应对突发不适。
6: 乘车途中，若孩子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晕厥等不适症状，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松开孩子的衣物，让其保持舒适体位，及时向列车乘务员、乘警或车站民警求助，切勿自行盲目处置。高温天气出行，要为孩子准备充足饮用水，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防止中暑、

0: 今天上午，《刀尖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拉开战幕。而在本次比赛呢，共有来自全国的55支队伍参赛，将在为期五天的赛程当中展开巅峰对决。在本届挑战赛当中设置了哪些科目？每项科目的难点又在哪里呢？法治在线记者带您探营，跟随连续三年担任挑战赛的解说员李东一起去了解竞赛项目当中的亮点内容。
1: 首日比赛进行的是快速射击项目，除了手枪射击，还有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两小项比拼。
2: 我们手枪场地的左边和右边呢，分别是冲锋枪的射击场地和狙击枪的射击场地。那么整体科目呢，相较去年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我们狙击手来讲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那么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场地呢，因为我们知道狙击枪是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作业，一丝一毫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狙击的一个准度。那么我们的狙击手呢，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能力。这也贴合我们整体比赛设计的贴近实战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在狙击枪射击科目的比拼中，狙击手需携枪跑动，穿越复杂地形，在抵达射击区域后迅速调整呼吸，对靶标实施精准狙击。第二天将会进行第二项实爆排爆项目的比拼。比赛要求每队有一名搜爆队员和一名排爆队员在模拟房间内与排爆机器人协同作战，完成甄别、转移、安全销毁爆炸物的全流程工作。
3: 就是我们这个科目主要考验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个科目的话分两个部分啊，既考验我们搜排爆手的体技能，又考验我们整一个搜排爆手对排爆机器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程度，是考验两块内容，就是需要我们选手日复一日的，对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结构，包括一个运行的整体的一个快慢的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掌控，才能完成比赛。
3: 所以说这个项目其实它又考验机器人的这个精度，又考验机器人后面操控的这个人的能力。
2: 是的，也就是机器人人和机器的一个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就是解救人质的比赛场地。我们看到身后呢，就是解救人质的狙击手出发以后呢，就会来到三楼和四楼，对四个目标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清除目标以后呢，狙击手会通过索降的方式来到地面，然后呢冲向终点。那么另外五名狙击手呢，就是在狙击枪响的第一声枪响以后，就可以从地线出发。那么进入以后呢，一共其实是分为三个明房和两间暗房，对目标进行清除。那么另外三名突击手呢，就是对明房的三个目标进行清除。全部清除以后呢，会把这里的人质给解救出来。最后呢，背着人质冲回终点，完成比赛。
3: 为什么要设置明房和暗房呢？
2: 因为在实战过程中，我们突入到房间里面的时候，里面的光线条件是我们不能把握的，有可能是一个明暗的一个环境，也有可能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的突击手不管是怎么样的光线的情况下，都具备清除目标的这样一个能力。
1: 第四项比赛项目为追捕突击，区别于单纯竞速，这一科目重点锤炼特警队员在街头突发抓捕、多人协同合围的实战能力，直面日常巡防、追逃一线的真实考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呢，就是追捕突击科目的场地。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选手出发以后呢，要通过一系列的障碍，进入最后呢，进入整个一个射击的一个区域，这也是模拟实战过程中我们在处置一系列警情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实战的一些障碍。
1: 挑战赛最后一项比拼名为极限越障，是业内公认综合难度最高的科目。这并非简单的体能比拼，而是对特警队员体能极限、技术水平与团队协作的多重考验。这也意味着极限越障是一个极具观赏性的项目。
2: 其实从24年开始呢，我一直是担任赛事的一个解说。那么从这些年的比赛细

0: 则呢都有一定的变化，主要呢就是围绕着实战做一定的改变。那么其实我们的比赛最终我们所有的训练，我们所有的各个层级的比赛都是服务于实战，让我们的民警呢更加贴近于实战，在实战中能出色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迎来了闭幕日，而在会议期间呢，各种酷炫的新技术啊，是让人眼花缭乱。而会场之外，关于 AI 该怎么管、怎么用好、怎么去防范风险，同样是一个热门话题。当 AI 跑得越来越快，法治这根绳又该如何的去恰到好处的收紧或者是放松？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大会现场找找答案。
3: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逐步搭建起了一个层层递进、覆盖面广、跟产业节奏合拍的法治框架。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第一次把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写进了国家级基础法律里。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算法迭代到服务输出，全流程的合规行为都有了规矩，还有专项规章、行业标准和监管细则，共同构成了基础法律加专项规章加政策准则的立体化治理体系。比如实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规，出台全球首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门监管办法，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运行安全测试标准，在诸多前沿治理议题上，中国走在国际前列，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治理样板。
4: 我国目前已经搭建起了基础法律加专项规章加政策准则的立体化人工智能治理的法治框架，治理规则呢体系也在日趋的成熟完备。
3: 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都会经历探索、迭代、完善的过程，人工智能产业更是如此。面对技术快速迭代、应用场景持续拓展的发展态势，唯有以法治精准引导、规范约束，才能有效规避行业野蛮生长、跑偏失序的问题，推动产业在创新探索中守牢底线、稳步前行。
4: 在监管执法层面，我国已形成事前评估、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监管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算法乱象的专项整治，严厉的整治诸如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深度伪造、虚假信息推送等等的违法乱象，严格落实生成式 AI 服务的备案、内容审核、标识管理等等制度，规范 AI 创作、智能服务的合规运行。针对这样诸如人脸识别、 AI 医疗、自动驾驶等等高风险领域呢，实施了差异化、精细化的监管，守住公共安全与个人权益的底线。同时呢，监管要坚持容错纠错、包容审慎原则，区分技术创新的瑕疵与主观的违法违规，杜绝过度监管、一刀切监管，最大限度地平衡了安全与创新。
3: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26与中国人工智能法治实践2026，深入探讨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相适配的立法规范、法律体系、政策框架及伦理准则。在垂直领域出台法律服务领域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率先规范该领域模型应用场景。在产业出海保障方面，推出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十条建议，切实破解企业跨境合规难题。在全球治理行动上，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全球 AI 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落地实践。
4: 我们发布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联合

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纳入全球 AI 治理的核心议程，打破少数国家的技术与

0: 北京密云水库啊，是北京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库区呢，常年实行着严格的禁渔管理。但是就在今年的六月份，有人呢，趁着夜色，拿着明令禁用的鱼叉等非法捕捞工具，偷偷溜了进去。
1: 我们是在2026年6月12号接到我们生态警务站在行控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法捕猎的一个线索。
2: 民警在水库周边日常巡控时，有村民随口提了一句，有人在夜间偷偷捕鱼。这条线索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之后，犯罪嫌疑人齐某、王某、毛某三人相继落网。经查，在密云水库泄水期间，潮河水涨，鱼类聚集，四人多次使用鱼叉捕鱼。他们所使用的鱼叉有四个尖齿和倒刺，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禁用渔具，一旦插中鱼，即便逃脱也无法存活。四人使用禁用工具捕鱼，已涉嫌刑事犯罪。
1: 第一是咱们全域禁捕，第二是这个鱼叉属于咱们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禁用工具，所以是不允许使用的，所以它构成非法捕捞罪了。
2: 这起案件的告破得益于北京警方持续推进的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据了解，近年来，北京警方通过加强生态警务站和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深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同，以及京津冀跨区域警务协作等举措，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3: 我们聚焦污染环境、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从严打击。同时呢，我们根据各区不同的生态资源差异化的建设，河湖型、山林型、城区型和保护地型等生态警务站，目前呢，全市已经挂牌了20余处，发展生态警务志愿者3600余名。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0: 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国际舆论热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国际人工智能交流搭建了高端平台，认为中国正以开放理念和开源姿态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助力更多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大会成果和亮点。
3: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大会期间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显著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代表出席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中方作为大会的主办国，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总结与会各方各界的重要看法主张，发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充分凝聚了国际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

0: 整改工作建议汇报。7月20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7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1: 7月2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3: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AS700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6: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
4: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
3: 在今年的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
7: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上千辆商品车从这里出境。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

0: 为保障商品车高效通关，海关提供7x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持续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
1: 我们聚焦商品车出口企业的发展诉求，积极推行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创新一码通行、智慧卡口自动识别，车辆在通关时可享受一扫即过的便捷服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
0: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4: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6: 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3: 钱学渝是辽宁省建平县小平房村党委书记，7月1号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5: 30多年来。

0: 钱学渝以党建凝聚合力，带领党员和干部群众坚持发展村集体经济，让位于辽西丘陵山区的一个穷山村成为全国文明村。
1: 走进小平房村，就能看到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和一座座红顶白墙的二层小楼，家家户户门前和院落里花草绿植生机盎然。
2: 这是我们村原来老样子，全是小平房，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能有今天这样子，就是钱书记带领这么多党员干部干出来的。现在周围村老羡慕我们了。
1: 1991年，在乡党委的动员下，在外经营工程队的钱学渝回到小平房村，先后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如何让这个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的空壳村尽快找到致富门路？钱学渝看准小平方村有铁矿资源，决定办一座铁选厂生产精铁粉，而资金成为最大的难题。
3: 钱书记把他攒了多少年的30万元拿出来，这样钱也不够，骑个破车子，有40炮厂家跟你说好的进行赊账，就这样才把设备购置全了。群众都特别振奋，在搞基建的时候积极性特别高，又出工又出力。
1: 就这样，小平房村建成了全县第一家村办铁选厂，几年下来，村集体收入就积累了几百万元。然而在铁选厂最红火的时候，钱学渝又琢磨着通过以工补农来加大农业发展。
4: 当时大家伙都不理解也不情愿，觉得种地挣不了几个钱，企业做得好好的，稳稳妥妥的，那个挣钱多好。
5: 当一个带头人，眼光要放长远，不能紧盯眼前。矿产资源呢，早晚会枯竭的一天，咱们庄稼人呢，还得靠土地来发展，这样发展才能更长远、更扎实，真正能打造出一个铁饭碗的。
1: 小平房村包括三个自然村。钱学渝认真分析每个村的特点，成立了集体合作社，有的种植中草药、南果梨等特色农产品，有的开办酱油厂、啤酒厂等村办企业，有的因地制宜封山育林，发展文旅产业。同时，他带领村党委班子，在致富能手、退役军人、青年返乡人员中发展党员，组建成八个党支部，分别负责不同的企业项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6: 我主要负责小麦种植、面粉加工，还有这个酱油厂这一块。他经常跟我讲，你们啊必须把自己负责这一摊给担起来，有了事情就得冲到前头，谁也不能拖后腿。
1: 在钱学渝和其他党员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26岁的张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旅游解说员，去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 看到村里党员每天忙忙碌碌的，还有就是听到老百姓在背后提起他们的时候，言语间对他们的认可和信任，就觉得当党员特别的光荣。然后现在我也入了党，胸前带了党徽，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1: 如今小平房村的村办企业已经发展到了11家，还建起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天秀山森林公园。2025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2200万元，人均达到3.2万元。钱学渝还带领村党委制定了村规民约，以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党员和村民结对子互助等方式，探索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大伙的精神风貌和乡风文明焕然一新。
5: 让大伙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的初心。做个村里的带头人啊，责任很重大。下一步我们还要发展智慧农业，打造数字乡村，在乡村振兴中，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暑期来临，电影加文旅的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了大众出行的新风尚。
0: 不少市民游客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
9: 在厦门禹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的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
10: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

0: 以泛黄桥坯、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桥坯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桥坯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1: 我们呢，策划这些桥坯知识问答、书写桥坯、递送桥坯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0: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桥坯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桥坯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2: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3: 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的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
0: 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4: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0: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
5: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0: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
3: 暑期来临，孩童看护问题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头等大事。在甘肃省金昌市，当地开设了23个社区托管班，覆盖众多辖区职工家庭，把暖心便民的服务送到了居民身边。
6: 在金昌市金川区广州路街道宝经理社区活动室，孩子们正跟着志愿者扎马步出拳，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精气神十足。隔壁教室剪纸课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折纸熨剪，一幅幅形态各异的窗花图案逐渐成型。
7: 来到社区爱心托管班，有老师陪着写暑假作业，不会的题直接就能问老师。这里还有武术、剪纸，各种各样好玩的课，我也认识了好多新朋友，一起学习玩耍，特别开心。
0: 从7月20号起，河北雄安新区中小学正式开展兴趣赋能型免费暑期托管服务，各学校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各类资源设施，开设古筝、沙画、陶艺、朗诵等丰富课程，并组织集体游戏、文体活动、兴趣拓展等内容，助力学生培养兴趣、开拓视野。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0: 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根据当地的通报显示，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崩塌，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
1: 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迅速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积极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昨天，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显示，7月20号22时40分，在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北纬22.53度、东经107.81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以及南宁市的居民有明显震感。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八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马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范围覆盖范围，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昨天南北方的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等地雷达回波分布零散，内蒙古、京津冀对流活动发展明显。
1: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降雨格局呢？气象部门分析，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西北地区又存在大陆高压，两大高压间形成水汽输送通道，持续将孟加拉湾、南海充沛水汽输送至我国。近期主雨带稳定在广西至江苏一带，
0: 预计华南、江南西部以及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强降雨的范围有望缩小，雨势逐步的减弱。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以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
1: 受此影响，贵港市气象台、钦州市灵山县气象台、南宁市雍宁区气象台分别在昨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广西气象台预计显示，明天强降雨将有所减弱，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
1: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
0: 昨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

0: 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位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一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于积水当中，为了保障群众的安全，乐业供电部门抢修人员沿线开展安全巡视，在积水点位布设防触电防护措施，调配发电机，保障群众应急照明与手机充电。针对乐业县同乐镇109户重度受淹用户，工作人员排查用电隐患，对临淹设备提前断电，达标用户先行复电，有序推进灾后复电，保障民生。
2: 截至昨天18点，乐业全县仍有一条10000伏线路未恢复，涉及46户居民。
1: 在昨天的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的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的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
2: 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
2: 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的预警。
3: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4: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1: 而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到41摄氏度。
2: 明天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公众要多关注气温情况，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1: 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19号下午5点多，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314国道1634公里路段突发融雪性泥石流，大量的泥沙石块倾泻覆盖路面，道路全线阻断。
2: 当地交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管控与抢险作业，有序引导滞留车辆靠边停靠，同步调配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泥石。经过3小时清淤作业，当晚8点45分，路面泥石清理完毕。晚上的11点30分，该路段恢复临时通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之为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的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
3: 然而呢，很多人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啊，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到底会有哪些副作用？又会不会反弹？今天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5: 在它的适应症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比如你合并了2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4: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6: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呢，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
2: 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呢，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3: 为什么停药后会出现反弹？对减肥者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5: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对你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这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近期的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一方面你摄食量增加，一方面的能量消耗又减少，那就出现了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可能就会快速的导致体重反弹。
2: 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体重快速下降之后呢，不经过医生的评估又立刻的停药，体重反弹之后又开始打针，陷入到了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
3: 而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越减脂肪量越少，但是体脂率却还在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就出现了情绪的波动、心理的焦虑等等。

0: 体重达标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以让我们的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给你一个辅助，帮你建立一个改变生活习惯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用药之后呢，是否能够坚持一个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1: 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2: 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呢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的20号下午，伊朗时间的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
4: 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7。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3: 当地时间的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自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6轮防空警报。
4: 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对进入其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表示，在当天的行动当中，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位于巴林的萨勒曼港的美军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人员和装备的掩体。
4: 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
3: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4: 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

0: 局势的提议。
1: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医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2: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3: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1: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4: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
5: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1: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 离武

0: 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2: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4: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0: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5: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6: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1: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一九

0: 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七月的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1: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中国。

0: 应当说呢，网友们的形容非常的贴切了。最近重庆的酷热程度的确是同期少见，昨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4度，又一次的突破了高温线。要知道呢，从7月5号以来，当地的高温已经持续在线16天了。预计今后几天，重庆以及周边这一带的高温还会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今后3天，我们看到重庆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不仅白天酷热难耐，就连夜晚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歇。我们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另外呢，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本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再次的西伸北台，江南、华南在副高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也将会迅速的回归，并且发展增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杭州又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闷热突出，提醒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降水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今明两天呢，我国的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到江苏这一带，之后呢，雨带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将会转移到西北地区东南部到黄淮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呢，在江苏的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仍将会出现这样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天气。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9度，沈阳晴，22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5度，成都晴，25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晴，16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31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威海多云转阴，21到27度，东营晴，25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泰州阴转小雨，26到32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湖北欢迎民，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0: 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如今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
0: 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呀，就是机器人为我们写的一个福字。这个灵巧手呀，不仅写出来福字，还能做拉面，还能串羊肉串，还能打水漂。
4: 这款灵巧手在福建福鼎完成采茶、烘焙、压饼全流程，在四川巴中完成划龙舟、包粽子活动，还在赛里木湖畔完成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持续优化了柔性控制、防水能力以及触觉感知等功能，为机器人进入社会、家庭提前积累了大量原始数据。当 AI 遇见养老，会为银发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本届大会上可以定制个性化按摩流程的康养人形机器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等，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而 AI 与养老产业的结合已经在上海落地应用。
5: 上楼梯的感觉比较轻松，因为它这个一性的帮助我带力了，就是这个拖起着我走，就很轻松那种感觉嘛。
4: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也在逐渐成为医生的好帮手。
6: 我们所需要的手术切面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平的切面，而可能是出现了曲面，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 AI 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在术前明确这个肿瘤的部位大小体积以及和周围毗邻的重要解剖结构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三维的重建，给出我们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能够保留更多的残余的肝脏的体积，就更有利于这个患者在术后的恢复以及有效肝功能的保护，这对我们临床上是非常有的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专业组的病理科的医生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训练。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应用的 AI 的系统已经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到我们一个准确的报告。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7: 7月2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7月20号，

0: 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7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1: 7月2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柬埔寨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柬源远流长的友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厚持久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这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对双方在尊重主权、相互信任和合作共赢基础上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昨天中国与泰国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泰王国商业部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推进两国产供链经济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加强交流，支持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等不断深化和促进务实合作，更好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应对挑战。近年来，中泰产供链合作潜力持续释放，备忘录的签署将推动中泰建立务实高效的产供链合作平台，维护两国产供链安全、韧性和畅通，共同打造更为紧密的中泰产供链经济合作关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
4: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3: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提质升级成效不断显现，实现15、17良好开局。
5: 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生产同比增长14.8%，投资同比增长6.5%。前5个月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技术和产品上创新亮点纷呈，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北斗独立定位芯片攻关突破取得新进展，北斗产品种类持续丰富，出货量快速攀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落实，前瞻布局新兴赛道，加快光子、时空信息等新兴增长点培育，加速算电一体化布局落地，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7: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是。

0: 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
1: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
2: 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
3: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4: 上个礼拜六生意好得不得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5: 欧洲占到胶州工厂的话，在35%左右。
6: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了新的优势。
7: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活力，我们就跟随记者从一条空调生产线看起。
8: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正在成为新的急需品。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更忙了。
9: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8: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这条柔性产线上。
1: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8: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记者看到，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
10: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8: 记者在青岛看到，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
9: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8: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集聚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
6: 而除了清凉型的产品啊，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之为是出口新三样，而今年的上半年呢，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记者在采访中就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
8: 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责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
11: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8: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这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
12: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8: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

0: 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集聚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
2: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的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0: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3: 在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
4: 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
0: 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5: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快速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
6: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
6: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对周边国家进出口增长20.6%，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和10.2%。
3: 从接下急单的应变能力，到新税号背后的新产品，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体现在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
4: 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正是中国外贸稳步向前的底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吉林大

0: 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的20号下午，伊朗时间的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
5: 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5: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4: 当地时间的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表示会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声明称，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敌人完全不可信任。
4: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表示，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5: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将坚

0: 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地移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
0: 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2: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1: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3: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4: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

0: 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雅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雅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明祥，约旦南部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莱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3: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4: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
3: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

0: 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乙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乙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乙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2: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4: 那么安迪·伯纳姆是谁？他为何能够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的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之后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5: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2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伯纳姆曾提出打算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至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10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 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6: I'll drive this change. I will drive the devolution of

0: power from Number 10 North right across this country. You know, I want all places to have more power, to do more for themselves, to re-industrialise, to build the council homes.
1: 然而，和此前几任英国首相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2: I think the main challenge that Andy Burnham faces is giving Britain a sense that he's got a plan and that it's an optimistic plan that can deliver growth and change. He's got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unless household incomes go up, people feel aggravated and governments become unpopular.
3: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两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驻意大使馆武官。塔亚尼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4: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表示，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据悉，该大楼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现场视频显示，大楼附近升起明显烟雾。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
4: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的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的流量将会逐步的回升。多瑙河全长为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7: 遇见大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8点到22号的8点钟，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将。

0: 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1: 河北西南部、河南西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八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
1: 受此影响，贵港市气象台、钦州市灵山县气象台、南宁市雍宁区气象台分别在昨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广西气象台预计显示，明天强降雨将有所减弱，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
1: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
0: 昨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0: 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于积水当中，为了保障群众安全，乐业供电部门抢修人员沿线开展安全巡视，在积水点位布设防触电防护措施，调配发电机保障群众的应急照明与手机充电。针对乐业县同乐镇109户重度受淹的用户，工作人员排查用电隐患，对临淹设备提前断电，达标用户先行复电，有序推进灾后复电，保障民生。
1: 截至昨天18点，乐业全线仍有一条10000伏线路未恢复设。

0: 及46户居民。
1: 昨天，南北方的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的雷达回波分布零散，内蒙古、京津冀对流活动发展明显。
0: 那为何会形成这样的降雨格局呢？气象部门分析，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西北地区又存在大陆高压，两大高压间形成水汽输送通道，持续将孟加拉湾、南海充沛的水汽输送至我国。近期的主雨带稳定在广西至江苏一带。
1: 预计华南、江南西部以及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而从今天的夜间起呢，强降雨范围有望缩小，雨势逐步的减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而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而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江苏中部、安徽西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气象风险较高。
0: 其中广西中东部的局部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1: 那么有关南方降雨的整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魏丹，南方降水的整体趋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明两天呢，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出现在广西至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局地仍然会出现分散的强降雨。近期需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那预计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的西伸北抬，降雨将会随之转移到副高边缘的云南、四川到黄淮这一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成都，本周四之后，每天这里都会有雨水相伴，高温也将会随之消退，天气跟之前相比也将会凉快不少。主持人，
0: 谢谢魏丹的介绍。
1: 另外呢，从昨天下午开始，天津迎来了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的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的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的水位。
0: 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此外呢，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0: 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预警。
3: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4: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1: 而除了天津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北京在昨天下午呢，也迎来了一场又猛又急的降雨。现在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魏丹，北方地区从昨天开始到未来几天的天气局势又该如何发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

最近呢，北方高空槽活跃，多分散突发的阵型降水。昨天像是天津的西青，下午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60.1毫米。下雨的同时还伴随着十级雷暴大风，疾风骤雨天气表现得十分激烈。那今后几天呢，北方多地的强降雨将会逐渐减弱，但是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对流能量充足。我们也是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近期呢还是要警惕局地雷。

0: 边的天气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天气预警以及提示。而在气温方面呢，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啊，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到41摄氏度。
0: 明天开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公众要多关注气温情况，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更多天气资讯，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伊春晴转小雨，19到31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鄂尔多斯小雨，17到28度；银川多云转晴，19到34度；西宁晴，11到26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4度。达州晴，26到40度；雅安晴，24到37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曲靖多云，16到31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5到34度；唐山多云转阴，25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7度；潍坊晴，24到32度；青岛多云，23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晴，21到33度；合肥小雨，25到32度；淮安阴，24到31度；盐城阴转小雨，25到32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2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